0: 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欢。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唐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0: 在周二的早晨啊，我们又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然后与嘉伟共同陪伴大家度过八点到九点的时光。那最近啊，这个天气情况也是我们很关注的啊。
1: 没错，
0: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呀。昨天兵哥带家里老人去看病，他说你们花店下雨了吗？我说没有啊，我上
1: 大晴天
0: 啊。他说我走了一路一直哗哗下，我说可能是雷阵雨吧。
1: 昨天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妈给我打了个视频，我说你这干啥呢？
0: 说吉林下大雨了。
1: 他说家里面雨下得很大。我说我这边我给你看看，大晴天大太阳。
0: 昨天还真的中午挺热的呢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还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天气状况，那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啊，还有贴身的衣物，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穿半袖有点冷，但穿长袖呢还会有点热，所以你的适时的要增减衣物。
1: 没错，
0: 而且头一段时间我看朋友圈，还有的朋友说是什么流感什么很严重啊，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啊。
1: 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个感冒的了
0: 啊。感冒呢是正常的，因为换季嘛。但是大家呢可以多吃点维生素，多喝水，多吃蔬菜和水果啊，就可以缓解很大一部分程度上的这个细菌啊或者是病毒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病毒，就是看你自身的抵抗力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根据华电市气象台2026年8月31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那我们终于回到了23度的夏天。
1: 这已经到秋天了。
0: 到秋天了是吧？因为我那个头天是出门回来啊，还是前两天的事情啊，就发现这个稻田有点发黄了啊。
1: 是的。
0: 哎呀，我其实才走5天，怎么突然就觉得哎呀天就这么凉了呢哈。早晚都得关窗了吧，是不是？不盖棉被有点冻腿了。
1: 就是温度的变化还是挺明显
0: 的
1: 这段时间。我看到下周啊，有一天的这个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9度。
0: 那很正常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穿个外套啊，这9度还是有点凉的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挺有意思，是嘉伟想的啊。
1: 聊一聊这个声音的记忆吧。
0: 声音的记忆啊。哎呀，你别说声音的记忆了，现在小区里我们还有声音的记忆呢。你猜是啥？
1: 收破烂的吗？
0: 摸剪子嘞，天天枪踩到6点钟就开始。然后那天有个大姨突然在那个窗口喊：“你喊啥喊呀？我都想睡个觉了，睡不了。”然后磨刀的人也很无辜说：“那我不喊也没人知道我来了呀。”
1: 是为了生计，没有办法。
0: 其实都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回忆啊，还有卖豆腐的是吧？这段记忆在我们印象当中是挺深刻的啊。我感觉我还是挺有印象的啊。
1: 所以咱今天这话题聊一聊吧，就是哪种声音，哎，只要一听见就能瞬间拉回到旧时光。
0: 哪种声音听见就能拉回到旧时光？
1: 对对对，
0: 我得好好思考一下。
1: 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听互动群，通过华电融媒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看视频号的。

0: 说啊，跟咱俩问好啊，他说两位早安。
1: 啊，谢谢您，
0: 早上好，
1: 希望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没错。
1: 嗯。那这个，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哈，所有的东西都得靠叫卖。我小的时候还坐过毛驴车呢。上医院，我奶给我打个毛驴车。那时候没有出租车，
0: 这是很有年代感的事儿了。
1: 那我八几年的，那很正常呀。那时候就毛驴允许上道啊。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啊，毛驴车完全敞篷，一点不会头晕眼花啊。然后那个毛驴它脖子上会挂那个铃铛嘛，它一走起来就叮当当叮当当的响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就是但那时候是生病，我想想我是什么毛病，可能是腮腺炎。
0: 嗯
1: 啊，这个两边非常酸。
0: 仙人掌给你糊上。
1: 当然糊了，我奶用的偏方。然后好像也是发烧，去医院打针了啊。我小的时候这个有病是很有次数的，我这个身体一直挺茁壮的啊。这个有一次吸水痘，我记得发烧，就是吸水痘真特别难受，就晚上真的是睡不着，就醒了就热嘛。但那时候孩子太小，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发烧了。还有这个腮腺炎，腮腺炎是怎么早上起来要上学吃东西，发现特别酸，哎，特别难受，就是个牙张不开。然后我妈说你不会是骨炸去了吧？然后后来回来了，晚上也坚持上学了啊。我还长过什么？就基本上小孩长那东西我都长过了，
0: 嗯
1: 啊，什么水痘啊，水痘的这浑身都是包啊，脑袋就是头皮上面都是这个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的时候这个记忆啊，有一部分我就是那个驴车的记忆。你每当我们那时候都土路，哪有柏油路啊？你听当啷啷当啷啷当啷，要么来马车了，要么就来驴车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记忆在我印象中还是挺深刻的啊。而且我觉得毛驴长得好看，带那个东西也好看，就是过去它的主人会给它装饰，就那个配头嘛，就类似于配头这个东西啊。它那个铃铛是一排分好多种，然后拿红绳穿起来，就显得挺醒目的。
0: 嗯
1: 啊，在我们那个年纪。很小的时候还没有现在就是这么五颜六色 color and color 的什么衣服啊着装，我就觉得毛驴戴那个就最好看了，
0: 多巴胺配色。
1: 他那个只是为了醒目，因为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车鸣笛的这个可能啊，他只能说通过这个人造的声响和人造的醒目的这个颜色啊，金色和红色来提醒路人说我要来了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嗯，
0: 还挺有意思的哈。那其实一提到声音，我觉得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声音记忆。
1: 没错。
0: 嗯，
1: 在我后来稍微大一点上大学，就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是吧，就都是。然后这个每一个段的声音特点啊，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啊。那听我群里也说，说以前走东街卖东西走街串巷都得敲梆子。
0: 嗯，
1: 你知道啥叫梆子吗？
0: 是一块木板吗？
1: 什么木板？我觉得是铁的那个，然后这边有个木锤，上面包的是那个红布，然后当一敲，
0: 像类似于竹子一样的，然后它是就像一半的竹子，然后一敲当当当响了。
1: 不是那个东西，应该不是啊，梆子应该是圆的，这个铜的，然后一敲梆一声啊。然后他说酱油米醋青方红方大酱啥的，大早上就卖豆腐的叫卖。
0: 嗯，
1: 喝可以拿黄豆换，这个豆腐现在还有啊，豆腐啊。好像全国各地是喊都一个调。
0: 嗯，
1: 然后那个但是青方红方我没有印象，卖酱油的我有印象，过去酱油也是推小车卖的啊，但是我太小了，但是后来就有超市了市场了，我就是就不会再。我们那时候哈，我记得我奶买酱油，它是一个竹子的那种像漏勺。
0: 嗯，
1: 她真的拿那个打一斤酱油多少钱，一斤醋多少钱。你看你完全没印象吧？
0: 我没有，因为我没碰到过，就是说在大街上卖的。
1: 那时候你都你因为你毕竟比我小12岁嘛，所以肯定他这个东西或者是宣传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0: 我那时候就已经都是超市成瓶成袋的了。
1: 那你听过啥声音是你难以忘怀的呀？
0: 就卖大碴粥小豆腐碾米饭的吗？
1: 碾米饭还要卖的吗？
0: 嗯，
1: 大碴粥小豆腐我知道，他俩是绝配，好像画店就是一直他俩搭配着一起卖。
0: 对，然后在口前卖那个东西，还有那个小豆腐，就是碾米饭。
1: 碾米饭是啥呀？
0: 碾就是没吃过吗？碾的黄米饭。
1: 啊，大黄米。
0: 嗯。
1: 我们叫我们这叫什么来着？我们家那儿叫什么呢？就叫 黄小米儿还是什么，他得蘸糖吃的那种。
0: 他整的类似也像招呼式的胶粘的那种。
1: 啊。
0: 就是那时候就是大碴粥、小豆腐、粘米饭，就这仨东西是放在一起。
1: 啊，化天是大碴粥、小豆腐、
0: 嗯，
1: 小豆腐我喜欢啊。
0: 这好像也得配咸鸭蛋。
1: 小豆腐还用配吗？
0: 那吃大碴粥就是跟咸鸭蛋是绝配呀、
1: 啊。啊，大碴粥我觉得跟啥都绝配呀、啊
0: 嗯。
1: 我好像这个基因，这个觉醒了啊，我已经到那个年龄了，就爱吃点这个土特产了。嗯，
0: 我一直都挺喜欢吃这个
1: 大碴
0: 粥，大碴粥啊，或者是红高粱米，那个粘高粱米的。
1: 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护理拱营说特定的时间和音乐，不用出去看就知道卖什么的来了。
0: 还有音乐吗？
1: 那这个咱不知道，肯定是有声呗。
0: 嗯。
1: 那可能叫卖的声音不一样。早上是大豆腐、豆腐脑，你不了解双子座说的啊？早上是大豆腐、豆腐脑，中午大碴子、小豆腐、油炸糕。下午是酱油醋，
0: 嗯，
1: 啊，这个时间还都，然后你不了解双子座，还说偶尔穿插点破烂换钱，也确实哈，
0: 嗯，收破烂的，哎，收破烂的，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属于一种声音上的记忆吧。那时候就他不会喊，
1: 那他干嘛？
0: 他不喊，他会拿一个就是，类似于像锣一样的那个东西，他就敲就完事了。
1: 嗯，
0: 你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一听那声就知道是收破烂的来了。
1: 嗯哼，
0: 嗯，
1: 好像这个我也些许有点印象啊。我小时候能老爱卖破烂了，因为那零花钱觉得哎，瞬间就有钱了哈、
0: 嗯，
1: 能用这个东西换钱。其实所以说
0: 没把家里有用的东西都当破烂卖出去吗？
1: 那不至于，我们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咱们说收破烂可以换一种说法，叫。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再开发是吗？
0: 嗯，
1: 我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破烂，只有放错地方的这个产品啊。那你看，其实拆不拆吧还能用的啊。
0: 这没有啥，我这两天在家断舍离，就是该扔的都扔掉。然后我之前看到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当你买完这个东西，当你不用的时候放在那儿，它就已经造成了资源浪费，它莫不如你就给它扔掉了。
1: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东西，你不要心疼它不用，而是多多用、
0: 嗯、
1: 多多穿、多多戴。它才会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0: 没错。
1: 嗯，一定要这样啊。
0: 啊，就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代都有这个，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记忆。你看，看到一个听友留言，他说他是个60后。
1: 嗯。
0: 啊，他说那个他最难忘的是一些村口大喇叭的广播声，就每天早中晚准时响起。嗯。
1: 嗯，
0: 他觉得那时候就是他们小的
1: 时候。那内容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内容可能会报时、
0: 嗯，
1: 可能会说一些国家的大事。
0: 对。然后他就是感觉。
1: 嗯
0: 啊，一想起那一想起那个声音啊，就能想起袅袅炊烟的这个村庄。
1: 嗯，那60后的记忆咱们参与不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这60后也说，他说磨剪子抢菜刀这声音从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啊，就走街串巷的，那时候都叫手艺人嘛。
1: 嗯。
0: 嗯。
1: 还有修盆的。
0: 对。
1: 修碗的。
0: 嗯，还有锔大缸的。
1: 锔大缸就是缸坏了，给他整一些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比如裂纹了，然后他给你研究
1: 上。啊，他拿那个铁丝儿，还有那什么东西。
0: 嗯嗯，
1: 我看过那个钢的那个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听友群里说你不了解双子座，说之前有卖发糕的，哎，我知道，但我不知道化电的发糕和我们的发糕一不一样。我们的
0: 化电买一块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1: 化电没有这种发糕，就是年糕，就是非常黏的，就像切糕一样那种东西，撒一层红豆，一层黄米面，然后一层红豆，那个东西我们叫发糕。
0: 那也不是发糕，那就是
1: 年糕。
0: 年糕，嗯、
1: 反正我奶给我买过，我有印象，就是这个东西是很热乎的，切开、
0: 嗯、
1: 切开就回来蘸糖吃，小孩觉得可甜可好吃。
0: 发糕是蒸出来的那种，然后它没有那么黏。
1: 啊、发糕就是玉米面、嗯、或者是那什么，我妈蒸过。
0: 它发完之后就是很暄软的那个感觉。
1: 有点像面包、
0: 嗯、
1: 哎，但我觉得。中国的传统面食哈，其实减肥挺适合的。
0: 嗯，
1: 玉米面是吧？发糕里头能有啥？也不用放糖，放点大枣顶多了。
0: 哎呀，这正常蒸发糕，你说就是买的那种，
1: 嗯，
0: 它连枣都没有，它顶多就是一点点甜味儿，然后
1: 甜味
0: 儿
1: 是它自带的呀。
0: 嗯、对，
1: 嗯，
0: 那蒸出来挺好吃的。
1: 你看，又说到吃上去了。嗯、你就看来我们的记忆里啊，就是跟吃是
0: 卖吃的这个记忆会比较
1: 深刻哈。啊，因为我觉得小孩嘴都是馋的，
0: 嗯、
1: 大人也是。在中国，就是你对谁好就给他买好吃的，你不觉得吗？
0: 对谁好就给谁买好吃的。
1: 对呀、啊，就是你喜欢谁就给谁买好吃的。
0: 嗯。
1: 就是一种最好的这种礼貌，或者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嗯。 然后患者在温州说早上在农村只有一鸡鸭鹅狗的叫声啊，现在在城市里早上收废品的来卖东西的，一大早就在那里喊起来了啊。确实是我有幸去农村住过一次，以为那非常静谧，早上能睡个懒觉。
0: 嗯，
1: 从天亮开始，这鸡鸭鹅狗猫就没完了。
0: 你得起来喂食啊，那时候。
1: 它咋那么能起早呀？
0: 嗯、
1: 嘎嘎嘎嘎，没完没了。我觉得我的天啊，那个鸭子和那个鹅，还有那个鸡。我是上我同学家啊，我们寝室大姐家，他们太能叫了。如果你不起，它就能一直叫。
0: 对，因为它提示你该起来喂食了嘛，就你不喂食，它就会一直叫呀。
1: 哎呦我的天哪！我本来以为农村应该是很静的，那简直的。
0: 农村晚上相对来说静的会早一些。
1: 对呀，那都累的，4点钟起来喂食，晚上7点就得睡。
0: 然后还有就像说在农村，那还有那个当街卖菜的。
1: 啊，农村还用卖菜吗？
0: 那你看农村其实吃菜，它只是说夏天方便，你其他季节买菜呢？
1: 啊，
0: 它都是依靠那个就是办就是箱货呀，然后下屯子去卖。
1: 啊，箱货就那货车那个吗？
0: 啊、
1: 有自媒体做的，这里啥都有的那个，就是跟那个日杂店一样，是吧？
0: 因为你看农村只有自己家有地，它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它吃菜会比较方便。你要想买点别的。你在没有
1: 什么面包、牛奶的什么的，就得那什么了哈。那咱也开个
0: 赶集去，
1: 咱也开个车去卖点货呗。我觉得做做自媒体也挺好的，是吧？有我在网上看过，就是一个货车后面带箱的那种，然后周开之后就可以卖货。
0: 对，它基本上你想买的这些东西，零七八碎的跟吃的东西有关的都能买得到。
1: 吃的好像用的都有。
0: 对。
1: 嗯，就什么小到方便面呐、啊
0: 嗯，
1: 大到什么什么生活用具
0: 啊。你想那赶集的话，它也是按日期去啊，它不是说每天都有集。
1: 哦。
0: 嗯，那有的时候你想买点东西啊，就会比较方便一些，在这个小车上，所以这个也算是这个一代人就是记忆当中的一个声音吧，就是叫卖声。
1: 嗯。
0: 还有卖麻辣烫呢。
1: 是吗？
0: 麻辣烫下村卖也很多呀，他都给你打上生包，然后你买，嗯。
1: 真的假的？
0: 你这你没遇到过吧？哎呀，这他
1: 夏天还能生包呢，麻辣烫。
0: 对呀，麻辣烫打上生包呀，然后他去卖，然后你就有人买呀。
1: 啊、
0: 嗯，
1: 这么有意思啊！那咱可以体验体验，咱也可以去摆流动摊贩卖点啥。但现在因为农村都是留守老人多。
0: 嗯。
1: 所以可能买东西的购买，
0: 你该数不下去，孩子啥都在家，
1: 购买力可能就是相对差一些哈。还有听友群里头，军伟跟我说抹奖抢菜刀，对，现在也经常会喊，这个是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始终啊。
0: 对，
1: 因为刀得切菜嘛，嗯，啥叫抢菜刀呢？就是把它好好的磨一磨，是不是啊？但现在剪子还有磨剪子的吗？这个我非常好奇，
0: 但是那可能就是也是应该是老一辈人
1: 老式的
0: 那
1: 个剪子哈啊、
0: 嗯，哎，那老式的那个剪子，我真的觉得就是都已经上锈，锈的不行不行的，
1: 磨开还很亮，
0: 嗯，这还是挺快的。
1: 哦，其实真的是这样啊，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老的物件有的时候是一种回忆吧，
0: 嗯，然后现在还有啊，你看这有听友说啊，他说是个这个70后。他说他当时就觉得什么声音是他这一就是记忆的深处呢，就是但是现在却听不到了，就是街头卖冰棍的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
1: 嗯
0: 嗯，然后一听见卖冰棍啊，就哎觉得那是当时童年的一种奢侈的生活。
1: 嗯
0: 嗯，他现在这卖雪糕的，你说哪有在大街推小车卖的。
1: 我们那时候就是暖瓶，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小的时候都是把雪糕放暖瓶里。从那个时候我就到一个物理原理，暖瓶不只可以隔凉，也可以隔热。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是保温嘛，啊，刷了水银那种。我的小时候都是那种带内胆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最开始吃的就是冰棍儿，2分钱一根还1分钱一根，我记不住了啊。反正那时候我没有钱，都是我奶给我买。然后那个冰棍都是包着纸的，但是那个时候冰棍有一个问题，就是吃就到尾巴那块容易苦。
0: 这糖精放多了吗？
1: 是吧，沉淀了可能哈，就会变苦，然后那时候老人就不让吃了，说那苦了就不要吃了。
0: 嗯
1: 嗯，
0: 就是糖精放多
1: 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就印象深刻的就是天一热的时候，我奶就主动张罗给我们买好吃的了。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零食很多都是我奶买的。
0: 嗯，
1: 后来再大一点是我老姨，我小姨，我家的我小姨就是跟我妈年龄差不太多岁，但是我妈有我的时候她在上学， 就是然后什么果丹皮呀、大连的烤鱼片啊，都是老姨给我买。我老姨是个挺爱吃的这样一个人，现在也是啊，就是你给他做什么新鲜事物他可以接受。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老人就爱吃点炖菜，那没有，他就是挺喜欢新鲜事物。所以我小的时候这个认知就是在我奶是个接受能力特别强的农村老太太啊，什么麻花啊、葡萄干啊，什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卖，还有走街串巷卖那个叫我不知道叫啥了，就是把爆米花粘起来的那个东西，就康乐果，圆球的康乐果，一个个粘起来的那个东西、
0: 嗯、
1: 我奶经常会给我买。我一上她家说，那个大孙女你上后边是拿什么什么什么，拿一个，然后我就去吃了。哎，我觉得挺好的啊，心情还不错，而且弥补了小的时候这个没有零食的这个损失。
0: 嗯，不太一样哈。然后还有这个听友说，他说他记忆中的声音是缝纫机的声音，缝纫机哒哒哒的那个声音，然后他说就能想到他妈妈坐在灯下去缝衣服啊，那个节奏感很强，就觉得缝纫机一踩
1: 啊，因为我妈就是裁缝、嗯、所以我从小听到那个声音长大的。
0: 你就不会觉得这声音是你记忆中的一种比较独特的？
1: 嗯，就很习惯，现在有时候他也蹬、有时候我也蹬、
0: 学会了呗。
1: 缝东西是没有问题的，简单的就是把这两片布缝在一起，没有问题，
0: 就是给它砸上是可以的，
1: 砸上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我不会裁剪，就是把这个衣服它一分片裁嘛。
0: 嗯，
1: 那个我没学，我妈打死也不让我学，觉得太累了，不学，就是一心只想让我好好念书。
0: 嗯，
1: 但我挺，其实我挺爱好那方面的，但是他没教我。
0: 就做手工，觉得这也挺好玩的，是吧？
1: 我现在就是挺热爱手工的，我做的还不错呢、
0: 嗯，
1: 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想法。你比如60后，他记忆中的声音是那样的；70后是那样，80后是这样；90后可能现在00后，我估计他还有记忆中的声音吗？走街串巷的声音还有吗？
0: 我觉得90后和00后，就是我觉得走街串巷的声音应该是比较少的，但是，嗯，可能对于90后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啊，嗯，我记忆中熟悉的声音应该是上学的时候学校广播站的声音。
1: 哦，广播站啥声音？
0: 那你每天中午它有音乐呀，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节目啊，那时候也会播一些节目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会比较这个记忆深刻一些。
1: 嗯，那你都放啥节目了？你形容形容。
0: 我们那时候做的最多的就是听众来信，然后点歌。那时候就会有，就学生会给你写信呀、啊，然后点什么歌曲啊，就每天中午会念听众来信。
1: 嗯，一般都啥内容的呢？
0: 那啥呢？点歌点歌的嘛，就是音乐呀，我要听什么什么歌呀。
1: 嗯。
0: 就没有别的内容，别的内容学校也不让你播呀。
1: 那你那个时候还记得点的歌是啥吗？
0: 那时候点歌点最多什么？
1: 周杰伦《
0: 淋雨一直走》。
1: 啥玩意儿？
0: 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1: 没听过呀。
0: 哎呦我的天呀！然后那时候就经常听这些，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走在冷风中。
1: 啊。
0: 嗯。
1: 你唱两句吧。
0: 我不会唱，唱不了。那是另外的价钱。
1: 你还有价钱呢？
0: 那可不，那是另外的价钱。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念听众来信都是念，他大概都写啥？
0: 听众来信就是点歌嘛，因为他没有别的可以给我们写信的方式、
1: 啊、
0: 就是点歌，我今天想听什么什么歌，那得排号，因为广播每天中午只播半小时、
1: 嗯、
0: 半小时能放几首歌，所以那时候就是学校的广播的声音可能是我记忆当中。
1: 我在想我印象中有没有学校这个广播的声音啊？
0: 但是后来我们学校广播就不让播了。
1: 咱们其实印象中最深刻的不是四小这个声音吗？当当当当，上课下课的声音啊。
0: 那我就没在这边长大过，我也不太知道他这边的声音。
1: 咱们那时候就是下课铃啊、
0: 嗯、对，那时候吧就是上学以后呢，是后来广播站就不让播了，就因为当时我们中午和晚上都有。
1: 嗯，
0: 然后呢人家居民说我们晚上5点多播广播影响他睡觉。
1: 哦啊啊
0: 他就总反应，然后就没播上了。
1: 嗯，那时间过得很快啊，稍后是一段广宣时段、
0: 嗯、
1: 广宣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聊啊你印象中的声音。
2: 冰冻我的心，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 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89.1，交广，面对面，
1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0: 那现在是8:35，相信大家都坐在办公桌前了吧？
1: 嗯，
0: 我看外面好像有点变天了，
1: 就是阴天嘛。
0: 哎呀，是不是要下雨啊？
1: 但今天天气预报它没有雨啊。
0: 哎，今天也是9月份第一天啊，我们又开启全新的征程了。
1: 开学了吗？
0: 开学了，昨天就已经开了，其实。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新的学期、新的气象，也新的月份吧，祝大家在新的一个月里哈，都能够这个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然后好好努力啊！新的开始总是让人有所期盼的、啊。
1: 没错。
0: 那我们刚巧在9月1号与大家见面、
1: 啊。头两天看那个看新闻啊，说北京公布了这校历嘛，就是这、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课程安排，
0: 嗯，
1: 说可能将迎来最短的这个学期，说只有19周。
0: 嗯，是吗？上周就很短了，
1: 就19周，然后寒假是只有5周。
0: 哦、
1: 嗯，
0: 寒假是5周？
1: 对，
0: 咱北方也是5周吗？
1: 咱们这边寒假可能时间会略长一些，
0: 哦、
1: 因为毕竟这个我觉得是季节气候的问题嘛。
0: 嗯，那你就觉得它寒假会稍微长一点？
1: 对，咱们这边我是觉得普遍啊，就是说东北的寒假会比暑假要长。
0: 嗯，今年暑假是55天。大概是
1: 感受一下吧，感觉寒假应该会长一些。
0: 嗯，因为太冷了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大家在开学的时候，有一些家长是挺焦虑的哈。但今天我们没有单独把它拿一个话题，嗯，来这个做啊。
1: 哎，不聊开学的这些事情。
0: 为什么呢？等下期再聊。
1: 嗯。
0: 咱们今天主要说说印象中的声音啊。
1: 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刚刚开学，问题还没有完全积攒出来。
0: 我感觉是家长比较焦虑。
1: 嗯、对，所以咱攒一攒，看看这个开学一周了，这都发生了点什么事情，咱再聊。
0: 嗯，能发生啥事儿、
1: 嗯？
0: 正常上学呗。
1: 有没有这个就是每天早上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
0: 我啊，我都是上这么多年了，我还挺习惯的。
1: 嗯。
0: 昨天也没有开学焦虑，还行。但是我发现啊，今天早上你看我们来很早，7点多。咱们单位这个外头的车位就没有了，
1: 很多、啊、这
0: 因为这幼儿园开学了，四小也开学了，所以就是这个车位变得少了起来了。
1: 您、说这个开学，其实在我的记忆当中，上学啊，就是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1: 还有一种声音是记忆当中比较这个就是少见的，但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了。
0: 嗯，
1: 就是卖什么卖牛奶和面包的
0: 啊，这个我也没有，你形容一下，你快模仿一下。
1: 他是。用一个大号的保温桶，然后保温桶井底下放的是袋装的甜牛奶，
0: 啊，
1: 然后顶上卖的是那个红豆沙，就是豆沙馅的面包。
0: 哎呀，我都想吃一个了。
1: 哎呀，特别好吃。
0: 那现在怎么就失传了呢？
1: 就没有卖的了。那时候在我们学校门口，每天早上都会卖，他就会喊、热乎牛奶面包。
0: 啊。
1: 啊，热乎牛奶面包，真的是，哎呀，那时候那牛奶这么大一袋，就是白色的袋子，蓝色的字儿。就是那牛奶是甜的，然后你买完他会，比如买一套，就是给你拿一袋牛奶，然后那面包呢是，它是两个放在一起，放在一个袋里边夹着，就一袋里边是两个，但是不太大，都这么大，
0: 嗯，
1: 啊，类似于像油炸的，外边裹的是面包糠的那种，
0: 嗯。然后喝这个奶，吃个面包、
1: 啊。对，然后他会给你拿一袋奶，拿一袋面包，然后给你拿个吸管、
0: 嗯。
1: 那时候拿吸管就从那个奶的一个小一个角，然后扎进去。
0: 啊、哦，那你们吃的还挺好的，
1: 都
0: 没有、
1: 啊、对，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早上有时候，要是不爱吃饭呀或者怎么样，我妈就会给我买那个。
0: 啊、哦，这个我就觉得那个挺好啊，就其中周边也有卖这个早餐的。那、
1: 嗯、
0: 四小现在有没有卖的？不然我去吧。我昨天发现就是他们放学还是停在人民路两侧这个车啊，然后小一年级的家长会焦虑一些，因为孩子换了环境。重新的开始人生的这个新阶段了嘛，
1: 嗯，
0: 家长会焦虑一些啊，然后一听到放学的声音，这个家长赶紧去排队是吧？
1: 对，
0: 嗯，赶紧来接哈。然后我觉得这个印象中的声音，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作为一个80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操间操，
1: 大课间，
0: 对，
1: 嗯。
0: 现在开始做7套广播体操，我觉得是个男性的声音啊，就是啊。
1: 我们那时候是啥？雏鹰起飞。
0: 我们不是，我是时代在召唤。我们
1: 上初中的时候了。
0: 上你好像是你们上一套，那你
1: 说
0: 我差年龄太多。
1: 我们说那雏鹰起飞是小学的，
0: 啊、小学
1: 生广播体操。
0: 我小学，我想想啊，
1: 嗯，
0: 第一节伸展运动。我怎么忘 忘了我小学跳的是啥了呢。
1: 然后等我们上初中开始，就时代在召唤。
0: 我上初中是时代在召唤吧。
1: 后来就换到了就是
0: 高中不记得了，好像没。

0: 有过了，高中就没有了。
1: 高中只有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才不跑操，才做时代在召唤。
0: 我们那时候没有体测，体育课都是不让上的。
1: 然后后来就升级了，时代的召唤还有它的上一集叫放飞理想。
0: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对。
1: 原来时代的召唤就是跨了这么多年是吧？
0: 你看我记得清楚不？
1: 嗯。
0: 啊。时代在召唤，那个调职必须得在这儿。啊，然后其实后来还学了一个啊，我就记不清了。就是开始我们是伸展运动，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但是我怎么记得第一个那个上初中是躺下去这种，但后来学的记不住了。
1: 你刚才那个是蛙泳的标准动作，
0: 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记得啊。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们还有领操，我们班领操员长得可帅呢，大眼睛，然后做的老认真了。但现在啊，直到现在我反应过来啊，不管男孩女孩，但做操做的很标准的，就是属于肢体比较协调的这种啊。你像我这种肢体不太协调的，就属于怎么说呢？
1: 在后边浑水摸鱼的那种。
0: 我不是浑水摸鱼，但是达不到人家那么认真。就是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都不好意思好好做。划水那种啊，但是其实应该好好练习。
1: 没怎么做过间操，就是特别上高中那个阶段，那时候在学生会就负责检查人家做间操。
0: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上完两节课出去溜达一圈，我觉得挺好的。我昨天上午就是听见那个课间铃了，然后我其实印象中是
1: 昨天早上升旗嘛。
0: 升旗没有，后来中午的时候你就人声鼎沸，小孩滋儿滋儿在操场上喊。但我觉得这回思想很好啊，一中心的很好。原来那一跑都赶上到西域了是吧？那家那灰呀，哎呦我的天哪！现在就不涉及了。
1: 平沙莽莽黄如田。
0: 哎呦，那衣服上都一股浓浓的那个西域气息，都带土的。我儿子那两套校服天天洗都是大黄水，没有黑水，都是黄水。那现在这个操场你看啊，
1: 干净
0: 啊，干净很多，就是慢慢的孩子们条件还是在越来越好的啊。
1: 对，
0: 你像我儿子他们那时候五十个班额，现在三十来个，你说差多少？
1: 这一个班是三十人吗？现在
0: 三十四，四小的三十四，三小二十九。嗯，所以每个学校可能
1: 孩子现在也少了。
0: 孩子今年是二零后第一年，第一批二零后入学啊，二零年的孩子入学，以后会可能会越来越少吧，啊，所以我觉得这哎呀，有时候也后悔，生太早了，现在一岁两岁还焦虑啥，你说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声音，还是挺重要的啊，就是它会引起我们的很多回忆。那其实听友群里头可能大部分都是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很少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零零后都在上学。
1: 对，
0: 嗯。
1: 其实还有就是说，这个记忆深处的声音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人会回忆说崩爆米花的那个声音？
0: 啊，我有，
1: 嗯，
0: 就是那个咚的一声。
1: 对对对，我看这听友就八零后，他就是在说嘛，他说就是街边崩爆米花最后那一声，嘣响了那一下。
0: 但是如果说跟声音比起来呢，我更喜欢崩爆米花的味道，哎呀，太香了，我现在也喜欢。我现在秋天、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蹦家。
1: 嗯，
0: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物资是很匮乏的。就是这爆米花，现在我有的时候都很喜欢那股焦糖发出的味道，就跟那个地瓜烤地瓜，哎，我就特别喜欢。
1: 爆米花哪有糖啊？
0: 糖精吗？吃了还不胖人？
1: 是微微的甜，就是对于谈不上焦糖的味道。
0: 但是有那糊巴巴的味儿，我特别喜欢。
1: 嗯
0: 啊，我就
1: 现在崩巧克力的
0: 啊，那不得自己家拿那小锅崩吗？
1: 你到那拿大锅崩，你还得给人刷锅去。
0: 小锅那我不是要做那生意吗？星姐当时特别支持我，我说我要上学校门口蹦爆米花去。他那个机器是一个像个不粘锅一样的，然后他有个杯子，有好几个杯子，一杯的那个球形爆米花的是吗？然后再放一糖，然后再放那个奶味的制品，然后它是电动的，它就然后这香味啊飘出来。
1: 电动的，其实我上学那时候卖爆米花在学校
0: 手摇的，
1: 是手摇的，就这么
0: 现在都改良了，加300块钱可以加电动，然后
1: 那锅都包浆的那种感觉
0: 啊，对，也是球形的那个是吗？
1: 就那么摇的那个。
0: 对，它是可以手摇，你可以加机械的，就是就让它自己搅，搅完两分钟，叭叭叭叭出锅，你倒盆里，先晾一晾啊。我看那两层锅，抖了，然后让它凉才能装袋，5块钱一锅。我有一次看到，我说我心动了，我想买这口锅，我想在我家那个校园门口就摆，然后有个煤气罐，就推着就走。星姐特别支持我，你看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卖爆米花，就是。当天因为我买一锅，
1: 到时候你也录一个爆米花的那个音效。
0: 不用，我就是在那个卖爆米花的时候播点新闻啥的，主打一个反差。
1: 就一边卖爆米花，一边800标兵奔北坡。

0: 可以啊，这不都是想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吗？但我觉得简单的这个劳动让我很快乐，
1: 嗯，
0: 就有种可控感。我后来觉得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有时候做家务是一种解压呢？收拾你的东西，比如说你昨天说你断舍离，它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就是这东西是可以控制的。
1: 我就是之前因为看到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一些有人在分享嘛，他说其实当你能量特别低的时候，你就去做断舍离，去扔东西，
0: 整理自己的东西。我们不叫断舍离，我就说你这个，如果一个人心理生病，家里是非常乱的，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把家里整洁。让它归类，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完全可控的，就是你这地板擦到什么程度你是可以控制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都太不可控了，所以让我觉得很焦虑。就是你看你生所处的时代啊，就是变化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你接触电子信息啊就很快。我们小的时候我还坐驴车呢，然后突然今天告诉 AI 可以取代一切了，我就觉得啊天哪，
1: 赶驴车上医院，你这个记忆也是挺独特的。
0: 我坐好多次呢，那没有出租车呀，我小时候这就没有那个东西啊。
1: 嗯，
0: 我家最开始的出租车你知道是啥吗？是那个50红光的面包车。
1: 嗯，
0: 都用那个拉出租车，你知道为啥吗？拉的人多。对，我大哥就出过那个出租车，就是因为拉的人多，然后5块钱随便跑，没有加价这一说，市区是5块钱随便的。
1: 哎，怎么没有人说到那个游戏机的游戏的声音呢？
0: 啊，马里奥吗？
1: 对，当当当的当当，
0: 我还挺有印象，但我没玩过呀。那你可能这里头90后、
1: 哎，这超级玛丽是我特别喜欢玩的，那时候就是我拿舅舅一起玩，他那时候买的小霸王游戏机能插卡，
0: 嗯，
1: 然后小的时候我俩就接电视上，然后一起玩那个。
0: 那其实在我印象中很深刻的还有这个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就，
1: 嗯，
0: 对，就是那一首歌唱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哎呀，那时候对年是有期盼的。现在是恐惧的。
1: 对，就这段时间这不是爆话题吗？迟到实际上就要报过年的事儿。我说你整的多少有点早了，我下半年刚开始。
0: 你等到那个28、29，咱上班的时候再做。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记忆让我很深刻，还有0点报时，
1: 嗯，
0: 这都是让我很深刻的事情。
1: 红花郎。
0: 对，那时候都是九是吧？
1: 嗯。
0: 还有那个表，
1: 嗯，
0: 表也报时，
1: 什么天王表还什么，
0: 对，为您报时什么的啊，就是这个都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啊。
1: 对，
0: 还有一些过去的公益广告啊，一些广告我就觉得印象老深刻，你说上去我就能接下去。得了灰指甲一个拆俩，然后脑白金的那个，就是这些声音都是
1: 公炮时间到。
0: 嗯，公炮国奶，
1: 嗯，
0: 什么什么的啊，就是你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印象，我你没觉得人的记忆在初中达到一个峰值？
1: 嗯，
0: 那时候记忆是最深刻的啊。
1: S 型曲线达到峰值，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了。
0: 真的，我连高中同学名都记不全。小学呢，因为时间很长，所以印象也很深刻。初中学的东西呢，你看初中的文言文我还能背一背，高中呢，我都忘，可能就饭就饺都吃完了。
1: 高中捡一捡，其实我也能背下来，但是。就是
0: 你离高中还尚且近呢，
1: 嗯，
0: 我这都好几十年了。
1: 但是我你看，那如果要说让我捡初中的东西，我也能捡起来。现在，
0: 嗯，
1: 就是让我背啊，我也能背得下来。
0: 嗯，
1: 就是
0: 捡大学你彻底忘了。
1: 大学不学什么文言文啥的呀？
0: 对，因为你没学语中文嘛。
1: 嗯，大学那时候就唯一跟文化有关的课程就是中国文学、外国文学。
0: 嗯。
1: 那中国文学讲那个中国古诗词鉴赏，哎我的天呀，啊，就是不止考那个笔试那时候，还考朗诵。
0: 嗯。
1: 要用方言，我说东北哪有方言，用东北话怎么给你念诗词啊？
0: 能啊，尿不悄的我就走了。
1: 那是古诗，
0: 啊，
1: 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用东北话念，
0: 嗯，
1: 我说你也能听出来调值上的区别。
0: 嗯
1: 嗯，然后但是哎呦，那帮南方的同学们真的是就是用自己的方言去念古诗，我觉得还是别有一番韵味。
0: 用东北多标准呢，都是普通话。胡说什么，
1: 我也没有口音的。
0: 对呀，啊，也没有啊。
1: 嗯，
0: 那其实床前明月光，顶多是床前明月光。
1: 嗯，疑
0: 是
1: 地
0: 上
1: 霜，
0: 霜呢最好是平舌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
1: 对。
0: 嗯，我觉得其实声音的记忆在我们每一代人心中都是很重要的啊。那如果可能问到50后、60后，他们可能是另外一种光景啊。
1: 嗯，我觉得在他们那种就是物资就是比较匮乏的那个年代，可能很多的声音都来自于自然。
0: 嗯
1: 啊，你看有这个听友说，他说，他那时候就是生产。

0: 生产队上那个上工的哨声，
1: 嗯，
0: 这一听就大家都上班去了，
1: 嗯
0: 啊，
1: 生产队哨声是啥样的呢？
0: 咱也没经历过生产队，咱不知道那玩意儿是啥呀。我觉得是不是跟现在的铃声应该差不了太多？一吹就到点儿，你就跟就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起到一个闹钟的作用呗。
1: 嗯
0: 啊，一听完，哎，知道到点儿了，你就去干活去了。
1: 啊
0: 嗯。然后还有他说，还有我刚才听我说，他说这个柴火灶台，在烧柴的时候噼里啪啦。
1: 噼里啪啦，这个我也有印象，因为我妈现在也经常烧。那我们下一节课可以闻味道。
0: 嗯。
1: 是吧？
0: 还有说老式的这个水井，摇露露的那个声音。
1: 摇露露就咕噜咕噜咕噜的、
0: 嗯、
1: 啊！我家是压的井。
0: 还有那个吱呀吱呀的那个声音，因为是木头的嘛。
1: 嗯。
0: 啊，就每次在绳子往上走的时候，会有这个吱呀吱呀的声音。
1: 嗯嗯，我家压水井的声音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给你形容一下。
0: 你就模仿一下，整一段。
1: 就是开始我小的时候，我家那个井哈、啊，我觉得现在的井，我家也有井，但我觉得现在质量不如我小的时候那个井。那井坝开始没有水，它是咕噜咕噜咕噜会响的，然后你就倒了一点凉水，它有个胶垫嘛，然后你就使劲压，它就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咕噜，完直到哗一下它出水了，那边哗淌出去了，然后你就可以持续压水了。我们小的时候的锻炼方式其实非常多啊，不像现在的小朋友，
0: 冬天还得把那玩意摘出来，要不然就
1: 冻上了。对对对，没错，那个胶皮怕冻嘛，但是过去东西很金贵的啊。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水把那个胶垫拔出来，我不知道这挡井坝吧，拔出来的声音的时候，它那个水自然会有一个咕噜咕噜咕噜就沉下去的那个过程、
0: 嗯、
1: 啊。然后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水锻炼多在哪儿，我们都打滴漏，因为当时太小了，六七岁的时候你就只能是打着滴漏来这个压这个井、
0: 嗯、
1: 再后来就蹦起来压。其实之所以现在孩子动手能力有的差，就是我觉得从小就是培养的也少。你像我
0: 还有什么声音，就是把西瓜扔在井里咕咚一下那个
1: 我啊那个，但是我们很少往井里扔这个井里，我们都是拿桶，
0: 嗯，
1: 泡桶里，铁桶啊，
0: 就是把西瓜扔在井里，那不是能持续的这个
1: 拔凉啊。嗯，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没有那种大井了。
0: 那时候不是，如果按照你说的，就是压水的时候它应该是看不到井底的那种状态吧，它应该都是封上。
1: 它那个井是很小的、
0: 嗯、
1: 那个口是小的，上面有一个井头。
0: 对。
1: 然后你看不到底下的情况、
0: 嗯、
1: 你说那个井可能是像咱们泉水。
0: 像我说摇的那种。
1: 对，泉水什么的那种是可以的。但是所以说这个差别也很大啊。但现在我家也有井。然后我就觉得没有我小的时候结实，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说这个现在这个东西没有原来质量那么好了。我妈毅然决然的在院子里打了一口井。花挺多钱呢，
0: 嗯，
1: 一口井我们好多年前打还1000多呢，得打到地下水啊，
0: 嗯
1: 啊，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声音都是让我很难以忘怀的，我就知道谁压，包括谁压井我就知道是谁、
0: 嗯、
1: 我爸压可能是另外一样，那个可能我奶和我爷压是另外一种声音啊，
0: 这节奏不一样，它带来的
1: 当然对对，包括我自己压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就包括你比如说谁回来了，就人有的时候就像小动物似的，你能听得见这谁的脚步声，能分得清，是吧？
0: 你有过秋天在这个就是稻田或者麦田里溜达过的经历吗？
1: 那个没有。
0: 真的是风吹过来的那一瞬间，
1: 味儿挺香的，我就记得。
0: 声音，会有那个沙沙沙的声音。
1: 嗯嗯、然后还偶尔会蹦出几个蚂蚱，这都是绿色的，
0: 吓得哇乱叫。
1: 我没有，我不怕。我跟你说哈。
0: 我怕。我特别怕虫子，
1: 我除了那爪多的、
0: 嗯、
1: 但不说幼岩是益虫吗？
0: 对，
1: 后来我就看着，其实我头老麻了，后来说那不能伤害它，不能伤害它啊。那天看了一只，孩子说有一只那个你来看，我不敢看，我就不看，我也不伤害它。
0: 嗯，
1: 但什么前就是别的那个爪多的我就非常怕，但像蚂蚱啊、蜻蜓蝈蝈那些我都不在乎，包括那个大叫驴我都不在话下、
0: 哎、不行，我都害怕，就是哎呀真的是对于虫子来说，哎呀接受不了，就无论是什么有腿的、没腿的、会飞的、不会飞的。
1: 嗯，那蚯蚓你也怕吗？
0: 嗯，还好。
1: 啊、
0: 蚯蚓
1: 我蚯蚓
0: 现在少见呢，基本上见不着。
1: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下完雨，我就上园子里抠石头。
0: 嗯。
1: 那大蚯蚓都可粗了，然后还给人切开。
0: 嗯。
1: 蚯蚓属于环节动物吧？
0: 嗯。
1: 切完了它可以迅速恢复哈。
0: 对。
1: 嗯，然后反正我就总切它。
0: 其实对我来说还有一处声音的记忆，我觉得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吧，那都是已经我上大学的时候了。

0: 就是堵火车，你要在那等着，
1: 啊，
0: 就能听到那个。
1: 它是客运的还是货运？
0: 它都有，客运、货运都从那经过，
1: 啊，
0: 但是它口前火车站现在是停运了。但是他会有这个车途经口前，
1: 停运了。他原来也有火车站吗？
0: 以前是有的，在口前可以买火车票上车呀。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那停了呀，就你要都要到吉林去啊。
1: 那口前到吉林不是几分钟吗？
0: 嗯，这什么呀，就是，
1: 开车到火车站十几分钟。
0: 如果从口前开车到火车站最少得40分钟。
1: 哦，
0: 嗯，然后但是他现在口前的火车站是停运了，但是他火车道还是保留在原来的线路上，
1: 嗯，
0: 他会穿城而过。
1: 哦，
0: 嗯，
1: 他不只是不在这停了，
0: 对，只不过是不在这停。
1: 那在这停一下多好。
0: 他其实停就是客运是不在这停的，但是可能货运他有的时候会卸货装卸货呀，他会
1: 在
0: 这
1: 停一下。
0: 啊，但是现在就已经不再售票了。
1: 啊，口前的人口是不是也在减少？
0: 也在减少，
1: 都上吉林了。
0: 对，
1: 大部分的口前人都会去吉林住，因为我看我们很多同行，这不是在电视台工作的嘛，
0: 嗯，
1: 我看他都是吉林市人。
0: 对。
1: 嗯。所以口前那个编制还挺难考的，我觉得，因为离吉林
0: 相当难考了。
1: 是吗？
0: 嗯。
1: 有一年我们参加个活动，然后个小孩说问话考话点，我说要是考话点，相对可能能比考口前好考一点。
0: 嗯。
1: 嗯，因为毕竟离吉林是远，它有一个地域上的优势啊。
0: 对。
1: 大家肯定都是更想去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半个小时开车就到，可能到家了，
0: 嗯，
1: 尤其江南更近，是吧？
0: 这红旗大桥通了之后，其实也会比较方便一些。
1: 嗯，然后这个我觉得声音的回忆吧，可以聊很多啊。但因为我们听友群里头人是很固定的，可能这个年龄层上没有那么多的分层啊。
0: 嗯，
1: 那也希望大家这个保留一下对童年的回忆啊，然后呢，让自己这个生活呢有一点儿留念和盼头。
0: 没错。
1: 嗯，那今天啊是9月1号，新的一个月又开始了。那我其实我们觉得时间流逝是非常快的，
0: 嗯，
1: 一眨眼9月份了。
0: 嗯，
1: 你说多可怕，马上2027年了。嗯，再过3年30后出生了，我都有的时候就不敢想象自己的这个，就觉得自己这个年龄我还没有觉得那么老，但是我就觉得实际上已经很老了。就像那个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啊，评价我这样的，他说我现在已经到什么年，别人夸我年轻我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说我老我还觉得
0: 有点不太服气，
1: 不太服气，然后总想拿刀囊死对方，
0: 嗯，
1: 有那种冲动。嗯，然后其实大家呢都可以保留一下这个美好的
0: 回
1: 忆啊，让声音陪伴我们一路成长。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

0: 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
1: 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紧紧看着，不可能结尾带着后悔。
0: 今天来说一说哈，这个方盒子大六座燃油车啊，哪些 SUV 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车型太多了是吧，然后今天咱们就从这个 SUV 这个这一块开始聊吧。
1: 落花自然有情，这个季节
0: 自今年以来啊，这个中国车市销量下滑，一到七月的时候呢，全国销量同比大跌了18.9%，七月份的跌幅更是超过了20%。相比之下呢， SUV 这个市场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七月份 SUV 总上险量是81.9万辆，10.49%的同比跌幅啊，比总体市场来说呢少了一半。几个动力类别当中啊，燃油增程 SUV 呢都在大跌啊，插混 SUV 同比微涨，明显获得增长的只有纯电 SUV 啊，七月的销量呢31.6万辆，超越了燃油 SUV 的同时呢，同比也大涨了30%，也是目前各动力类型当中占比最大的一个。

品牌阵营这一块呢，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呢，几年前就已经超越了海外的品牌了。而在 SUV 市场嘛，七月份自主 SUV 的市场份额呢，已经达到了72.1%，合资、独资等海外品牌的份额呢，已经被压缩到了不足30%。简单了解一下总体的市场背景来说吧，然后再来看一看具体的车型的一些榜单啊。今年七月份 SUV 啊 Top 十当中，特斯拉 Model Y 和方程豹太七啊是唯二破20,000辆的。而另外比亚迪元这个 UP 领跑的 A10 两台10万级的 SUV 呢也逼近20,000台，再往下的什么起源的 Q05 啊、海狮05啊、海狮的06啊和理想的 i6 啊也都达到了1.5万辆以上。所以哈，你看聊完 Top 十榜单，你会发现七月上榜的合资车型只有丰田卡罗拉锐放一款车，也是 SUV Top 十当中唯一的一款传统的燃油车，其他9个席位都被纯电或插混啊这类的新能源的车型占据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然后你看品牌这一块比亚迪今年整体下滑比较明显的，但 SUV Top 十里面依然有一半的席位呢被比亚迪集团的车型占据了啊。另外呢，这个位于榜单头部的一大半都是纯电车型啊，即便是这个排名第二的方程豹太七，也有将近一半的销量来自于纯电版。

另外哈，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SUV 的这个 TOP 10里面啊，泰七、领跑的 A10，理想的 i6、宋 Ultra 等等这些车型嘛，都是最近一年内上的新车啊。他们能挤进 TOP 10里面，也能说明如今吧 ，SUV 市场格局非常活跃啊。消费者呢，对于新产品的接受度啊非常高。啊，刚才咱们这个聊的是个总榜的情况是吧？然后咱再聊一聊。啊，几个热度最高的细分市场里面，看看各个榜单当中，哎，车型儿，哎，有没有什么门道？啊，咱就从这两年吧，这两年最火的方盒子聊吧。

泰奇啊，泰奇一家独大，方盒子从玩具变成家用车了是吧？方盒子最近这两年嘛 ，SUV 当中啊最火的造型啊，是属于这个流派了。以前嘛，这是硬派越野的一个小众玩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众的潮流了啊。七月份榜单啊，七月份这个方盒子 top 十里，方正茂泰奇卖了20000多台啊，20000点。真的是领先呐！一款车的销量啊，这个比第二到第四名加起来还多。然后呢，身后的比如说这个哈佛大狗、北京的 BQ30都在7500辆左右，坦克300呢和方正茂泰三在5000辆上下。然后榜单后半段的车型，就是月销基本上5000上下了。也就这块徘徊了。然后动力这一块啊，这个分榜单比总榜还得激进。10款车型里面啊，泰七、泰三、豹五、猛龙 Plus， 还有猛士的 M817、iCar 的 VR3， 那都是新能源的车型啊。然后你看吧 ，BQ30 和 BQ40 也有混动或者增程版在售啊，还守着纯燃油动力的只剩哈佛大狗啊等等几款了。

具体到车型这一块吧，泰七能一上市就卖爆，核心在哪儿呢？重新定义了方盒子的这个用法。以前呢，这个方盒子要么是非承载式车型的硬派越野啊，日常开着累，油耗高，要么就是图造型的这个纯电小车，实用性一般啊。泰七呢是方程豹第一款承载式车身的混动方盒子，17.98万起售啊，将近5米的车长，配大五座的布局啊，平时就是一台舒舒服服的家用 SUV， 哎，周末又能露营走烂路，还标配了天然之眼这个辅助驾驶，能把方盒子从大玩具变成家用车，这个受众面一下就打开了。

然后呢，第二梯队，第二梯队里呢，北京的 BQ30把方盒子的门槛压到了10万以内了，混动版又解决了油耗的问题。哎，39.2%的涨幅说明啥呀？低价方盒子的需求依然非常旺盛啊。坦克300虽然跌了1/4，但它就是被一众插混对手围攻啊，而不是说产品力不行。HiFiT 啊，HiFiT 的插混版至今仍然是硬派玩家的首选之一。然后泰三靠着13万起这个价格，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第一台的纯电方盒子。BQ40呢，在推出增程版之后，解决了这个油耗的焦虑啊，同比增长了12%。哈弗猛龙的 Plus 卖了16.98起。然后 HiFi 的插混之外啊，还提供了7座版本啊，也是方盒子少见的家庭的这种实用牌。

然后猛士啊，猛士的品牌吧，这个呼声不大，但是31.99起售的猛士 M817，单月销量能达到2400辆以上。核心卖点嘛，包括华为的乾坤之家 ADS4 和鸿蒙座舱的全套加持啊，也是把豪华智能越野啊打到了30万这个级别。

然后哈，大三排啊，大三排 SUV， 七款新车吧啊，纯电现在开始也成为主角了。比如说，如果说吧，方盒子拼的是这种造型，那大三排 SUV 拼的是啥？家庭升级的这刚需啊。

反正这也是今年嘛，竞争啊非常惨烈的一个细分市场。放在两年前，你这个榜单基本上就是理想 L 九、问界 M 九，是吧？也基本上是俩。然后今年七月 Top 十里面啊，最近一年内上市的新车占了七款呐、啊，这个格局确实是改了。举个例子啊，榜单头部咬得非常紧的蔚来 ES 八，一万出头啊，卖了一万出头啊，然后就问界 M 九啊，九千八百多辆啊，这个属于说紧随其后啊，领跑的 D 幺九也卖出九千多台呀。所以你看吧，第二和第三这个差距多小啊，第二和第三这个差距不到一千台。

你从15万起售的宝骏的华境 S 到25万级的小鹏 GX 啊、比亚迪大唐30万级的腾势 N8L 40万级的蔚来 ES 八，再到50万级的问界 M 九和蔚来 ES 九，是吧？每个价位都有非常强的一个选手啊。反正你消费者，咱这么说，你不管预算多少，你肯定有的挑。

曾经啊，这种增程唱主角的啊，比如大三百 SUV 啊，现在变成了啥？纯电 ES 八、ES 九、大唐，这都是纯电车型。小鹏 GS 也提供纯电版本，在900伏高压平台啊，5C 超充和换电网络普及之后啊，大车不敢买纯电的新的门槛，现在慢慢已经被打破了啊。

蔚蓝 ES 八温年木温年木九的地位是比较稳的，21.98万起售的领跑的 D19，把这个全尺寸三排 SUV 打进了中型 SUV 这个价格区间了。啊，宝骏华境 S 定位是15到20这个区间，大六座。然后啥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四和鸿蒙座舱。这个吧，就相当于啥呢？用宝骏的价格买到问界级的一个智能体验了。

然后咱来说一说燃油的 SUV 啊，整体下滑严重，丰田啊、大众是有存量的。这个吧，七月份燃油 SUV 整体销量呢是30.2万辆，同比大跌32.1%，是所有动力类型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TOP 十里只有三款车实现了一到七月的累计的销量是正增长，卡罗拉锐放啊微增1.3%，吉利博越大涨30.8%，吉利缤越涨了23%，其余的七款销量都是下滑的。你像星越 L 啊、长安的 CS75 啊、阿尔卑斯荣放啊，这个跌幅都在25%以上的。

0: 看，如果从这个格局上来看哈，合资品牌占了六席，光丰田一家就贡献了锐放、RV 四荣放、威兰达三款车。哎，自主品牌有啥呢？博越、星越 L、缤越、CS75四款。哎，全部由吉利和长安包揽了是吧？豪华阵营只剩啥了？只剩奔驰的 GLC 了。卡罗拉锐放呢是唯一挤入 SUV top 十的燃油车啊，丰田呢品牌口碑啊，双擎的油电混动这种低油耗，再加上动不动两三四万的优惠，对不对？哎，对这种可能不太相信新能源的家庭用户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稳的一个选择。RV 四荣放和这个威兰达情况也比较类似了啊。自主品牌里面最亮眼的博越，同比大涨30.8%，也是因为吉利呢没有放弃燃油车这个产品线的一个更新啊，新款在设计啊、智能化配置这一块呢持续的投入啊，价格呢还一路在下探，所以稳住了燃油，保住了这种啥呢用户的红利呗，所以说啊。好了，我们一起观察之家，现在北京时间9:30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 兆赫。
10: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5: 乐享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我是陶楠。
1: 我是桑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啥话题呢？
1: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女性的成长和情绪与边界。
0: 其实女性成长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关注的话题啊。之前一直说孩子和家庭，那其实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对中女比较友好的时代啊。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啊，可以说是原来都说女性能顶半边天，但现在很多女性我觉得已经优于很多男性了啊，确实很优秀。所以说在女性成长的路上呢，这个情绪与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女性都说是情绪化啊，很感性的动物，那我们如何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优秀呢？这是我们一直研究的课题。
1: 对，如果你的内心稳定，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家庭啊都会非常的稳定。就是你别再内耗了啊，别再委屈自己了。有很多女性都感觉
0: 内耗。是的，年前有一几天我就睡不好觉，就首先人际关系的内耗啊，工作上啊就在内耗，然后别人说一句话，你又觉得是不是啊在暗示我什么呀？
1: 在内涵你。
0: 对，内涵我，这个似乎成了女性的常态啊。其实有的时候放轻松反而会更好啊。
1: 你看有些时候就别人那一句话，我们马上就 emo 了，是吧？有时候这个领导同事甩了的工作啊，明明你不想做，但你又不敢拒绝，就已经很累了。晚上硬撑着说妈妈没事儿，尤其对孩子是吗？我就想一个场景，妈妈哭着，孩子说妈妈怎么了，妈妈边哭说没事儿，孩子我没事儿。你说孩子倒是听你爱看的动作。所以我们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怕被讨厌，怕被说你很自私，怕关系破裂，最后是疲惫又压抑。我最近有几个就是关系特别好的小姐妹啊，就是年前年后我就说，我说年后我找时间让大家来上我做个成长，做个疗愈。他们真的感觉崩溃的边缘，孩子家庭过年啊，想一想过年家里来那么多人啊，我想想啊就感觉脑袋都大。
0: 对，是的，因为我过年没在自己家嘛，所以就不会体会到这个感受。现在婆婆还有我妈妈身体都挺好的，然后那个他们还能就是真的是给我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啊，在这里要感谢这些妈妈们为我付出的这一切啊，我都感知到了。然后那个其实那我都觉得挺忙活人的，你看我只是帮忙我都觉得哎呀，其实过年挺累人的啊。
1: 是的，
0: 也希望家里的男性啊，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您是男性的话，可以多体谅体谅这些，多帮帮忙，别光体谅，你得实打实的做出点贡献，
1: 得行动。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波动，人际关系的消耗，习惯性的讨好，不断的退让，好像成为我们当代女性的一种常态啊。但我今天要非常认真的跟大家说啊，情绪不是缺点，边界也不是冷漠。那今年我想我们一起来学会守住情绪，守住边界，活成自己最靠谱的靠山。我们先聊一个误区啊，就很多人都会有的误区，设立边界啊，就是不是就是不近人情，很冷漠，不好相处。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真实的小故事啊，我的一位来访者啊，他是32岁，是典型的老好人。周末朋友喊他说你帮忙带孩子吧，他明白自己要加班却答应了。亲戚呢总是找他借东借西，让他帮忙办事，他心里不情愿，但从来不说不。就连在职场，同事的工作做不完就习惯性的扔给他，他每次都默默的接受。结果呢，他每天都在生气，都很委屈，都在偷偷的内耗，可表面上他还要维持温柔懂事的样子。后来他开始学会啊，就是我给他做过成长嘛啊，他也是我家长课堂的一员，就帮他设立边界啊。朋友在喊他这个带孩子，他微笑的说周末啊我有重要的事儿啊，实在帮不上了。哎，同事再给他甩来工作，他温和的说我手头的任务也排满了，你可以再找领导协调一下。他以为啊，他跟我说，他孙老师你教完我，我以为我会得罪人，可事实上大家反而开始尊重他了，再也不随意麻烦他消耗他了。所以你看，这个边界感从来不是攻击性，而是自爱，它意味着我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我可以温柔但我也有底线，我可以善良但我不讨好。我经常对我女儿说，我说你的善良中一定要带点锋芒，而不是随意的 把你的善良说，哎呀，什么样的人啊，我都要去为他做什么做什么。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自己，我先能不能把自己爱好。我经常说，我说一个人啊，如果你没有爱自己的能力，你就没有爱别人的能力。然后我们再来看在家庭里啊。在家庭里我们也不要包揽所有的家务。我和陶楠在其他的这个栏目当中也说过，说你要怎么样，要把家庭的责任分担给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你自己，这样才是一个家庭。我们现在很多妈妈啊，真的很辛苦啊，从早到晚，你看工作完之后回家，她会自己认为，包括老公孩子都认为，说我们家里所有的家务活都应该是妈妈干，做饭啊，收拾屋子，洗衣服啊，都是妈妈的啊，所以妈妈就不停的忙活。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承担所有的情绪，还照顾所有人的感受啊！说这个婆婆开不开心啊？爸爸，有没有难过呀？我的孩子他喜欢吃什么呀？从来没有想过我是怎样的啊！这是在家庭，所以我希望我们能。

新的一年里看见自己那一部分，学会做一个智慧的女人，把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调动起来啊，这样的家庭会更温馨，大家的责任感也会更强。我们再看在职场里啊，嗯，我们职场里经常称有一种女孩叫便利贴女孩啊，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啊，就随时就能给你用上啊。我记得原来我们调侃说，说某个同志啊，经常自己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现在当下也叫便利贴女孩，她就是总是为别人的错误去买单，然后总是来帮别人承担别人的这个工作啊，哪里需要啊，我哪里就去。结果大家也不尊重她，反而变本加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有意思啊。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你总为这个人做事儿，做着做着呢，这个人认为这个事儿就应该是你做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从前呢有一个人，他呢就是看到了一个乞丐，一个年轻人看到一个乞丐啊，觉得他特别可怜，他就每天给他10块钱啊，乞丐非常感谢这个年轻人啊，年轻人每天都给他，老帮他维持生活。过了一阶段呢，年轻人谈恋爱了。谈恋爱呢，他就给这个乞丐每天变成了5块钱，乞丐也很感谢他。结婚之后呢，这个年轻人谈恋爱结婚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时候他每天只能给乞丐1块钱，然后乞丐非常的生气啊，他就拍案而起说，你凭什么用我的钱去结婚生子养孩子。你看一看啊，当我们不断的认为我们的善良，我们的帮助啊，反而让人认为是理所应当。那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很多妈妈做了很多事情，孩子认为理所应当啊，学习是为你学的，我所有的一切你都应该为我打理好。那甚至现在有很多30岁左右，这个很老的，我估计你们周围都有啊，我的周围都有啊，他会认为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家里也够我用的，我就每天啃老，我也能啃到我啊，就我这辈子够花了。我听好几个孩子跟我说，孙老师我不用努力啊，那我这辈子够花了，我爸我妈有钱呀。我觉得这是一种可悲呀，这是一种可悲。所以我们活得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委屈自己了。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说我们怎样能做到情绪稳定，守住边界，不用做那么多的改变，就3个小事儿，3个原则开始就够了啊。我给大家就是来具体讲一讲啊，我希望每个人能够根据我讲的去提取你需要的那一部分。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允许情绪存在，但不被情绪控制。像很多女性啊，我们天生就是什么样，我们天生就敏感，更细腻，更在意关系，所以情绪来得快，来得猛，太正常了。但千万不要觉得说我的情绪不好就是我不够好，难过可以，疲惫可以，崩溃也可以，你不用逼着自己说我永远是积极向上的小太阳，我永远乐观，永远情绪稳定啊。比如说我们上班被领导批评了，你想哭，那你就哭10分钟呗。和家人吵架了，心里很堵得慌，那就允许自己生气一会儿啊。带着孩子工作忙累到极点了，就可以直接说我现在很累，我就想安静一会儿。所以情绪没有好坏啊，所有的情绪都应该被接纳，被看见，然后放下情绪，而不是陷入情绪里反复的回想，我是不是很差劲，他是不是很厌烦我，我为什么没用。就很多人都在情绪里去搅的，就是一旦情绪来了啊，而且跟情绪去阻抗了，觉得我不能生气，我不能哭。很多孩子都不会哭，因为家长说了你不允许哭。我说情绪哪有好与坏啊，所有的情绪它都是成就我们的，你能看得见它，把情绪有个出口啊，那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自洽。而且情绪来了，我们就比喻啊，说情绪就像那个雨啊，雨会下是不是也会停，对吧？那你不用和雨去对抗啊，也不用怪哈，或者是说我会被淋湿啊，它来了你就接纳它啊，然后当它下完了，哎，这个事情就过好了，就过去了。我经常说，我说关于

长这个话题，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允许所有情绪的存在，但是我成长的好，就是这个情绪来得快，走得也快，我很快的就把它处理完。那比如说我的情绪可能三分钟两分钟完事儿了，可有的人一件事情会三年两年忘掉，这个成长很糟糕的人。所以我们允许情绪存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则，就守住底线，温和而坚定。这是最实用的，也能立刻改变生活的一点。我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你可以直接背下来。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做不到的不用勉强，不喜欢的关系可以远离。大家记住了吗？第一句，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做不到的事情不用勉强，不喜欢的关系可以远离。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一位妈妈啊，就是我这个经常会做讲座啊，也算我的粉丝啊。她跟我说，她说以前每天下班都要做饭、洗碗、带娃、照顾老人，老公躺在沙发上就是玩手机啊。她一说累，家人还说女人不都这样吗？后来她开始守边界，明确的告诉家人说，家务是全家人的事儿，我负责做饭，你负责洗碗，孩子我们轮流带。一开始家人都不适应啊，甚至觉得他变凶了，可是坚持一阶段之后，老公就主动跟他分担家务了，家里人的矛盾也少了一大半，他再也不用每天偷偷的流泪啊，很委屈，然后去干任何的事情。所以你要记住，你的感受永远是最重要的，拒绝不是得罪人，勉强才会伤害自己，温和是我们的教养，坚定是我们的底线啊。经常会说，我说在家庭关系当中，无论跟孩子和老公，你要好好说好听的话，好好说不好听的话，温柔坚定啊，绝对不是说谁的声音大啊，谁就会胜利啊，完了相反啊，这种温柔的话语可能更有杀伤力啊。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学会客体分离啊，禁止内耗的终极秘诀啊。什么叫客体分离呢？就特别简单，别人怎么想的，怎么评价你，对我什么期待，那是别人的课题，你管不了，你不必管，你怎么活怎么选，怎么爱自己，那是就是让自己舒服，那是你的课题，你需要对自己负责。就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人生的课题。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你拒绝了别人的请求，对方有点不高兴了，你马上就开始自责，说是不是我太自私啦，他会不会生气呀，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呀，这就是典型的没做好客体分离。你拒绝是你的权利，他不高兴是他的情绪，与你无关，你不必为别人的情绪买单，更不必为别人为了让别人开心而牺牲自己的生活。其实讲到最后啊，所有的情绪的边界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首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啊。其实不是自私，而是自我负责。你先要对自己负责，才能对别人负责。如果一个人，我们现在很多妈妈是每天干很多活，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家庭乱糟糟的，就是他自己内心是乱糟糟，情绪随时崩溃，很难照顾好家人和孩子，别说是工作，就都可能。就一个没有边界的人啊，他不断的消耗，不断被消耗的人，永远都会被生活牵着鼻子走，他永远活不出自己的节奏，他整个人是乱的。我们来看我们周围有多少这样的人，看起来他很忙，他很委屈，每天就说像小怨妇一样，但是他的家庭呢是一地鸡毛，并没有说家庭过得特别好。相反，我们有些智慧的女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井井有条，工作做得也很好，因为他是足够智慧的，首先是很爱自己的，生活的很自洽的，而且他是整个家庭的这个骄傲和自豪，家里人都很喜欢他呀，因为他有自己的人格魅力然后又能够把自己弄得很阳光、很积极、很乐观没有什么太难的事情都会让每。就是家庭的每一时刻都感觉到温馨和温暖。所以呢，这个新的一年啊，我想把温柔也很有力量的一段话送给每一个

听到这节课的旅行朋友们，就说你不必讨好所有人，但你也不必坚强到让人心疼，不必事事完美，事事迁就。你可以柔软，但是也可以有力量，你可以柔和，但也可以有底线。你可以先爱自己，再拥抱世界。首先你要先稳得住自己的情绪，再守得住自己的边界，最后你就能活成从容稳定有底气的自己。啊，我不知道这段话大家听完什么样的感受，我读完之后也是挺有感受的，因为我现在很多来访者的都是妈妈啊，因为爸爸基本上对于孩子的教育参与的可少，而且我做线下的心灵成长也都是妈妈们，有时候看着你们真的很心疼。我有好几次在做心灵成长的课程，有的妈妈从进上课一直到我上课的几天一直在哭啊，那种哭啊并不是她懦弱啊，而是哭她发现我终于了解自己了。我们终其一生不了解的那个人往往是自己，我们对别人看似不了解，其实还能看透，而我们对自己本心的东西很难真正去懂得。我们一直固着在我们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大圈，然后把自己锁住，然后我们内心的那部分就出不来。就我们曾经以为的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哦，我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我也需要爱，需要温暖，需要帮助，需要一个蜕变，需要找到那个真正有力量的我，而不是现在啊，我会觉得生活的意义并不是很强。我在年前的时候接到一个算是亦是朋友又是我的来访者的家长，他跟我说，他说孙老师，他说今天我有个念头，我就想从楼上跳下去算了，我的生活没有意义啊，听了我很心疼。所以在这里我和陶楠的节目希望能够唤醒我们的女性朋友，你内在的那部分力量，让我们的情绪有归处，边界有温度，内心有力量，我们不再讨好，不再内耗，不再委屈，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安心开心和舒心。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

0: 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8: 乐享
10: 乐享
8: 生活
10: 生活。

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啊，挺戳心的啊。我们其实饿了5000年，为什么才吃饱饭30年，就有人开始嫌弃碳水了呢？才吃饱饭几十年的时间，米饭馒头倒成了底层饲料。网上疯传的碳水脸，把普通人熬出来的疲惫全赖在一碗米饭身上。好好的主食怎么就成了阶级标签？这根本就不是养生，是专门踩普通人的话术陷阱。主食背黑锅，歪风刮得离谱。现在刷短视频，总会有人看到啊，对着一碗炒蛋饭直撇嘴，说全是精致碳水，吃了胖还显老，也就底层人才天天吃这个。社交平台各种戒碳水逆袭的帖子满天飞，仿佛戒掉米饭馒头，整个人就能脱胎换骨，连阶级都跟着升一层呢。那生活里这种事儿也随处可见，上班族中

那午饭啊是馒头炒配菜，那同事会凑过来一句，你怎么总吃碳水呀？难怪下午没精神。家里老人煮点稀粥就咸菜，晚辈跟着念叨，别总吃这些没有营养的，多吃点肉蛋奶。说来说去好像是碳水就是错的，吃的多就是土，就是穷，就是对自己不上心。可是你往回倒倒，我们中国人在真正吃上白米饭白面馒头才多少年啊？往前40年，不少地方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的饺子，往前70年，啃树皮吃野菜的滋味很多老一辈人都亲自尝过。我们靠着五谷杂粮养了上下5000年的人民，才踏踏实实吃饱饭，短短的20-30年，怎么反倒把养活了祖祖辈辈的主食变得一文不值了呢？这事儿说穿了啊，就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忘了饿肚子什么滋味的。嘴上谈养生，实则化阶层。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个普通的养生说法，跟着凑凑热闹没啥，其实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啊，这里面套路深着呢。这套话术的玩法说穿了，就是先给你制造焦虑，再顺势给你贴标签儿。第一步，先把你的容貌状态甚至挣多少钱全跟吃不吃碳水绑死，说你脸肿是米饭吃多了，说你犯困是馒头吃多了，说你天天吃碳水是因为穷吃不起高级的，把所有的复杂生活的难处全简化成了你吃错了主食这么一句话。普通人哪经得起这么念叨，本来上班就累得够呛，偶尔照镜子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一看这话立马相信了，怪不得我气色差，原来是米饭吃多了闹的。

第二步，紧跟着把戒碳水包装成高级自律有钱的象征，顿顿吃轻食，吃牛排，吃蛋白粉，就是精致生活，顿顿吃米饭面条，就是粗糙底层。这么一来二去，不少人就被绕进去了。明明自己的肠胃很适合吃热乎米饭，明明干体力活不吃碳水扛不住，却为了所谓的精致硬逼着自己吃冷冰冰的沙拉，花大价钱买各种没用的补剂，到最后钱没少花，身体反倒越折腾越差。更为可笑的是，那些天天在网上喊着戒碳水的博主，转头私底下该吃面条吃面条，该吃包子吃包子，他们靠着骂碳水涨粉卖课带货，把焦虑卖给普通人，自己却端着饭碗吃得比谁都香啊。这哪里是科普健康啊，这是拿吃饭当幌子，硬生生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顺便收割一波想往上走的普通人。

其实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碳水从来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是最实在的生活底气。饭碗端得稳，日子才踏实。一碗米饭2块钱，一个馒头5毛钱，就能给地上干活的师傅补足力气，就能让上了一天班的人填饱肚子。它是最便宜也是最靠谱的能量来源，是千家万户厨房里最常见的烟火气。老一辈人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们那辈人拼了命的搞生产，修水利，育良种，图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后辈人能够顿顿吃上饱饭啊，不用再像他们那样饿肚子。当年袁隆平爷爷带着那么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地头，研究杂交水稻，改良小麦品种，为的就是让所有人都有饭吃，不让饥荒再找上门。我们现在呢，稳稳当当端着饭碗，是几代人熬出来干出来的成果，不是让我们拿来做嫌弃拿来踩的。有人说现在生活好了就该吃得健康，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把健康饮食不是把碳水一棒子打死了。你缺碳水，其实咱们自己家蒸的米饭馒头花卷没有什么问题，是有一些人过于伪精致了，吃了一些精致的碳水啊。真正的精致从来不是吃什么不吃什么，而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把身体照顾好，把日子过红火。那些靠贬低主食来找优越感的人，说白了就是吃饱了撑的，忘了本。咱们普通人过日子真的用不着跟那些歪风邪气瞎折腾，饿了就吃米饭馒头，累了就歇一歇，不用为别人几句轻飘飘的话就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毕竟能顿顿吃上热乎饭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话说到这儿，你身边有嫌弃碳水跟着瞎起哄的人吗？其实啊，有一些人总想脱离阶层啊，吃的什么精致一些，但是祖祖辈辈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越简单的饭才越健康，反而过度加工的饭菜对身体才是有害的。

再来我们说说胡萝卜是肾病的劲敌。医生提醒，要想肾脏健康，这三种食物不妨多吃。很多人一提到保护肾脏，就会想到少吃盐、少熬夜、少喝酒，却很少关注日常饮食中的小细节。其实肾脏健康和每天吃进去的东西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可能会增加肾脏代谢负担，而一些科学搭配的食物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状态。

那近些年呢，关于胡萝卜和肾脏的话题引起了很多关注。那胡萝卜本身呢，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对于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适量的使用不会损害我们的肾脏。当然，对于已经确切存在严重的肾功能低下的人群，饮食确实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做调整。因为肾功能异常时，身体处理某些矿物质和营养物质的能力可能会下降，并不是所有食物都能够随意大量的摄入。因此，判断一种食物是否适合，不能只看食物的本身，还要结合个人的健康状况。在我们看来呢，保护肾脏不是寻求某一种神奇的食物，而是建立长期合理的饮食习惯。真正对肾脏友好的饮食，通常呢具备营养均衡、盐分适中、代谢负担较低的特点。生活中这几类食物如果合理搭配，对维持肾脏健康是有一定帮助的。

首先啊，薏精、甜精的这个温和补肾食材可以作为日常饮食中的合理选择。这里说的并不是某一种特殊的补品，而是一些营养价值很高、性质相对温和的天然食材，比如说黑豆、山药、黑芝麻等等食物，在传统饮食中经常被认为具有滋养的作用。从现代营养角度来看呢，这些食物含有一定量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以及多种微量营养素。黑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同时脂肪结构相对合理啊。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适量摄入黑豆有助于增加饮食中的蛋白质来源。山药呢，含有粘液蛋白、多糖等成分，口感柔软，也比较容易消化。黑芝麻中含有不饱和的脂肪酸、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对维持身体健康代谢是有一定作用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任何食物都不能过量。部分人认为补得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0: 一点，因为黑芝麻当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对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有一定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任何食物都不能过量。部分人认为补得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尤其对于肾功能已经异常的人来说，过量摄入某些高蛋白的食物可能增加肾脏的代谢压力。因此所谓护肾饮食，重点不是大量吃某种食物，而是在合理范围内保持营养平衡。
1: 有的人见面
0: 其次呢，低质的啊，优质的低负担的护肾蛋白来源也是日常饮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蛋白质呢是维持肌肉免疫功能以及组织修复的重要营养物质。对于普通健康人来说，适当的摄入优质蛋白并不会损伤肾脏。真正需要控制的是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盐、高脂、高加工肉类等不合理的饮食。鸡蛋、鱼肉、瘦肉、牛奶等食物都可以提供较好的蛋白质，其中鱼肉的脂肪含量相对较低，还含有一些对身体有益的脂肪酸。鸡蛋营养比较全面，适量补充能够补充多种营养啊。
1: 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
0: 其实也提醒人们保护肾脏不能等肾脏出现问题以后才开始，饮食的管理、控制血压和血糖、避免长期的滥用药物都是降低风险的方式。
1: 酒杯太浅，进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人。
0: 对于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呢，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有助于保持身体的功能，但如果已经出现肾功能异常，则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蛋白质的摄入量，不能简单的照搬普通人的饮食方式。还有就是低钠高水分的护肾瓜菜也是日常饮食中容易被忽略的一类食物。很多人保护肾脏时只关注补充什么，却忽略了减少负担同样重要。长期高盐饮食会增加身体钠的摄入，而钠与血压变化密切相关，高血压又是影响肾脏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减少盐分的摄入对于保护肾脏非常的关键。比如冬瓜、丝瓜、黄瓜、西葫芦等瓜菜含水量是很高的，口感也清淡，适量的加入日常饮食，对我们身体状况啊会有个很好的改善啊。当然对于部分肾功能严重下降需要限制水分或钾的摄入的人群来说，选择蔬菜时仍需要听从专业的建议，因为肾脏疾病不同的阶段饮食要求可能会存在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保护肾脏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有人完全不关注饮食，经常吃高盐食品，喝大量的饮料，熬夜；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过度紧张，把很多普通食物全部列入了禁忌名单。
1: 有多少不满？
0: 其实啊，保护肾脏不需要追求复杂的方式，回归饮食规律，控制慢性疾病才是我们保持健康身体节奏的体重要义。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3: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4: 最新增的香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懂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的文心读书呢，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琵琶行》，诗与画的生命史。那《琵琶行》我们都知道啊，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呢，对咱们中国人的影响特别的大。一首1200年前的诗，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呢，依然发挥着作用，成为了高级的社交表达素材，焕发着它的蓬勃的生命力。白居易呢，不仅诗文写得好，他还是一个相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做官之后呢，白居易看到朝廷的弊端和老百姓的疾苦，他就把笔呢当作武器，不停地批判社会的不公，记录权贵的奢靡腐败。在他44岁那年呢，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皇帝，他从京城的重要职位，当时呢是太子的老师，一下子呢被贬到了遥远的江州，当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官，叫江州司马。这个打击呢，对白居易来说啊，非常的大。正是在那样一个失魂落魄的人生节点，在江州那样一个远离繁华喧嚣的地方，在一个偶然的秋天夜晚，送朋友离去的时刻，白居易迎来了生命中的一场特殊的邂逅，遇到了同样命运坎坷、同样四处漂泊、同样失意落寞的琵琶女。那么一种江湖儿女惺惺

江西的沧桑感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于是呢，他挥笔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琵琶行》。这首诗呢，一共是616个字。白居易写这首诗，不仅仅是出于对琵琶女单方面的同情，而是带着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感。在这茫茫的尘世间，滚滚红尘里，我们都是不得志、不称心的失意人。所以呢，《琵琶行》一方面是一个男人在写一个女人，但另一方面呢，是一个男人在借这个女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那用这本书里的话就是说呢，白居易是要让琵琶女的沦落突然映照出他自己的沦落。那也是为了方便讲解呢，文心啊把整首诗呢是分成了四段啊。昨天我们说了第一段江头送客，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就暗藏着充满戏剧性的张力。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浔阳江头夜送客，浔阳啊在哪里呢？在现在的啊，浔阳江是在现在的江西啊。那么今天的江西呢，啊，它可是一个好地方啊，但是呢，在唐代哈，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在唐代它是什么地方呢？哎，那是一个叫做什么呢，官员垃圾桶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用来打发呢像白居易这样被朝廷贬谪的官吏。那被贬当然就很落寞了哈，还要在这个被贬之地啊送别朋友啊，这就又添了一层的伤感。那么这个江边是什么样子的呢？枫叶荻花秋瑟瑟，有红色的枫叶，有白色的荻花。秋天呢，不仅仅是一个季节，它也是一种情绪。有些词呢叫做什么呢啊，我们说有一个词叫什么伤春悲秋啊，大家都知道。那么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呢，伤春的往往是女人，那么悲秋呢啊大多数是男人。偏远的地方，别离的伤感，再加上秋天的萧瑟，《琵琶行》的第一句就奠定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那就是低落的，是忧愁的。

那接下来，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古代的送别宴呢，有一项重要的标配，尤其是上层社会的文人啊，请客吃饭呢，要遵循一条原则，叫无月不成礼啊，不能只是光喝啊喝酒啊吃菜啊去尬聊，必须要有这个音乐呢来佐餐。音乐呢可以助兴，还可以呢给喝酒啊带带这个节奏。可是白居易呢，为朋友啊送别置办的这个酒席上呢，却没有音乐，所以叫醉不成欢惨将别。这个时候呢，情绪啊就跌到了谷底。别时茫茫江浸月，整条江都浸满了苍白的月光，茫茫一片望不到尽头。这是在写人心的空虚和落寞。那白居易的这场送别宴，因为没有音乐哈、几乎就要进行不下去了。一场送别宴送了个寂寞，那么就在宴会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水面上飘来一阵琵琶声，拯救了这场无聊的饭局。白居易忘了回家，客人呢也怔住了，暂时不出发了。琵琶女还没有现身呢，这个琵琶声呢就已经掌控全场了。主人忘记回家，客人不想出发。白居易很好奇，忍不住轻声地问，是哪位高人在弹奏？这个时候啊，琵琶声停欲语迟啊，这个琵琶声停欲语迟哈、那这个琵琶声停欲语迟

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琵琶声呢就戛然而止，对方呢哎就很犹豫，想回答呢又迟疑。欲语迟啊，这三个字用得很好。一般来说呢，这个就是很符合哈、人物的身份和当时的情景。那弹琵琶的呢是个女子，昔日的大明星，如今的商人妇，那肯定得有几分矜持。三更半夜呢，在浔阳江头，一个陌生男人问你是谁啊？他是要直接回答我是某某某，两人隔空喊话啊，那这个呢就不太合适。另外呢，读者也会好奇，能奏出这么有影响力的音乐，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但是这个白居易他先不给答案。欲语迟这三个字的效果类似你给别人发了一条微信，然后呢屏幕上会显示出对方正在输入你知道他会说，但又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你不得不等待，而且呢是越等越好奇。等把读者的好奇心拉满了以后呢，白居易呢再接着去引导读者跟自己呢一起去揭晓答案。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先把船呢靠过去，邀请演奏者到自己的船上来，然后呢美酒加上，灯光调亮咱们继续喝。到这时候呢，神秘的音乐大师呢终于现身了。那接下来的这句诗是太经典了，哪怕大家以前没有读过琵琶行，那么这句你也一定知道听说过，叫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这14个字是不得了的，有一种特别的张力。那千呼万唤是什么呢？是动态的拉扯。那半遮面呢是静态的悬疑。动静一结合，把读者的期待值是拉得满满的。不仅如此，这句诗呢还透露了人物的性格，内心的矛盾，体现了美学的留白那我们一样一样的来说。首先是人物的性格，他是拘谨的，是羞涩的，和前面的欲语迟三个字形成了呼应。其次呢是内心的矛盾，千呼万唤始出来这就是拖延。但是拖延呢不是因为懒，是因为心里的纠结。为什么纠结呢？诗人没写，但我们呢可以揣摩一二，可能是因为害怕闲言碎语，毕竟一个有夫之妇夜见陌生男子不合礼法，也可能是感到自卑，年轻时呢是红极一时的巨星，现在年老色衰，这样的落差让他犹豫迟迟不肯出来，是要给自己呢做一个心理的建设。那即使出来了，那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琵琶呢是他的盾牌，在自己与陌生人之间建起了一道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屏障。这个半字用绝了，它不是全遮，也不是不遮，正是这种半遮的状态，一方面泄露出琵琶女内心的骄傲和坚持，另一方面呢也符合中式的留白美学。要是说整张脸全露出来一览无余，那也就没有什么看头了，而半遮面就制造出了这种神秘感更加的吸引人。那其实讲到这里我们第一部分江头送客就差不多了。那琵琶行呢是一首叙事诗我们要把故事说好，那平铺直叙肯定是不行的要有曲折。那怎么能曲折呢？白居易呢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方法，一种叫做制造反转。那眼看一场饭局就要草草收场，忽然呢从天而降的这个琵琶声反转了局面，宴席重新开始这就有了曲折。还有一种叫做制造悬念，打天籁之音响起，你心里呢就会问是谁弹的，但神秘的乐者先是欲言又止，然后是迟迟不肯露面，好不容易出来了还抱着琵琶遮住了半张脸，让读者的好奇心一直悬着得不到满足。那平铺直叙枯燥乏味惹人生厌，这个就有点起伏才好玩。那么接着到了第二部分也是一样，

按照常理呢，白居易和琵琶女双方终于见面了，那萍水相逢，琵琶女呢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呢才会登台谢意。但是呢，白居易偏不。读者肯定对琵琶女感兴趣，但是呢，他非要让读者延迟满足，先不让琵琶女讲自己的故事，而是用她的现场演奏来制造新的好奇。所以第二部分的主题呢，就是船上听曲。那我们小的时候啊，读这个琵琶行的时候呢，到了这段描写音乐的部分啊，就会快速的跳过啊。人总是喜欢有故事情节的一些地方啊，想要知道这个琵琶女的命运如何，白居易的人生又如何，对这些描绘琵琶演奏如何动听的内容啊，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后来啊，我们就会发现啊，描写音乐比讲述人物故事其实更考验一个诗人的这个功力。同样呢，要想提升鉴赏水平啊，你就得要多一些的耐心，琢磨琢磨啊这句子里的妙处。那究竟该怎么样欣赏这部分呢？我们不妨啊来玩一个换位思考的游戏啊。假如说你参加了一场精彩的琵琶演奏音乐会，现在让你写写感受，你觉得有哪些挑战呢？又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比如说第一个挑战，怎么能让抽象的音乐变得具体可感呢？你要是说，哎，这个琵琶声太优美、太动听、太令人陶醉了，一大堆形容词堆砌在一起，毫无感觉。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白居易是怎么写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粗的弦声像暴雨哗啦啦，细的弦声呢，像闺蜜在说悄悄话。啊，这是比喻。大弦小弦的声音呢，我们很陌生，但是下雨和摇耳朵的声音呢，咱们很熟悉。那通过比喻呢，陌生的感受就被转化为熟悉的体验了。还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高低音碰撞在一起，就像大珍珠小珍珠噼里啪啦的掉在玉盘子上，这个叫做通感。为什么叫通感呢？高低音的碰撞啊，这是听觉的体验；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是视觉的体验。把听觉转化成视觉，是不是一下子就具体形象起来了呢？白居易哈，把声音变成了画面，让音乐不仅看得见，甚至是摸得着。挑战之二，不光写声音多好听，还要写人家是怎么弹的，该怎么描绘演奏者的高超技术呢？啊，你不能只写啊，弹得太好了，太棒了，那说了等于没说。咱们来学学白居易的策略哈，他放了几个大招，比如说这一句：“轻拢慢捻抹复挑。”这个拢呢是向内拨弦，捻呢是用这个指尖去揉弦，抹呢是食指向下轻轻的扫，挑呢是反手向上弹。他用一系列精准的动作完成了技术的这个拆解，那我们就看清楚了哈，每一帧的细微的操作。所以呢，这一招叫做用好动词。还有这一句哈，是写琵琶女演奏时的姿态的：低眉信手续续弹。低眉啊，就是不用看琴弦，盲弹的方式显示出了肌肉的记忆力。那么信手就是信手拈来的信手，体现的是一种轻松随意、举重若轻才有的王者气场。续续弹，续续就是不间断、无缝的衔接，零失误。低眉信手续续弹七个字，把演奏者的那种带着掌控力的松弛感写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哈、最高的炫技。再来看看啊，第三个挑战。音乐呢，它不是死的音符，它是流动的情绪和故事。那怎么把音乐里那股子抓心挠肝的劲儿，那种跌宕起伏的人生况味写出来呢？啊，我们只说很感动、很悲切就太苍白了。我们来看看白居易哈、是怎么破局的。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那调弦拨弄的那几下随意的声响，就已经泄露了琵琶女的情绪。啊，这就像我们来看一个人上台之前呢，要深吸一口气，眼神低垂，那还没开口，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心里头有事儿。

到了演奏的最后，琵琶声渐渐停歇了，安静了下来。此时呢，白居易使出了他的神来之笔，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忧愁暗恨这四个字哈，用得真好哈，就把音乐里的情绪准确地传达出来了。什么是忧，什么是暗呢？是不能直说，不能明说啊，只能压抑在心里的哀愁与怨恨。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无声可以胜过有声呢？因为此时的无声不是说简单的没有声音，而是积累了巨大情感能量的静默。静默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爆发了。琵琶声似乎停止了，却又突然高亢起来。银瓶乍破水将尽，铁骑突出刀枪鸣。白居易用了两个极其猛烈充满破坏性的比喻，银瓶乍破水将迸，意思是说装满水的银瓶突然炸裂，水将迸射出来。铁骑突出刀枪鸣，说的是披甲的骑兵突然冲出来，兵器碰撞轰鸣。这两句诗不但描绘出了声音的那种高亢激烈的金属质感，也把琵琶女那种内心长久积压然后突然爆发的情感揭示出来了。那白居易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什么呢？一是借助暴雨、悄悄话、炸裂的瓶子等等比喻把声音写活了，二是通过精准的动作把演奏者的动作细节拉满，手上功夫写透，松弛感写足。三是呢，人家不只是写音乐写人，还把藏在音乐里的人的情绪展现了出来，让你忍不住好奇，琵琶女的心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那些忧愁暗恨到底来自哪里。那么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开始，这个在深夜的熏江头弹琵琶的神秘女子就一直吸引着我们。等欣赏完她的精彩的演奏，我们更确定她是个有故事的女人，也更想知道她的故事。那直到此时，白居易才正式安排她开口讲述自己的生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首诗的第三部分，琵琶女的故事。那一曲终了，琵琶女终于放下了乐器，整理好衣衫，神情变得庄重而遥远。她啊是怎么说的呢？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这里啊就又出现了一个地名叫蛤蟆陵。蛤蟆陵呢是长安城里很著名的地方啊。这里啊我们说这个蛤蟆跟我们说的这个蛤蟆是没有半点关系的哈，它实际上呢叫做下马陵。陵呢是陵墓的意思。那谁的陵墓呢？汉代大儒董仲舒的。那出于对这位大学者的敬重，在汉代的时候呢，从皇帝、文武百官到普通的读书人，经过他的陵墓附近呢都会下马步行，所以这一带呢就叫做下马陵。那好好的下马怎么又变成了蛤蟆了呢？那是因为啊，在关中一带的方言里呢，下发蛤的音，那下马陵在方言中呢就被读作了蛤蟆陵了。那到了唐代呢，蛤蟆陵呢就成了贵族富商们的游乐之地，琵琶女的家呢就在这片娱乐区，而她自己呢就是一名乐妓。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教坊呢理解成是什么呢？唐代的乐团、舞团哈、也可以是剧团。从业者呢有男有女啊，要学习音乐、舞蹈、演剧等等，主要呢是为宫廷服务，但也可以呢到外面演出。琵琶女呢是天赋超群的，十三岁呢就学成技艺，成为国家级的艺术乐团里的首席演奏家。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那这两句诗呢就浓缩了琵琶女啊人生巅峰的双重王冠。第一顶王冠呢是才艺的绝对征服力，善才呢是唐代国家级琵琶大师的代称。琵琶女的演奏能让顶尖高手心悦诚服，说明呢她是青出于蓝胜于蓝。那第二顶王冠呢是美貌的致命杀伤力，一旦打败

激烈，后浪推着前浪。才艺虽然是入场券，那美貌更是核心武器，一旦容颜衰老，就会面临惨遭淘汰的命运。年轻的琵琶女让专业人士折服，让角色家人嫉妒，更让男人为之疯狂。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啊，这个长安城里的富二代们哈，为了听他的一个曲子，竞相赠送名贵的丝帛。表演结束了，收到的华美丝绸多得数不胜数。你看啊，这两句诗是不是很像一场盛唐时期顶流打赏盛宴的一场直播呢？啊，你可以把这个场面想象成是明星的演唱会的现场，不断有热情的粉丝往台上扔这个爱马仕的丝巾啊。那现在网红收礼物，我们说还要到后台去统计一下，但是人家琵琶女啊，收获的打赏多到懒得去数啊，那才是真正的顶流排场。这是他人生当中最耀眼、最喧嚣的时光。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狂欢宴饮之时，兴奋地用镶嵌着珠宝的发饰打拍子，敲碎了也毫不可惜。穿着鲜艳如血的罗裙纵情歌舞，被泼洒的酒水弄脏了也毫不介意。白居易笔下的青春，那正是恣意张扬哈、烈火烹油。那接下来，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生在热闹繁华里，会以为呢日子能永远这样过下去，春花秋月，酒绿灯红。但是命运呢却急转直下，很快就给了琵琶女一连串的打击。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第一重打击，家人离散，从军的从军，死去的死去。第二重打击，容颜衰败，朝去暮来颜色故。啊，这个朝去暮来呢，这个意思意象就很妙了啊，意思就是时间是不断的循环往复的，没有变化。那变的是什么呢？是你我的容颜，时光永无止息，但青春呢却注定要凋零。好，那关于说到琵琶女的故事呢，今天的文心呢就暂时哈与大家先分享到这里。那明天的同一时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哈琵琶女的故事。那其实说到这个琵琶女，她真是真实存在的吗？那《琵琶行》这首诗的主旨又究竟是怎样的呢？明天的文心读书会继续与大家分享《琵琶行》，今天就到这里。

0: 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

0: 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 第16集，帮孩子把心收回来。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琴老师您好。
2: 我们前面的节目呀，聊到了就是很多的话题，核心呢就是围绕着怎么样让学生、让孩子还有我们自己主动的内在激发出一种向学之力啊。
3: 对。
2: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
3: 对。
2: 就是影响我们有这种向学之力的因素很多。之前您谈到了一些
3: 网络游戏。
2: 对。
3: 还有你比如说有非常多的，它当我们向外求，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精力分散以后，只要不在学习上，我们都需要把这种分散了的精力把它收回来，让它收心到学习上。孟子讲过，说学问之道无他，收其放心而已，说把心放出去了，我们把它收回来，收回来就能做学问了。所以说学问之道无他，收其放心而已，
2: 就是把这个放出去的心收回来。
3: 对，把放出去的心收回来，然后就能学习了。关键是怎么收。
2: 对。心放出去，我记得您讲过，如果他这个心呢，这种能量已经出去了，哎，再往回收好像挺好收的，因为在太极原理里也是，你发完了你就自然该收了。
3: 对，
2: 借助他这个力，想要收回的力，我们四两拨千斤，
3: 对，
2: 稍微引导他就回来了。
3: 说叫乾坤大挪移。一定当对方很有力量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反倒是一个有利的现象。有利的情况，就害怕对方没有力量，
2: 他什么也没发出来，我们倒不知道怎么引导。
3: 他什么也没有发出来，我们也没看到他有什么缺点。完全没有缺点。有的时候有可能就完全没有优点。
2: 对。
3: 我一直说
2: 有些事物，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大缺点的，
3: 对，
2: 背后隐藏着大优点，看我们善不善于发现和引导。那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啊老师都很关心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也是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影响孩子学习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除了网游，还有一个就是早恋。
3: 对，
2: 甚至有很多观点认为孩子在这个时期呢，体验这种很纯真的一种最初的情感萌动的体验是好事儿，还有这么一种看法。
3: 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只在情感当中，他有这样一种冲动，我们善就是我们把他给很好的引导，不要把这种冲动给扼杀了。当然也不能够让他的这种冲动付诸于行动，这就不好了。
2: 我记得您给我讲啊，您曾经到一个学校去给这个初中的学生讲一讲应该怎么样爱护自己，尤其是讲给，本来是想讲给女生听的啊。
3: 对，
2: 女生男生后来都共同从这堂课中受益无穷。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就早恋这个学习路上的拦路虎，家长眼里的拦路虎，来给就这个问题跟我们讲一讲，怎么样把这股发到情上的力量引导回向内，让我们这个心呢不再为感情焦灼而把它放下来。
1: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3: 诗经实际上都是在处理感情问题的，
2: 好像真是这样。第一个关雎，
3: 关关雎鸠，
2: 在河
3: 之
2: 洲，
3: 窈
2: 窕
3: 淑
2: 女，
3: 君
2: 子
3: 好
2: 逑。
3: 对，我们说圣贤呢，并不扼杀人情，说是你发出来这个人情是不对的，一定要把它扼杀，一定要板起个面孔啊，一本正经，这样子的话， 你没有从内在把他的问题处理掉。
2: 嗯
3: 嗯，特别是当进入青春期，我们说12、13岁、13、14岁、14、15岁，这个阶段很多孩子很难处理少男少女的这种懵懂的感情。
2: 嗯，
3: 然后呢，有一些孩子们冲动，就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儿来。
2: 嗯，
3: 比如说有很多女生给堕胎了，这个就超出了早恋的范畴。我有一次正好和一个中学校长在吃饭，他很苦恼的一件事，就是当地的教育局教育部门呢推广的一种活动，叫保护女孩活动或者是保护女孩行动，说有一个课程要给全校的女孩子们讲，当然也要给男孩子们讲，就是这么一个课程。然后我说人家让讲你头疼什么，他说有一些内容这个校长很保守，别人认为他很封建，因为他认为对于小女孩子不应该过多的去讲两性和生殖的这个话题，而这里边呢就说保护女孩，甚至连一些避孕措施的
2: 工具要讲，
3: 他都要去讲。所以说这个校长呢非常的头大。我们说哈，在所有的阿拉伯文化，包括犹太文化，当然包括我们中国文化，对，都有一个禁忌叫生殖禁忌，就是说关于两性的这种话题很难放在桌面上来讲。如果要是给孩子们讲，那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就是我们这些话呢尽可能说的隐晦一些，不要那种特别的
2: 直白的
3: 直白。嗯，所以我看到这个校长他比较传统，但是呢他比较抵制那个所谓的保护女孩行动的这堂课。他和我商量的时候，我说我去先去给你讲一讲，如果我讲的不成功，我们再让人家来讲。如果我们讲的已经很成功了，就不需要让他们来讲了。后来呢我就精心准备了备课，那天呢我就去讲了。首先我先问，因为有好几百个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我先问他们早恋对还是不对。很多孩子们异口同声啊说不对。那我就说，我说说心里话，你们想不想早恋，有没有这个感觉，一定说心里话。后来就有一些孩子们非常大胆说，老师想。我说想的人举个手，一开始他们不举手。后来有一个孩子举了，后来就有两个孩子举了，后来慢慢的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就举起了手的至少有一大半。可见早恋这个现象是每一个孩子从心里头开始懵懂了。然后我就正当的引导，我说哪个少男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在你们这个年龄，如花似玉的年龄，花季年龄，少女怀春，少男钟情，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关键我们如何引导。我们既然说到了怀春，那我就想到了春天。春天我们捂了一冬天了，大家都想抖擞抖擞精神，活动活动筋骨，到自然当中去踏青去，因为春天来了嘛，百鸟争鸣，百花齐放。哎呦，这个景色，生活在北方的人被捂了一冬天，出去踏青去，这是太惬意的一件事，太惬意的一件事情。我们慢慢往前走，我们忽然发现了一株桃树，那个桃花真是含苞欲放，有一些花已经开了，有一些花还是花骨朵，太美了。然后呢，我们情不自禁的，当然有一些人他情不自禁，就是他管不住自己，

0: 然后就摘了一枝桃花。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个经历，就是春天的时候摘一枝桃花在手里头赏望，然后我们拿着这个桃花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个多小时，又走了一个多小时，不知不觉的就走了两个多小时、三个多小时，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发现手里的这株桃花枯萎了，它不再像在桃树上那样鲜艳了。你说我们摘花到底为什么？
1: 就觉得它好看，想带回家去养眼，
0: 就觉得它好看，所以我们才把它摘下来，我们在手里头赏玩。现在它枯萎了，不好看了，所以很多人呢他就会随手扔地上。当然这个随手扔垃圾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当然如果讲道德的话他也不会去摘花，所以往下摘花的那个人他就是自我控制不好，他就不怎么道德的人，往往呢就把这个花往地上一扔，这个桃花扔地上以后，牛过来也踩一脚，马过来也踩一脚，我们一般人踏青的过来也是你踩一脚我踩一脚，等一会儿环卫工人来了看一下这地方闹得很脏，大扫除一挥，这只桃花呢就被扫入垃圾桶了，最后呢就把它给倒到垃圾堆上去了。这就是被摘下来的桃花的一个归宿。所以我们真正爱花，我们应该让这个花永远绽放在枝头，让它正常完成它的花期，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你是桃花，那你将来就你的结果就是结个好桃子；你是杏花，你的结果就是结个杏子；你是苹果花，你的结果就是结个苹果。到了秋天的时候，不管你是桃子还是杏子还是苹果，你一定会给当初赏花的人一个甜蜜的回报。这个需要有过程，需要有等待。很多同学说了，说老师啊，我们摘下花来不见得像你那样说就扔地上，让这个过来踩一脚，那个过来踩一脚，就扫到垃圾堆里头。我们摘下花来以后也很爱护，我们会把它拿回家去，放一瓶清水，找个花瓶把这个桃花呢插进去，它也能够鲜艳，而且那个含苞欲放的花在我们这个精心的呵护下它也能开放。你这个说法还是有缺陷的。我们说从结果来说，就是你摘上这一枝桃花，你拿回去不管你如何精心的呵护它也不会有结果。我们谁见过春天摘了一枝桃花回来以后插在花瓶里头，每天让它在水里头养着，到秋天以后它就长出一个桃子来？没有，
1: 长不出桃子，
0: 长不出桃子，它没有结果，
1: 没有结果。
0: 对，所以说什么叫爱花？爱花的男孩子，你就应该让你爱的花永远绽放在枝头，让它有个好结果，然后你等着收获秋天的那个桃子、杏子或者苹果的甜蜜。我们作为花的女孩子，这种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们，你们就好像是一朵花，而且呢，我们也把这类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称之为花季少女。你一定得想，你这个花季要正常度过，你得为自己有一个结果，你要保持永远绽放在枝头。有人来赏花来了，因为你打花开了，一定会有人欣赏，但是你要擦亮你的眼睛，看看这个人是摘花的人还是浇花的人。他如果是要把你摘离枝头，意味着垃圾堆或者没结果就是你的归宿。所以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谨慎，和他们保持一个距离，然后真正爱花的人他会转身回家，他会提桶水

0: 流水。我这个时候呢，我讲了一下周冬怡的《爱
1: 爱
0: 莲
1: 莲
0: 说
1: 书》啊，
0: 》。哎呦，这个文章不长，不到100字，但是呢，写的太好了。水陆草木之花，可
1: 爱
0: 者
1: 甚
0: 蕃。
1: 嗯，
0: 对，他说，敬陶渊明独爱菊，这个菊花它不会招蜂引蝶，它也不会和春天的花一样，在大家都开的时候它开，它一定是要选择一个大家都不开的时候，没人在准备赏花了，它忽然它给你开放了，它开了以后没有蝴蝶，也没有蜜蜂，但是呢，它会永远绽放在枝头。连当年黄巢看到菊花以后，他都感慨，他说：“飒飒秋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抱于桃花一处开。”说敬陶渊明独爱菊，这礼堂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那种花开富贵、
1: 高贵、
0: 雍容华贵，这是一种花。他说：“于我
1: 独爱莲
0: 之
1: 濯清涟，
0: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你看这个莲花非常有意思，它不像桃花一样，它开在人人都能碰到的地方，谁想要摘一枝桃花都容易摘得到，但是你摘一枝莲花，你试试，它在水里头开着，你只能在岸上
1: 观赏。
0: 你要想去采一朵莲花，那你得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它出淤泥而不染，出生并不高贵，但是呢，它没有染上那种世俗的那种尘埃。说濯清涟而不妖。把自己梳洗打扮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不妖娆。什么叫妖？妖就是缠人，像牵牛花，它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它缠上去。莲花它比较什么？它中通外直，不慢
1: 不
0: 滞，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什么叫亵？
1: 猥亵就是不尊重它。
0: 亵就是靠得太近，语言学上就是文字学上，亵就是俩人靠得太近，
1: 太黏太腻了，
0: 太黏太腻，可远观，
1: 远远的看，
0: 可远远的看，因为什么？它开的时候就和你赏花人保持着距离，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就是莲花。莲花它被誉为君子之花，它不像菊花一样逃避现实。说菊花之隐逸者也，它不像牡丹，
1: 牡丹之富贵者也。
0: 对，牡丹呢，它是开在富贵人家的花园里头。它不是牡丹花，不是野花，牡丹花一定要被人栽培。但是莲花，它出生并不高贵，出于淤泥，但是呢，它让自己变得很高贵。所以周冬怡说：“莲花之君子者也。”我希望女孩子们从这里边能够得到一些启迪。我说完女孩子呢，我顺便就说说男孩子。我说男孩子们，你们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充满了阳光之气、阳刚之气，人称阳光少年。说阳光少年就是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毛主席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你们就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阳光少年。那什么叫阳光少年？阳光少年的意味着这个话，它意味着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儿，甚至你的思想，都可以晒在太阳底下，供大家去品鉴。
1: 这种阳光，它同时有一种正大光明的感觉。
0: 对，如果孩子们，你如果想，偷偷摸摸的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想偷偷摸摸的拉着女孩子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 躲起来，你这个行为，你这个想法就已经不阳光了。想和他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说悄悄话，这个行为就不阳光。什么动物他才会躲在没人的角落？老鼠、癞蛤蟆，他们都会躲在没人的角落。你像老鼠过节，人人喊打。所以我希望你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阳光少年。说到这儿呢，我就让女孩子们开始去说你们喜欢什么样子的男孩子。
1: 女孩子肯定说了，勇敢啦，坚强啦。
0: 对，勇敢坚强，
1: 嗯，
0: 刚毅，
1: 嗯，
0: 有志气，
1: 嗯，
0: 反正说了一大堆。
1: 有担当，
0: 有担当，对，负责任，
1: 嗯，
0: 这些都说一大堆。我说男孩子们，
1: 你在说女孩子的，你们喜欢的女孩子的类型。
0: 对，你们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说喜欢温柔的，
1: 善良的，
0: 善良的，干净的，
1: 嗯，
0: 整洁的，
1: 嗯，
0: 有一个孩子说坚贞的，我说哪俩字啊？坚强的坚，贞洁的贞。我说对啊，随便的女孩子谁会喜欢？
1: 嗯。
0: 后来呢，我说我把他们所说的这一切都写在了黑板上，
1: 让男孩子照着上面的标准去做，嗯，
0: 对，让女孩子也照着标准去做。后来呢，据说这场课在一个学校讲完以后效果很好，后来他们那个保护女孩的那个课就没有在学校讲。后来这个早恋的孩子们，
1: 嗯，
0: 开始转向了学习，
1: 还是效果不错的。
0: 哎，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就是关键是这种，我们看到孩子出现问题，其实做家长、做老师、做长辈的，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淡定，而且还其次呢，还要隐隐的有点高兴。毕竟他这个力量发出来了，你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这个劲儿了，
0: 对，
1: 怎么引他，你知道了。
0: 对 对, 对，
1: 就是就是引导他就好。
0: 嗯
1: 嗯，首先呢是非常，我看王老师跟孩子们沟通是让孩子说出真心话，
0: 嗯，对，
1: 让他们感觉到哦，这个大人是很值得我信赖，
0: 对，
1: 我可以说出我的心里话，
0: 对，
1: 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他说出了真心话去惩罚他，去骂他一顿，那就
0: 骂他干什么，
1: 达不到效果了。
0: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孩子是可以犯错误的年龄。
1: 对呀，啊，我们要允许他犯错误。
0: 我很羡慕他们能够犯错误。
1: 哦，
0: 他们有机会犯错误，而且有机会改正错误。
1: 但是我们四五十岁的人千万别再想，哎呦，我犯错误，
0: 我们不能再犯了。
1: 我们这个年龄，
0: 我们没有时间犯了。
1: 对。
0: 啊。
1: 嗯。
0: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1: 是，所以不同的年龄说不同年龄的事儿。
0: 对。
1: 那对于下一代呢？他们成长当中，我们总觉得怎么老出问题，
0: 嗯，
1: 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这都是正常的，而且是好事儿。
0: 哎，是好事。
1: 听出来了吧？我们王老师一听到孩子有问题了，还很高兴。
0: 哎，每个缺点背后都有优点。我看到许多缺点的孩子，就意味着这孩子有许多优点。
1: 所以就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
1: 嗯，
0: 扒拉过来就行了。
1: 别人说那是您看着别人的孩子出问题，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的孩子出问题呢，
0: 嗯，自己孩子有问题以后，我也会在他的缺点背后去看他的优点。
1: 哦，
0: 嗯，
1: 也会这样。
0: 好,
1: 好，那我们王老师是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而且呢，
0: 嗯，
1: 效果也还是不错。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像刚才王老师讲的，抓住经典当中立德做人这个教育的主线，
0: 对，
1: 德行教育这个根基，
0: 嗯，
1: 然后用心跟孩子交流，用心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这样呢，我们就能找准方法。
0: 嗯，
1: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劝学》，围绕着早恋如何把孩子的这种情发出来的力量引回向内啊，又讲了一些方法，我们家长呢也可以借鉴。听得出来王老师特别善用比方类比，这背后呢都是有很多的思考，也有很多经典的启发。所以呢，多读经典，多读读《论语》，相信大家会收获许许多多的智慧。
2: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谨记，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本台消息，近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上门帮扶与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检查组一行先后走进生产车间、仓储库房等关键点位，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设备运行维护、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当前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用工、物流、政策落地等实际困难。在安全生产检查环节，检查组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员工安全培训等方面开展细致排查，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当场下达整改提示。同时，检查组向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保姆式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帮扶与安全督导检查，坚持发展与安全监管并重，切实把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8: 新学期，新面貌， 我市各小学精心布置校园环境，开展特色迎新活动，以温馨热烈的氛围迎接学子平安返校，用满满的仪式感驱散假期慵懒，让孩子们满怀期待奔赴新学期，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采访中，记者看到市第一中心小学精心打造趣味迎新拍照打卡区域，专为一年级新生量身打造开学仪式，崭新的布局，童趣满满，氛围感十足。不少家长陪同孩子驻足打卡，定格美好瞬间，用影像记录孩子们迈入小学校园的第一步，为小学生活留下珍贵的开篇记忆。市城西小学温情满满，暖意迎新，老师们早早来到校门口，微笑迎接每一位返校学生。精致温馨的校园布置，饱含着学校对全体学子的殷切期盼与美好祝福，让学生们在入校之初就感受到浓浓的校园温情，帮助他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0: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带着好奇和期待走进校园。一年级是幼小衔接的关键起点，开学第一课，我们重点先做入学适应教育，讲解课堂常规、课间安全，用小游戏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孩子们熟悉校园环境，帮孩子消除入学焦虑，先爱上校园，爱上班集体。新学期，我们城西小学所有教师在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会以爱心、耐心陪伴孩子成长，和家长一起守护孩子们迈好小学第一步，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温暖的班集体里向阳生长。
8: 市第一实验小学迎新活动同样丰富充实，内涵十足。各班教室经过老师的精心布置，焕然一新，不仅营造了浓厚的开学氛围，同时还细致记录学生返校后的点滴成长，定格孩子们的崭新风貌。开学第一课上，学校扎实开展新学期主题教育活动，聚焦行为规范、文明礼仪、课堂纪律等，帮助学生树立规则意识，端正学习态度。学生们精神饱满，踊跃发言，纷纷以昂扬向上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新挑战。
3: 近日，市场监管局开展一老一小食堂食品安全专项培训，覆盖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养老机构负责人，聚焦老年、儿童体质特殊、风险高等特点，围绕相关法律法规，系统讲解操作规范与隐患防范，强调严守安全底线，持续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金沙镇开展基础母牛扩群增量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养殖场户，全面排查牛舍、饲草料及疫病防控等情况，摸清存栏与繁育现状，同时现场宣讲扶持政策，开展技术指导，有效提振群众信心，推动肉牛产业提质增效。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及线索摸排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居民微信群推送科普知识等多种形式，开展扫黑除恶普法宣传，全力建设平安、和谐、有序的宜居社区。新学期如期开启，校园生活有序回归，安全防护仍是日常学习生活的首要保障，广大师生及家长需绷紧安全之弦，筑牢新学期安全防线。
8: 一、严守交通规则，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新学期人流车流增多，出行风险相对集中，学生出行途中需自觉遵守交通秩序，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不横穿猛跑，未满规定年龄不骑行电动车上路，乘车全程坐稳扶好，家长做好日常接送看护，杜绝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车辆，全力规避道路出行隐患。二、规范校园行为，守护在校活动安全。校园课间活动需文明有序开展，杜绝追逐推搡、攀爬护栏、高空抛物等危险行为，上下楼梯遵循靠右慢行分批通行原则，避免拥挤踩踏，自觉遵守校园设施使用规范，不随意触碰电源设备、消防器材，科学开展体育锻炼，防止运动拉伤、磕碰受伤，养成良好校园安全习惯。三、注重健康防护，保持良好身心状态。 学生要快速调整作息节奏，适应新学期学习规律，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的卫生习惯，不吃三无食品过期零食，不暴饮暴食，主动调节心理状态，快速收心归位，积极适应校园集体生活，以健康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9: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化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闻花，夏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 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9: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0: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1: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花面狐李仲文与三娘子比试武艺啊，结果一伸手，20多个回合没有赢过三娘子。这李仲文鼻挖鬓角就见了汗了，心说话，这个三娘子够厉害的呀啊！看来我得用绝招赢她。有绝招有啊，人家花面虎用的虎形拳呢啊，啪，打着打着，右手往前这么一拍，拍李三娘面门。李三娘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掌走空。但是呢，人家这掌那是虚的呀，当然你躲不过就给你拍脸上了。其实人家脚下一转，直溜一下就到李三娘旁边了。因为人家这么一出手就知道你往哪躲呀，所以人家一出手的时候身子就往这闪过去了，比你先到你要躲的地方啊，啪，下面一腿这么一绊，李三娘哎呦不好，赶紧一点地撑往上一跳。但人家的身法太快了，要么人家这一招叫绝招啊，这一招有个名字叫做敲山震虎，就等于啊敲你一下，那你肯定惊啊，你一惊一躲上当了，人家预判在你之前呢啊，趴过去抢占你的位子，再给你一脚，非把你踹趴下不可。李三娘虽然往上一跳，但是呢在半空当中那也身形不稳呢，想要落下点唰，身形又一转，双爪一拍李三娘。李三娘一看不好，在空中一拧劲儿，呜，把自己硬生生的往旁边甩出去2米多远呢，脚一落地再也站立不稳了，左脚一绊右腿，嘣噔噔噔噔，哎呦扑通，李三娘当时啊就摔倒在地。嗯，哈哈哈，李仲文一看被我打趴下了吧啊，我这是绝招谁也躲不过呀，噌，往前一纵身，一个恶虎扑食奔李三娘就过去了，人往下这么一压，可万没想到啊，眼瞅着要扑到李三娘身上，要把李三娘制服在那里了，猛然间李三娘啊本来在地上趴着呢啊，啪，往旁边突然间这么一掀，整个李三娘身子呀啊咕噜往旁边就滚过一个人去，哎扑，李仲文那往李三娘身上扑呢，这一下子他就扑倒在地了，哎不好，先到不好，再想起来，人家李三娘啪身子又往这一压，双腿啪往着李仲文身上一搭，哎，李三娘蹭一下子借着这腿加李仲文这个力，李三娘一跃而起，砰，双手往前一擒，按着李仲文肩膀，哎哎扑，这李仲文呢整个脸就被李三娘按在地上了，别动，我说李寨主你输了。喂，那李仲文想动动弹不了了，被李三娘骑在自己身上了。人家李三娘大方，不像一般小女孩似的扭扭捏捏的，人家就骑在李仲文身上。李仲文呢脸一红，三娘子服了服了，你把我放开，我服了服了，认输了认输了啊。李三娘砰一推李仲文啊，啪站起来往旁边一片腿，拍了拍手，哈哈，李寨主承让承让啊，刚才你那一个招式啊差一点儿真的把我掀翻在地呀，幸亏我躲得利索，我给你来了个将计就计，我呢故意的趴在这里，你一看我趴下了，你定然大意呀，就忘记了自己要防备，全身心的扑向我来，结果呢你就中我的招了，你刚才给我来个虚虚实实啊，我也

给你来个兵不厌诈。啊啊啊！三娘子啊，真服你了。论武有武，论谋有谋啊！李仲文，我服气了。我说老二，你看你呢？向善志一看，走过来了。三娘子，我大哥被你打服了。你说我是当兄弟的，也不能不鄙视。话都说出去了，请三娘子赐教吧。李三娘说好啊，那咱们俩再来。哎，俩人呢又拉开一个架势，往中间一凑，啪啪啪啪，打斗在一起。这向善志的武艺啊，还不如李仲文呢，不然的话怎么当二寨主啊？跟着李三娘打斗的20多回合，被李三娘下面一脚啪就给绊倒在地了，用手一掐脖梗子，哎，别动了。再动啊，把你的舌头就给你拧掉了。三娘子饶命，三娘子饶命，我也服气了。李三娘啊，把这首阳山两位寨主全降服了。这两位寨主啊，那真有英雄气概，人家俩话不前言，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地，一拱手，三娘子，我们哥俩服了，从今往后共三娘子驱使。好，两位寨主快快请起。不是说我驱使两位寨主，而是咱们未来要并肩作战。对，我们加入三娘子您的队伍，由您做我们领导人呢，我们服气。来，咱再到大厅上，我马上摆宴宴。哎呀，李三娘说宴宴就不用摆了，你们这里呀、也不富裕啊，你们呢赶紧的召集整座山的会议，告诉那些喽啰兵啊，让他们收拾行囊，咱们兵打一处，将和一家，到我那柴家庄，我们那里啊有的是吃喝呀。哎呦，那太好了，这下子呀我们有饭东了啊啊啊啊！那也请厅中咱们先坐会儿。哎呦，这一会儿打的呀，三娘子您呢都已经打了几十回合了，我们俩每人也20-30回合了，大家先歇歇，喝点水。哎，请请请。就这么着，三个人呢重新来到聚义分赃大厅啊。李仲文、向善志那非得要三娘子坐在主位啊。三娘子一看事到如今，那就不能客套了，我从现在开始那就是他们的领导了，那就得有个领导人的模样啊。说当领导的要平易近人，平易近人是从态度上要如此，但是领导也得有领导的威风啊，不然的话谁服你呀、这很多人都见骨头啊，把架子一端，脸蛋子一沉，哎呦，每个人心里头都打鼓。你要是给他和气的说话吧，商议吧，他欺负你还，人都是如此。所以李三娘也不客套，往正中央一坐，李三娘就问李仲文，我说李寨主啊，有个事儿我得向你啊确定一下，你刚才给我吃的那块肉，你告诉我实话，它是不是人肉？李仲文乐得直拍大腿呀、哎呀，三娘子啊，我们要吃人肉我们成妖精了，我们也不能干那事儿啊，那一块是上好的牛肉，都可以生吃的牛肉啊，我专门的给三娘子您选的，刚刚宰的，应该呀、吃了没太大毛病。对呀、向善志还说呢，再加上那酒一消毒更没问题了啊。李三娘这才放下心呐。哎呀，你们不知道啊，刚才我吃了一个劲的直恶心呐，你们也真会办事儿。大家全都凑了凑，三娘子，那我还有件事儿也得问问您呢。哦，李三娘说，李寨主您就说吧，您有什么事儿啊？你这给我们那信呢我们都看了啊，虽然我们哥俩也不认字儿，但是我这喽啰兵里头有认字的，给我们读了也解释了，在信里头啊，您这么说的，您说我这个李姓啊，可能给你们家这个李姓啊，

0: 是一个李家，但是呢，嗨，我们家穷苦人出身的，族谱早没了。既然我觉得是一个李家，陇西的李氏，那能不能拜求三娘子，回头给唐公啊说一声，看看能不能把我呀也归到族谱当中。其实李仲文呢，给李三娘提了一个特别大的要求，那意思我能不能入陇西李氏的族谱？那这要是一给他办喽，他能够入陇西李氏，那李仲文的身份就一下倍增啊！陇西李氏那还了得呀，天下大贵族啊，等于本来他这个贫穷的李氏，一下子呀成了门阀子弟了。咱说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这个出身是相当关注啊。李三娘一听，微笑着一点头：“李寨主，您放心，这件事情我给您办，一定让你入陇西李氏。未来呀，咱说不好听的，您百年之后，陇西李氏坟茔当中有您的一席之地。”哎呀，多谢三娘子。可把李仲文给激动坏了，等于以后自己的子子孙孙那无限光荣啊，我这一支是贵族啊，那还了得呀。哎呀，向善志在旁边呢直作牙花，怎么呢？你看看我怎么不姓李呀、啊、我要姓李，我今天也能成陇西李氏了。大家全乐了。李三娘正准备跟着两位寨主再继续商谈一下下一步的动作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啊，这首阳山下炮号连天呢，咚咚哒哒哒，咚咚哒哒。李仲文、向善志吓一跳啊，蹭蹭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就见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一喽啰兵由打外面急急忙忙跑入聚义分赃大厅啊，单腿打圈报：“骑兵两位寨主，大事不好！首阳山下来了很多人马呀，顶盔挂甲，口口声声要我们放了三娘子，否则的话，他们立刻攻山灭寨。”啊！李仲文一听，什么？来者何人？来的好像是三娘子的兵呀！李仲文、向善志一听，眉毛全立起来了，眼睛都瞪起来了，转过身来看着三娘子。三娘子，你这是何意呀、啊、你这是把我兄弟当孩子耍了呀？啊，我让你单人独骑上山，没想到你埋伏了兵将啊，还要踏破我们首阳山，看来你今天拜山存心不良。哟，李三娘一看坏了，两个人呢等于对自己产生误会了，产生怀疑了。李三娘也纳闷啊，先说话，我已然吩咐手下了，今天我如果不回去，你看天黑了你们再来，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倒好，中午还没过呢，怎么就要攻山灭寨呢？咱这手下虽然比这首阳山的人多，但是以下往上打也难以打破首阳山呢，而且坏我大事啊。哎呀，李三娘赶紧的冲李仲文、向善志连连拱手：“两位寨主稍安勿躁，你们俩千千万万别误会，我也不知道山下发生什么事了，我更不知道这些兵马从哪来的。这么着吧，两位寨主能不能随我下山看一看呢？啊，我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我认为啊，这里头一定有误会，如果两位寨主信不过我，啪！李三娘啊把手往背后一背，请两位寨主拿绳把我李三娘捆了，拿着剑拿着刀抵在我李三娘梗嗓咽喉或者后心上，压着我，咱们下山观看动静，好不好？咱们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如果二位真的发现是我李三娘要对二位使阴谋诡计、图谋不轨、存心不良，二位别跟我客气， 给我李三娘来个痛快，一刀了结我的性命也就是了。但我认为其中定有误会，等到见到人我们自然得知啊。二位寨主把我绑上吧。这你看李三娘这么一大方，李仲文向善志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俩人互看了一眼，三娘子，别怪我们哥俩是小人呐，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些年我们跟官府打交道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官府好几次对我们实施阴谋诡计呀，一旦稍有疏忽，我们俩呀就有可能陷入官府设的圈套之中啊。今天突然起变，三娘子，不要怪我们俩对您产生怀疑呀。哪里哪里，应该应该，换过来我是你们也会这么想。但两位寨主啊，我既然肯单人独骑上山，那是怀着十分的诚心来联合两位寨主的，怎能轻易的对两位寨主首阳山用兵啊。再说我现在就在山上呢，如果是我埋伏的兵将这么一打山，两位寨主完全可以把我乱刃分尸啊，这不是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我三娘子再蠢也不会蠢到这个地步啊。三娘子你别说了别说了，这么着，我们俩跟你一起，咱们下山看个究竟。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一旦我发现确实是三娘子你使用的阴谋诡计，对不起三娘子，咱们刚才所说的话一笔勾销，您还回您的柴家庄，我们还守我们的首阳山，到那时别怪我们哥俩翻脸无情，那是自然的。两位不要耽搁时间，咱们现在就出寨去看，去看看去。就这样啊，两个人一左一右压着三娘子就来到寨门处啊。再看寨门上面那些喽啰兵一个个严阵以待，拧着眉立着目，手里张弓搭箭，箭尖全对着外面，那随时就开始自卫反击呀。三个人来到这里，李仲文把手一摆，把寨门打开，寨主打开，是是是，把寨门嘎啦这么一拉开，俩寨主压着李三娘就走出寨门外呀。往下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就见山脚之下浩带飘扬啊，打的旗号上面全写着李字，一看有一朵红云，那甭问呢，是自己训练的娘子军。在这娘子军最前头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皂罗袍，手里拎着一把大砍刀，就他在这叫唤的硬啊，还不给我大开寨门，把李三娘给我放出来，否则的话我立刻攻山平。呀呀呀，这寨门开了，做好准备，准备战斗，一旦有贼人杀出来格杀无论，正好寨门一开咱们就往上冲，非得把三娘给我救出来不可，听到没有？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好，做好这刚想往上攻啊，一看上面走出来三个人，但后面还跟着很多小喽啰，这三个人正中央是一个女的。这位大将军一看，哎呦，三娘，是你吗？三娘子往下一瞅，哎呦，这三娘子一跺脚，我说谁过来给我坏事啊，也就是他了。哎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李仲文看看李三娘，这人是谁呀？嗨，李三娘说，他呀，他是我的族叔，恕个罪来说，他的名讳叫李寿，字神通，我们都喊他神通叔，这是我爹的堂弟呀，老李家自……这李三娘啊不好意思说了，怎么老李家最饭桶的就是他呀，这是个常败将军呢。但是呢，李神通这个人性格挺好的，跟着几个侄子呀 关系都非常好，尤其跟李三娘李世民关系最铁呀。这李神通啊，本名叫李寿，字神通，他跟李渊一个爷爷，都是李虎啊。只不过呢，李寿他爹叫李亮，是李虎的第八子，也就是李渊的八叔啊。李渊的爹叫李炳，是李虎的第三儿子，就等于李渊爹李炳是这李寿李神通他三大爷，就这么一个关系。那可以说李渊李寿那是亲叔伯堂兄弟，只不过李渊要比李寿大得多呀。李渊今年51，李寿今年40，李渊比着李寿大11岁。可以说李寿是李世民李三娘他们那个小叔叔，所以跟李世民李三娘关系特别好。这个李神通啊，你别看跟李渊堂兄弟，也会五八招，年轻的时候轻财上亿呀，那也是豪气云天呐。但是有一点，就这位糊里糊涂的，干什么什么不成，吃什么什么没够，领兵打仗老打败仗，让他办个事儿啊，10次他9次给你办砸了，就这么一个孬包将。但人不坏呀。说李神通怎么来了呢？李神通啊，本来也居住在长安呢，结果李渊在太原起兵，起兵之前李渊偷偷的就派人给李神通也去信了，让李神通联络李三娘，你们赶紧离开长安城，我要举事了，朝廷一定啊会抓捕你们，千万别被朝廷抓住，用你们来威胁我，那就麻烦了，赶快离开。但是呢，李三娘她嘎不利落脆呀，带领家眷就跑到户县去了。李神通呢，他当时虽然住在长安，但这封信接到的时候，李神通啊正在长安那临潼山那一带呀打猎呢。那有家人带着封信急急忙忙游到长安城，找到李神通，把信交给李神通。李神通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好家伙， 我哥哥够狠的呀，你在晋阳起兵，你早告诉我呀！哎呦，快快快，快找三娘！据说三娘子啊，已经带人潜出长安城了。哎呦，完喽，他跑了呀！我现在到长安城，我再带我的那些东西，那些金银，那也不敢趟啊，肯定被人给发现了呀！干脆呀，我也快跑吧！李神通就带着跟自己打猎的手下之人，躲进了临潼山呐，反正在这里左躲右藏，躲避官府的擒拿呀。一方面派人去打探李三娘的下落，打探好久，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李三娘没回晋阳，而是去了户县柴家庄了。嘿，我这侄女胆子真大呀！据说在柴家庄招兵买马，聚集了3000多人呐，太好了！我要投奔我侄女去不，他这一来给李三娘的计划就带来了巨大的变数。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李三通听说侄女李三娘在这户县柴家庄起了兵了，哎呀，李三通啊，心中真佩服这侄女啊！你别看小丫头片子年岁不大，呵，做起事来呀，那比大老爷们还不含糊啊！我呀，投奔我这侄女去不？想投奔呢，也不好投奔，到处都是官兵啊，所以李三通啊，左躲右藏，费了好大劲，这才呀辗转来到户县，就找到柴家庄啊。那李申通也带来一二百人呐。开始柴家庄这里人呐，还以为李申通也是官兵呢，严阵以待。最后一看呢，哎呦，这不申通老爷吗？这才把李申通让到柴家庄啊。李申通一瞅，哎，怎么迎接我的都是小丫鬟骗子呀？我说三娘跑哪去了？听他叔叔来了，为何不出门迎接呢？啊？哎呦，李三娘手下那有几个丫鬟头啊，赶紧过来，叔爷爷，您先别这么大声，先进庄，您先喝口水。三娘子她不在，不在，跑哪去了？您先别着急，先进来，这里人多眼杂。好好好，先进庄，就这么到了庄里了。先给这李申通倒了碗水，真渴了，咕咚咕咚喝了好几碗。嗯，三娘跑哪去了呀？啊，让他过来， 我呀好几天没见他了，怪想他呢。哎呦，你知道我为了找他历经千难万险的。好家伙，现在大隋朝啊，你别看房子塌了，架子不倒，呵，抓捕我们呢，那比打那反贼还厉害呢。哎呀，这，哎，我说三娘子到底跑哪去了啊？赶紧给我找找去。树爷爷，娘子啊，今天她不在，干嘛去了？这些人呢？你看我，我看你，李神通不傻呀，这里头有事儿，给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李神通，你别看呢，孬包将，但越孬包将啊，这脾气越大，一瞪眼，一立眉，这丫鬟不敢得罪他呀，那反正也是三娘子的亲叔叔啊，那有什么话不能说呀？一家人呢，平常三娘子对这个叔叔可好了，哎。我家三娘子啊，去首阳山招呼山上的两位山大王去了。哦，到首阳山上去了，带多少人呢？一人没带。什么？一人没带，他自己去了啊？哎，他怎么那么大胆子？这是人家叫他去的，人家叫他去的，到底怎么回事？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哎，是这么回事。这丫鬟们呢就把事情经过给李神通讲说一遍呢。哎呦，李神通一听啊，啪啪啪拍的那条机啊，啪啪作响啊。三娘啊，三娘，你这胆子忒大了呀，就你们这姐几个呀，胆子第一大的就是你，第二大的是二郎，那个三郎傻乎乎的，他是傻大胆，这二郎跟着三娘，这俩人人精，怎么有时候也犯傻呀？另外还有你们怎么不拦着？叔爷爷，你也知道，三娘那脾气谁能拦着呀？娘子要干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呀。那你们也得派兵跟着，他不让跟呢。走多长时间了？哎呦，走了得有一个时辰了吧？一个时辰你们就在家待着呀。这我们跟他呀也约好了，如果天黑不回来，我们这才发兵去首阳山上去要人的啊。天黑他娘的黄花菜都凉了，你们呢真是不把你们家娘子放在眼里呀啊！要你们何用啊？山贼，你们能相信山贼吗？他们身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三娘那么好看，跑到一伙大老爷们山贼那里，那能有个好吗？你们赶紧给我集合所有队伍。哎呦，叔爷爷，你要干嘛？干嘛？兵发首阳山，把三娘给我要回来。首阳山上贼人如果识时务的话，赶快投降还得罢了，如果他们不投降，还在那挟持住三娘，我们呢立刻攻山。不就这一座首阳山呢？我用手这么一挥，你们使劲给我攻，非得把这首阳山给我踏平不可。
9: 哎呦，叔爷爷，娘子她走的时候可不这么吩咐的，
8: 现在我说了算，你家娘子现在有危险呢，你们这一群小娘们，你们懂个什么呀？你们啊，哪知道世上凶险呢，还在这里傻等呢，快，为了你家娘子性命，听我的没错，赶紧的整合队伍。那李神通很有威望啊，这么一喊一吓唬，哎呦，这些丫鬟婆子们也心中发颤呢，本来就担心娘子的安全呢，现在一看，那我们现在去，现在就去，马上发兵，哎，快快快点起来马。娘子军赶紧的集合，其他的义军庄丁也都集合起来了。就在这柴家庄留了100人呐。这李神通的主意，留那么多干嘛呀？咱们现在目的是去救三娘，没有三娘，有这么多人全都是酒囊饭袋呢，那根本不灵用，就留100人在此镇守就行了。 其余等人赶紧随我够奔首阳山啊，杀呀！干什么就杀呀？他不管那一套吧，要救他的侄女，带领这1000多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风驰电掣是赶到首阳山呢。这个时候，李三娘拜山呢，也就是有1个多时辰吧。人家那边刚刚讲好了，什么条件都谈完了，双方相谈甚欢，都准备下山了都。结果呢，李神通打来了，那人家李仲文、向善志能不怀疑吗？什么意思呀？啊，是不是李三娘你把我们给耍了呀？所以当李三娘一看是李神通，哎呦，这一切都明白了，就这事儿啊。也就是我这神通书你能够给我坏了我，但一点辙也没有啊。李三娘啊，向着李仲文、向善志歉意的一抱拳，两位啊，不好意思，这位不是别人呐，乃是我的叔叔，好多天不见了，原来我们一直在长安呢，由于我们起事从长安各自分散，这可能啊他找到柴家庄了，认为我不再担心我的安全，这才调来兵马，哎，闹成了误会呀。三娘在这里给两位债主赔礼了。说着呀，李三娘是一躬到地呀。这本来李仲文、向善志已经服了李三娘了，确实这事儿是个小插曲，一看李三娘如此大礼，这俩人呢也有点手足无措了。三娘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李三娘啊，怕两人不相信啊，两位债主啊，我呢把我这神通书给叫过来，然后给你们见面，一切就清楚了。就见李三娘啊站起身来，一转身冲着李神通一招手，我神通书过来过来过来，你干嘛呢？大张旗鼓的啊！我这里跟两位债主什么都已经谈好了，两位债主乐意带着全山的好汉跟我们将打一处，兵合一家。你这又带枪又带刀的，被两位债主给误会了，还以为你过来要与之争斗呢，你这不是砸我的锅吗？你看李三娘啊，当着两位债主的面说话非常直，他知道啊，对这种绿林英雄啊，你别掖着藏着，你就得照直崩，直接当面说出来，人家这才不怀疑。另外李三娘也了解自己这位神通叔的性格，知道对这个人呢也不用绕着弯，直接怼他，直接葛他，哎，直接逗他，就这位啊没个正形。你别看四郎当岁了，这人呢跟老小孩差不多少，跟我们这晚辈呀天天的打成一气，为老不尊的一个人呢。所以呢李三娘平常没少训着李神通啊，包括李世民都经常训他，就这位啊一点不往心里去，要么孬包浆啊，他有他的坏处也有他的好处啊。李神通一听，我三娘，你是不是被这俩人给挟持住了啊？在那里说胡话呢？我告诉你，别害怕，叔叔领兵带队就是来救你来了。你要是被人给挟持住了，你向我挤挤眼儿。呵，感情啊，这挤眼儿是从他那来的。李三娘这个气呀，看看李仲文、向善志，看见没？误会不误会？他认为呀，我被你们俩挟持住了，担心我的生命安全，这才发兵来救我呀。哎呀，我这叔叔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我神通叔啊，你别在那胡说八道，你没看吗？两位债主待我如同上宾一般呐，我现在双手自由啊，谁让你擅自调动我的兵马的啊？别说我没被人家两位债主挟持，就算我被人家两位债主挟持了，你调来兵马，这不是逼着人要杀我吗？哎呀，李三娘这么一说呀， 李申通一拍脑袋，嘿，还真就是这个道理，嘿啊，那我明白了。我说，山上两位债主，你们提条件吧，要多少钱我给你们多少钱，要什么条件我全部答应，只要你现在把我侄女放了，不要伤害于他。嗨，李三娘给气的呀，我申通叔啊，你是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呀？我现在人身自由，没有被人挟持，你给我过来啊！不是，还让我过去？我过去人家再把我给抓了，那咱爷俩一个也跑不了。你过来吧，你多那么多废话干嘛呀？干一下吧，快点！
9: 不是，还有这样当侄女的啊？敢让叔叔这个下马？
8: 还要我投入虎口？你下马不下马？不下马呀，我是芍药芙蓉啊。这芍药芙蓉啊，是李三娘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副将，也是娘子军当中的头领，也是两员女将啊。啊，再把我这神通书给我押来。
9: 喂，
8: 啊，结果芍药芙蓉一看，是我们押着叔爷爷啊，谁让你们听他的话了啊？我没告诉你们吗？除非是我，任何人无权调动你们，你们只认我的将令。谁让今天跟随我这神通书了，这还了得呀？你们知道你们犯了最大的军规了吗？要是按照军规，你们得军法处置啊，我得要你们的脑袋。现在给你们一个立功的机会，把那乱调兵马的神通书给我从马上拉下来，押过来。听到没有？哎，是。那军令如山倒啊！芍药芙蓉赶紧的来到李申通马前，叔爷，您是下马呀，还是让我俩拉你呀？嗯，李申通，你怎么着？你们还敢以小犯上啊？还要拉我呀？我非得不下马，不下马，不下马，不下马，你下来不？这俩女子啊，哪管这个呀？那都得听三娘子的，过来一把就把李申通由打马上拽起来，哎，慢点，慢点，我下马还不行吗？好家伙，这娘子军够厉害的呀，六亲不认呢。叔爷，赶紧的，我家娘子让你上前，
9: 她是把我要送到虎口，
8: 你上前吧你。这俩姑娘推着李申通就往着寨门这边推呀。哎呀，李申通说我自己会走，别推了。哎呀，我说三娘啊，你真六亲不认。

人啊，我说这没套头吧？神农叔啊，你身为大将，难道就不敢单刀赴会吗？嘿，哎，我没你胆子大，行啊，我就信你这一次。你们两个人呢，不许给我这个耍花枪啊！我老人家纵横天下好多年，我告诉你，好家伙，这位说着话呀，自己都没底气呀。李仲文、向山这一看啊，闹了半天，这老李家也不都是英雄豪杰呀，也有这大活宝啊。你看这李神通啊，还真有意思。这俩人呢，也放松警惕了。就这么着，李神通被推到众人面前呢。李三娘非常大方，给李仲文、向山志介绍：“两位寨主啊，这位就是我的叔叔李神通。哎呀，怎么直呼我的名讳呀？啊，你的名讳啊不算什么，这是我叔叔，从小啊就带着我。嘿，我们爷俩最铁了，哎，可不是吗？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坑叔啊。我说这两位就是首阳山的两位寨主。”这位花面虎李仲文李寨主，这位四眼蛇向善志向寨主，现在呢，人家已然答应加入咱的义军了。你看看，你把我的这些兵马全给调来，差一点让人家误会呀！真的，真的呀！嘿，李神通一条大拇哥罢了。嘿嘿，三娘啊，哎呀，你果然有一套啊！单刀赴会就能把这俩寨主给降服住。哎，李三娘赶紧一摆手，叔叔慎言慎言，是人家给我面子，人家想给咱们联合。哎呦，李仲文向善这一看，确实是个误会，这俩人呢彻底放心了，赶紧说哪里哪里，我们确实对三娘子是心服口服。哎，服就对了，我们老李家呀，谁都服他，就连我哥哥都服这个闺女啊。不然的话，他在晋阳起兵，这闺女就是不去晋阳，说了不在这户县一带拉起一干队伍，他是绝不回去见他爹呀。你说有志气没志气呀？没想到啊，今天居然先把首阳山这支队伍拉来了，太好了呀！哎呀，李三娘说怎么办？现在把我的军队也拉来了，我那柴家庄你留了多少人呢？没留多少，柴家庄那有什么呀？我也就是留下100人呐，我全拉来了，为了救你嘛。啊，李三娘说：“神通叔啊，你这事做的呀，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后一次啊，以后你少动我的军队，否则我跟你不客气。你看，怎么这说翻脸就翻脸呢？”芍药芙蓉在，快把所有军队给我拉回柴家庄，驻守在那里，没有我的首令，任何人不得调动。再有今天这一样的事情，我要尔等的人头，听到没有？快回去。哎呦，把两个人给吓坏了呀，赶紧带着队伍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李神通一看这多好，就剩下自己所带的那100多人了，其他人呢全都跟随俩丫鬟跑了。回算了，怎么呢，既然是侄女没危险，回去就回去吧。李三娘狠狠地瞪他一眼呢。哎呦，李仲文向善这一看，这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呀。既然神通将军也来到我们首阳山了，能不能山中一叙呀？人家李三娘有些话还没说完呢，都被这李神通给搅和了。神通叔啊，你是回柴家庄啊，还是跟随我也到山寨去一趟啊？我告诉你，这里可是龙潭虎穴呀，你进得来未必人家俩寨主放你回去。哇，这一下子呀，李仲文、向山志俩人也全乐了。这嗨，我这人呢胆子也肥呀，啊，我一看这两位寨主就是好样的英雄好汉呢，人家不会对我咋地呢，我这100来人也一起进山吧。好啊，一起进来。就这么着，李神通也进山了，李三娘

0: 跟着李仲文、向山志重新回到聚义大厅，李神通啊也舔脸进来了。哎呀，这地方太破烂了，少废话，别多言。
1: 哎，好好，不说话，不说话。
0: 哎呀，我们老李家的娘们啊，就是厉害，少废话。哎，好，不吭声了。好家伙，就这当叔的被侄女啊给训得一愣一愣的，只得往那一坐。这时啊，李三娘这才跟李仲文、向善志商讨下一步的事情啊，比如说呀，怎么把这军队合编呢？怎么让他们吃饱饭呢？发多少钱呢？怎么改服装号坎啊？等等等等。最后全谈完了，李三娘告诉李仲文、向善志，这么着，我立刻派人呢到柴家庄转运一些粮草，你们呢还留兵在这首阳山，这个险要所在先暂时不要放弃，我呢会派人过来指导你们在山上练兵，一切粮草用度由我来承担。哎呀，李仲文、向善志连连拱手，多谢三娘子。那接下来三娘子您有何打算呢？李三娘说了，我接下来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要打下户县，但是户县呢兵多将广，毕竟挨着长安城啊，那殷世师给这户县拨了不少兵马，所以呢要想打户县，首先得壮大我的力量啊，起码来说我得壮大到5000余人，这才有能力去攻打户县，能够壮大到10000人，就有可能能打下户县，如果能壮大到30000人，咱们是一定能拿下户县。所以呢，反过头，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赶紧在短时期内聚集人马呀。那三娘子，您现在手上有多少人马？李三娘说，实不相瞒，我现在手上啊有2000兵马，2000兵马加上我们山上的1000兵马，满打满算也不过3000多兵马呀。是啊，那与我们的目标还相距甚远，所以还得招募啊。光招募这玩意儿一时半会儿也招募不了那么多兵啊。
1: 哦，
0: 那仲文，依你所见有何良策呢？你看李三娘现在再叫李仲文、向善志啊，就叫得亲切了，哎，叫仲文、叫善志了。李仲文一笑，三娘子啊，那何不效仿我这首阳山故事呢？你再去兼并其他的义军，这样一来不就省事了吗？李三娘说，还有哪地方义军我还可以去联合呢？嘿嘿，三娘子啊，离此地不远还有一处兵马，我觉得你不妨前去招抚。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八零一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花面虎李仲文对三娘子说了。说您呢，想要短时间内聚集义兵，那就得效仿啊我们这首阳山故事。你看我这里1000多人，您只要过来一招抚，哎，我觉得呀可以和您合作。这样一来呢，我这1000人就给您了，这不就壮大了您的力量了吗？

如果说您要招这一千人，那您得招好几天呢，啊，能不能招来招不来还不好说呢。现在天下异军四起，大道边小的人，说不好听话，不是匪就是盗啊。您找我这样的多兼并几个，那不就迅速的壮大您的实力了吗？李三娘说话是如此啊，我也研究了周围一些像首阳山的义军，但是接下来向谁先下手呢？我给三娘子推荐两个目标。哦，李三娘一看行啊，一张嘴推荐就两个目标，哪两个呀？这两个目标啊跟我都有关系。这第一个目标，那你要是能够把他给招服了，那可以说呀，打这户县就不成问题了。哦，这是哪支力量啊？这支力量啊，可能三娘子您也听说了，就驻扎在现在的丝竹园呢，这里的义军有数万之众，不知道是有三万还是四万，反正不少啊。在这里有两位大寨主，一位乃是西域的胡人，也是个山贼呀，姓何，叫何攀人，人送外号叫金毛狮子。为什么叫金毛狮子呢？他本身是胡人呢，这头发跟咱们中原人不一样，不是黑的，是一头金黄金黄的打的卷头发，连胡子也是如此，所以呢给他送个外号叫金毛狮子。原来这何攀人呢，乃是一名胡商，这经商做古的，结果呢忍受不了隋朝官府对他的苛捐杂税呀，把他给欺负苦了。后来呢人家振臂一呼，人家也有钱呢，结果陆陆续续这么多年聚集数万部众啊，驻扎在丝竹园，自称总管，他叫大总管，其实啊我们都管他叫大寨主。另外呢，前些年又来一个人，这个人乃是隋朝当年有名的战将史万岁的弟弟，叫做史万宝，人送外号叫长安大侠。那可以说呀，武艺出众啊，掌中一口陆陆大宝剑，压盖天下武林呢。据说呀，这位史万宝当年呢也帮着大隋，大隋朝靠山王杨林大摆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困死瓦岗寨，就这位长安大侠史万宝就被请过去镇守蛇心呢。结果后来呢也不知道为啥，这蛇心先给破了，史万宝也被那杨玄感扣了一顶倒卖蛇心大阵的帽子。史万宝在大隋那里得到通缉呀，史万宝待不住了，就天下到处流浪啊，流浪来流浪去，就流浪到丝竹园，碰到了金毛狮子何攀人。闹了半天呢，这个何攀人跟史万宝的哥哥史万岁哎关系莫逆，当年呢何攀人做生意遇到麻烦了，还是史万岁帮着何攀人给处理的麻烦，所以何攀人呢对着史家是非常感激呀。一看史万宝一见如故，俩人就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这史万宝啊就在丝竹园做成了二总管，也就是二寨主啊。本来何攀人手下就有不少兵马呀，这史万宝一来，感情史万宝在绿林界号召力特别强啊。史万宝门人弟子遍天下，很多门人弟子是特地闻风来投啊。于是经过二人数年苦心经营，就把丝竹园这一带聚集了数万部众啊。不但如此，这俩人在去年呢还把大隋的尚书右丞李纲给劫持了，劫持不杀呀，劫持到丝竹园就任为长史了。他们呢要在这里也建立一个小朝廷，所以何攀人丝竹园这个势力也成为了经济

最大的势力之一呀、啊。实不相瞒，三娘子，前不久何凡人也派人拿着他的信要招降于我呀，想把我们首阳山给兼并了。当时啊，我确实还真就动心了，也跟我兄弟向善志我们研究过多次，但是一直没下定决心投奔着何凡人呢。我们总觉得呀，就我们这一千来人到人家那里，人家数万之众啊，那简直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呀、啊，显不出我们呢。所谓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嘛，所以我们俩呀迟迟的没有答应啊。为什么三娘子，您拜神的时候我给您了那么一句话呀，说想拉拢我们的有的是，其实就指的司竹园所说呀。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倒也听说司竹园那边人多势众啊，正是因为他们人太多了，我就没有把我这第一目标放在司竹园呢，所以你就放在我们首阳山了。但是真的能够把这司竹园给拿下来，那数万大军可就能够归咱们所用了。嗯，不过现在拿司竹园可能还为时尚早吧，恐怕他们也不会把咱们这几千人马放在眼里呀。说的也是啊，不过还有第二个目标可以供三娘子参考。哦，第二个目标是哪里呢？第二个目标啊，那就是目前在梅城的邱氏昆仲。邱氏昆仲，你说的可是邱师邱行德和邱静邱行功吗？对，就是他俩呀。三娘子，您认得他俩？我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他俩大名啊，只不过没在户县境内，所以呢我开始没有打他们的主意呀、啊。嗨，三娘子啊，这兄弟俩人我认为啊您应该重点考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兄弟俩很有可能能降顺三娘子，因为他们对你们老李家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早就放过话呀。什么时候唐国公能够打到此地，唐国公能够举起义旗，他们一定啊率众归降啊。哦，三娘子一听有这样的话，当然了，我们哥俩呢跟他们哥俩可以说呀相识数年呐，关系还算不错，只不过他们在梅城，我们在首阳山，一直没联络起来呀。不过最近我听说他们哥俩有点发迹了，得了一部分兵马呀。不过呢，那梅城就在扶风城的辖制之下，这扶风城的刺史对他们是虎视眈眈呢，他们一直忙于自保，前不久呢还来信给我们哥俩，想请我们哥俩带着兵到他们那去，帮着他一起守着梅城啊，抵御来自扶风城的贼军呢、啊。哦，李三娘一听，来自扶风城的贼军，对呀、啊，三娘子啊，可能啊您对这边发生的事儿还不是很了解，我呀再给您介绍介绍这邱氏昆仲。说这邱氏昆仲哥哥叫邱师邱行泽，但是您看这新唐书啊，把哥哥说成邱师立，这是记录错误的，这史书有的时候也有错误，因为这邱师邱行泽他的墓碑已经发掘出来了，人家墓志铭上面就明确的写着叫邱师，他弟弟叫邱静，你看哥俩都是一个字儿。那如果说他叫邱世立，他弟弟是不是得叫邱静立呀，或者邱静什么呀，也得俩字儿啊。但他兄弟是一个字，那做哥哥的也是一个字，邱师字行泽，他兄弟邱静字行功，说是兄弟俩，其实他们是同父异母。这邱师是家里的嫡长子啊，
但是邱行宫呢，那就是他父亲邱和跟小妾所生，也就是说呀，邱行宫是庶出，是庶子。那在宗法时代呀，庶子就没有权利继承家业，别说继承家业了，连父母死去，这丧事庶子呢都得听嫡长子的，嫡子他来办理。所以后来这兄弟俩就为了争抢埋葬母亲发生争执了，当然那是后话了，现在没有啊。人家哥俩出身隋朝将门世家呀，他爷爷也就是祖父乃是西魏镇东将军叫邱寿，他的父亲乃是隋朝冀州刺史叫邱和。这个冀州啊，那不是河北那个冀，在哪呢？其实啊，就离现在的户县呢、扶风啊、眉县呢不远，就是武功。邱和就生下这两个儿子，一嫡一庶。那这兄弟俩都了不得，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尤其是弟弟邱行宫，这人自幼孔武有力，善于骑射呀。兄弟俩一看，这大隋王朝完了，天下反王四起，整个江山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啊。邱行宫就跟哥哥邱行泽俩人一商议，乱世出英雄啊，他们拉杆子，咱们呢也闹独立吧，咱们啊，然后再找明主。说他们自己不想称王称霸，他们觉得自己没那能耐，咱先拉出一支队伍，守住一块地盘，看看哪位未来可以成为天下的新天子，能够成为新的明君。咱呢就拉着队伍，把咱的地盘一献，咱也做一个开国元勋。说兄弟俩两个人心中有没有异象者呀？有。他们就觉得呀，纵览天下未来有可能成事的，那只有唐公李渊呐。人家李渊要背景有背景，要身世有身世，要实力有实力，要个人魅力还有个人魅力。如果唐公能够举旗造反呐，哎呦，打到长安这一带，我们哥俩就能够抓住时机，干脆投奔唐公啊。所以人家哥俩心中有这么一个目标，但是呢，李渊迟迟不挑一旗，这哥俩也着急呀，人家就开始酝酿自己的地盘了。于是呢，就占领了眉城，眉城这地方也算人家老家呀，就召集了一部分乡勇，就占据了此地呀。人家俩也没说挑起反旗，也没有闹出那么大动静，就是这一片人家呢，搞开自治了。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扶风城的扶风太守。这扶风太守姓窦啊，叫窦金窦之推。一看这还了得呀，这扶风就在眉城北边啊，眉城直接的威胁着扶风啊。那窦金能够让他哥俩在这里自治吗？于是兴大兵前来讨伐呀。邱行泽、邱行宫就带着手下1000来人吧，据守孤城啊，打退了窦金好几次进攻。但最终啊，人家人马众多呀，那毕竟是朝廷兵马，邱氏弟兄顾此失彼，城池都被人家给围了，可谓堪堪废命啊。邱氏弟兄原来跟着花面虎李仲文、四眼蛇向善志有些关系，曾经啊也联络过，说咱们是不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但李仲文、向善志觉得这哥俩呀跟自己差不多少，都1000来人，联合什么呀？没有说拒绝，也没有说融合在一起，反正彼此呢就那么打哈哈吧，但是呢也成朋友了。邱氏兄弟一看眼瞅着眉城不保，赶快派人闯出重围，到首阳山给这李仲文、向善志求救。

李仲文向善这一看，这个平常关系也不错，虽然原来没结同盟吧，但是人家现在危难之时能想着自己，向自己求援，如果自己不发救兵，眼睁睁看着没成，被扶风刺史窦金给拿下来，弄不巧回头就得对付我们了。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呗，但是呢，唇亡齿寒呢。所以呢，李仲文、向善志决心呢救援没成，那不是一朝一夕呀，赶紧在这首阳山整顿人马，这自己还挨着饿呢，得挑选一些能打仗的，不能打仗的还得留守首阳山。所以呢，在这里就耽搁了一两日啊，就这么一耽搁一两日啊，哎，战况突然间发生扭转了。怎么扭转了呢？扶风太守窦金领着兵去打这梅城，没想到啊，他的扶风被人给偷袭了呀。咱说了，当时啊，大道边小道沿都是起义的义军呢，突然间也不知道由打哪里来了一伙子贼呀。哎呦，这伙子贼兵啊，人多势众啊，像蝗虫似的呜扑向扶风郡呢。有人赶紧给扶风太守窦金送信儿，把扶风太守吓一跳啊啊啊！奴贼有多少兵马？什么叫奴贼呀？这个奴贼呀，是古时统治者对贼寇仇敌的那么一个戾词，就是一个污蔑性的代名词，叫奴贼。这奴贼有多少兵马？哎呦，我们看了看那无边无厌呐，打听了一下，估摸着得两万余众啊！我的妈呀，把这窦金给吓的呀，两万余众啊，这从哪来的呀？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据打听啊，里面有一些穷苦百姓，也有一些山贼草寇，还有一些打败的兵痞，总之啊，乱七八糟的一群乌合之众啊。但别看是乌合之众，人家人多呀，领头的奴贼首领叫做威震天蒋茂，这人才狠呢，胯下马，手中金钉狼牙棒，哎呦，有万夫不挡之勇啊，正在攻打咱们扶风城的北门呢。哎呦，窦金一看呢，我呀不打没成了，再打没成，老家被人给抄了呀，先把这奴贼给平灭了再说。来呀，撤兵回救扶风，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带领军队啊是回救扶风城啊。刚刚有打扶风城南门进去，呜，这扶风城就被这股贼兵给围困起来了。贼兵首领威震天蒋茂，好家伙，一匹大青马呀，这蒋茂跟一个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少啊，啊，噔噔噔噔的往秤上一腰啊，得有个400多斤呢，手里拿着金钉狼牙棒，在这城下舞动啊。把这窦金吓坏了，幸亏回援及时啊，不然的话被人一挡，我就回不来了。快，快组织守城！蒋茂指挥攻城，窦金呢指挥守城。这些的官匪就在这里僵持焦灼下来了。就这贼军呢，打着扶风城，一打数月呀，这数月没把扶风城打下来。把窦金给吓得够呛，但是呢还是没丢扶风城啊。但是再看这伙贼军有点盯不住了，怎么呢？粮食吃光了，这贼军也没什么根据地，就想拿下扶风城当个根据地。但是呢打了数月这城没下来，要么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呢，这不像是打长安呐、啊、打洛阳啊，一打好几个月那有情可原，小小一座扶风城居然打数月未克，粮食慢慢的短缺了，乌合之众就这样啊。如果说打胜仗了，
叫喊的啊。

0: 嗷的往前冲，一旦是打了败仗，没了希望了，这些人呢，慢慢慢慢就渐渐离散了。今天走俩，明天走仨，反正是这两万人马，没过几天走了，得有三四千人呢。那走的人去哪呢？这个地方没粮食，你去别的地方也没粮食。要是有粮食吃，就不会抛家离业了，背井离乡了，还得找有粮的地方啊。哪有粮呢？哎，有人就说了，梅城有个邱氏弟兄，人家那里呀、有粮食，看看邱氏弟兄招人不招。于是有些这贼军之人就纷纷的来到了梅城，就问邱兴泽、邱兴公。邱兴泽、邱兴公一看，哟哈，哎呀，这天助我也呀！眼瞅着被这窦坚把我们灭了，没想到啊，这些贼救了我们了。哦，你们饿了，好吧，只要是肯归顺我们的，都给粮食吃。不过未来啊，要给我俩卖命，当我们的部族，你们可愿意？愿意。给谁当兵不是当啊？当兵吃粮，有粮食那就行啊。哎，这邱兴公他们呢，没想到因祸得福，没几天得到那些贼军1000多人呐、加上原来邱兴公他自己的1000多人，现在在梅城有2000多兵马。那梅城是人家老邱家老家呀，这里粮食比较多，养这么1000多人不成问题呀。那么现在贼军仍然在围着扶风打，邱行公他哥俩在这里坐山观虎斗，就等待着时机，也不敢轻举妄动。三娘子一听，哎呦，当时眼前一亮，这个消息太好了呀，这个形势对我们是大大有利呀。走，咱们去梅城走一趟，这一次我要一箭三雕，把这梅城奴贼以及扶风郡所有兵马全部纳入我的麾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花面狐李仲文向三娘子介绍邱氏昆仲，邱行泽、邱行恭，其实人家呀，这家族他原来不姓邱，本姓邱敦，他们家呢是鲜卑族，鲜卑族的这么一个复姓，邱敦，后来家族慢慢的就汉化了，就不姓邱敦了，减一个字就姓邱了，哥俩现在占据眉城，在这里啊。手底下有将近2000多人呢，那其中有1000多人是陆陆续续归附他们的奴贼，其实啊也是一群起义的队伍吧，山贼呀、流民呐，反正是混七混八，好几万人呢。本来是要攻打扶风，结果呢，扶风太守就刺史啊 这位窦金领人死守扶风啊，攻打了数月没有占了便宜，粮草不济了，很多人陆陆续续开小差全跑了，有那么一批人就归附了邱行宫。李仲文告诉李三娘，邱氏昆仲啊对唐公李渊非常佩服，一直说只要唐公能够举起义旗来到西京大兴城，他们哥俩呢就一定会归附唐公。那既然这样，三娘子啊，现在邱氏昆仲日子也不好过呀，在那里困守小小的一个煤城，内忧外患，粮草也不是那么丰足，但是呢他既然有心归附唐公，那三娘子为何不前去招抚呢？如果他俩点头也归附了三娘子，那三娘子岂不又得到了一支劲旅啊，起码来说人数上又增加了将近2000余人吧，而且呢还得了一座煤城，那煤城怎么也比柴家庄易守难攻吧。三娘子点点头，哎呀仲文呐，你这个消息提供的太好了，现在依我看不是要收邱氏兄弟这么简单的了。哦，三娘子您此言何意呀？这次我可以给他来个一箭双雕，一斧一夺一劝。大家不明白了，什么叫一斧一夺一劝呢？你们回头就明白了。那既然你们跟邱行宫关系不错，能不能给邱行宫写一封书信呢？就说咱们想前去拜望，你在信中可以直接言明，说我代表我的父亲唐公想要过去联络邱氏昆仲两位英雄，不知两位英雄可允纳否？给他写的客气一点，把信送出去，然后再看一下邱氏昆仲的反应。好，李仲文马上动笔呀、你别看李仲文占山为王的这么一个寨主，但是人家原来读过书啊，为什么叫李仲文呢？提笔能写字啊，就给邱氏昆仲写了一封亲笔信，签上名字，向善志也签上名字，最后啊这李三娘也写了一封信，哎呀言辞特别客气。随着李仲文这封信，派人骑快马赶奔煤城送给邱氏昆仲啊。那首阳山离煤城啊太近了，简短截说一天之后收到回书啊，邱行泽亲笔的回信。从这邱行泽回信言辞上可以看出，邱行泽呀非常高兴啊，哎呦，信中就说了，没想到唐公还知道我们哥俩呀，我们简直是受宠若惊啊，我们对唐公那早已是高山仰止，听说唐公晋阳起兵，我们是万分高兴啊，日日翘首期望，盼望着唐公能够带着义军打到西京长安城啊，能够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整百姓于倒悬之苦啊，为了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哥俩也愿意奉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就怕我们的力量渺小唐公瞧不上啊。可没想到啊，三娘子您是礼贤下士，还亲笔给我哥俩写信，哎呀真令人是惶恐惶恐啊，承蒙三娘子不弃，完全可以与我那仲文兄弟一起来我的煤城共商大计，我们是热烈欢迎。按说呢我们应该离开煤城到首阳山也好，到柴家庄也好，去拜望三娘子，无奈呀煤城周围局势不定啊，我们

0: 也一直在严阵防守，难以脱身呢。望三娘子见谅则个，只能麻烦三娘子委自枉屈了。我们切盼三娘子到来。人家这封信呢，写的言辞特别的恳切，特别的卑微。当然了，最后其实啊，这几句话的言辞当中也带着那么一层考验的意思，就看看你三娘子会不会像东汉末年的刘备刘玄德似的，能够委自枉屈，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虽说你那信中写的很客气啊，唐公啊要联络我们，但是呢，毕竟你没来呀，那只是一封信呢，我们呢还得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诚意，那还得有这个架子呀，哪能贱卖呀，这人呢都这样，互抬互高啊。三娘子一看这封信，三娘子大喜呀，看来呀，咱们这件事儿已然成了八分了。李仲文、向善志也非常高兴。是啊，是啊，是。那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赶奔梅城。好，这首阳山上谁看着？首阳山呢，就交给我神通叔吧。李神通一听，我也得跟着去呀。你去干嘛呀？我去保护你。我说三娘啊，我发现你的胆子越来越肥了啊！这是怎么老是敢亲身冒险呢？那邱氏弟兄是什么人呢？说白了还是俩贼呀！他们让你去你就去呀！他一说这话，李仲文、向善志把嘴一撇，不言语了。三娘子一看，知道人家多心了啊！邱氏昆仲是贼，人家俩人呢，原来不也是贼吗？邱氏昆仲请我去梅城商议大事。人家俩不也请我到首阳山商议大事吗？我到首阳山都没事儿，我去梅城那就跟我到首阳山一样啊。你怎么又怀疑起人家来了呢？你怀疑人家就等于对这李仲文、向善志还没有完全放心，那人家心里头能高兴吗？所以三娘子赶紧的就给李神通打住了。神通叔啊，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野草埋麒麟呐。而那些坐在朝廷高位上的人，一个个尸位素餐，他们呢，与那禽兽无疑呀。但是民间百姓当中，豪杰辈出啊，那都是英雄好汉呐。既然邱氏弟兄要请我到梅城，我看呐，绝无恶意。再说了，又有仲文、善治陪着我，这一回啊，我再带几个娘子军一起过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不是，我就担心呢，我在这首阳山这安全保证不了啊！哈哈！李仲文说：“神通将军呐，您就放心吧。首阳山我们离开之后，一定告诉手下喽啰，您就是首阳山之头啊！谁敢不服从您呢？哪个敢不服从您呢？军法处置。”我们哥俩是绝对不会埋怨的。这真的，我在这里我当两天山大王，他们也服我，当然服你了，您就是当家人呢。哎，妥了。李神通说，既然这样，三娘啊，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嗨，神通叔啊，您呢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头，就在这里给我好好的坐镇首阳山，另外呢也严防那户县对咱们柴家庄发起进攻啊！我赶紧到梅城，能够联络到邱氏昆仲，最好啊能够实现我一箭三雕之计。那到那时咱实力就壮大了，咱再去打户县可唾手可得呀。哎呦，你呀先别说这个大话呀，户县人不少，另外离着西京又近，西京的殷世师一直虎视眈眈的，你要打户县，他肯定得发兵来救啊！啊，就咱们这点人，现在能有多少啊？那也不过4000多人呢。就算把邱行泽、邱行恭他们哥俩那些人带回来，那也不过6000来人吧。那打户县也不好打呀，除非有几万人，差不多了。这一次只要能够按照我的计划来。哎，这几万人呢，我看是有希望啊！哎呦，三娘啊，你现在呀，不但胆子大， 这口气也不小啊。神通叔，你就在这里给我看家吧，别给我惹事儿就行。你看你这话，我啥时候给你惹过事儿？行了，就这么定了。仲文、善智，你看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李仲文说，今天时间不早了，如果今天起身的话，到那里得晚上了，反倒不便。我看这样吧，先给他们写一封回信，告诉他们明天一早咱就动身，大概明天中午时分就能到达梅城啊。好，马上写信，写一封回书，让人又快马送给邱世坤众。就这么的一日无书，转过天来的四更天，李三娘、向善智、李仲文早早起来了，饱餐一顿。有人呢把马匹已经准备好了，李仲文、向善智带了几个贴身的心腹，李三娘呢带上了芍药芙蓉以及啊十名娘子军中的精锐。就这么着，一行等人有个二十来人吧，骑快马离开首阳山呐。临走的时候，李神通还说呢：“三娘啊，用不用我派兵去接应啊？我总担心你出危险。”“不用，不用，不用。”李三娘说：“你千万别再派兵了，上一回差一点闹误会呀、啊，再派兵再闹着误会怎么办呢？以大局为重，你就在这里守首阳山就行了，哪也别去。”“哎，好。”那一旦是你们那里有了情况啊，甭管好的消息坏的消息，马上派人告知我一声。你放心吧，坏消息绝对没有。神通叔啊，你就在这里看好山寨，走。李三娘啊，那办事之麻利啊，一挥手架咔，催动胯下桃红马是直奔梅城啊。简短截说，从首阳山到梅城太近了。你就按今天地理来说吧，驾车俩小时，那乘马如果不快的走，就慢慢的走，正常的速度走，有那么一个六个小时也就到了。早晨不到五更天下的山，所以呢没到晌午头就来到了梅城啊。一看这城不大，城墙也不算太高，土城墙，而且呢有很多地方啊也都是年久失修了，有些坍塌了，但是呢那好歹也是一座城啊。这城池的东门现在大开，有一队人马已然在吊桥外在这列队迎接了，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已然在这里排好队伍了。李三娘到这里把马勒住，吁，放慢速度往前一看，旗幡招展，还有那锣鼓手，人家一看这边人来了，有人一挥手，滴了哇滴了哇啦，噼啪噼啪噼啪，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呐、啊！哎呀，李三娘看了看李仲文、向山志三人，一点头啊，非常欣慰。看来呀，人家真正是过来欢迎的呀。看这意思，没什么恶意呀、啊。李仲文说：“三娘子，我先过去与之答话。”嗯，李三娘一点头：“你先过去。”好，李仲文跟人家认识。催马向前走到近处一瞅啊，果然在队伍前头有两匹高头大马呀，马鞍桥上端坐着两员大将啊，顶盔挂甲，一身甲胄齐整啊。嘿呀，李仲文一瞅非是别人，正是邱世坤众，赶紧马上一拱手：“两位哥哥，仲文这厢有礼了。”说着话，唰，甩赠离鞍，由打马上跳下来了。哎呦，邱行泽、邱行恭，昨天接到回书了，哦，知道今天李三娘会亲自到来，非常高兴啊。人家早做了安排了，今天一大早派出快马，沿途禀告啊，看人家行程到什么地方了。约莫快到了，这哥俩带领着仪仗队迎出东门外。表示对李三娘的热烈欢迎啊，也是拿出了自己的诚心呐、啊。一见李仲文下了马了，这俩人呢，赶紧的也甩凳离鞍。哎呀，仲文兄弟，哈哈哈，欢迎欢迎啊！这时啊，三娘子的马也已经来到近前，李仲文回身往马上一指， 两位大哥呀，这位那就是唐公的爱女，也可以说呀是兄弟我现在的领导啊，我归顺人家了啊，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三娘子李将军，就见李三娘甩凳离鞍跳下马来，今天三娘子那也是一身戎装啊，怎么威风啊，那得显出我是唐公之女啊，穿得简简单单，甚至说破衣啰嗦，人家一看瞧不起，你得有这个大将风度，往这一走好像天下呀就已然被自己拿下似的，得有这个气度，那才能镇服住人呐。果然呐，邱行泽邱行恭一看，哎呦，暗挑大拇指，这是女中豪杰呀，就人家身上这个气度都压我们一头啊。两人赶紧的屈身向前，哎呀，见过三娘子，久闻三娘子大名，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啊，我兄弟俩给三娘子见礼了，虽然穿着盔甲，但深深意呀。哎，三娘子打开双手，一手搀扶一个，两位将军呐，我也是久闻两位将军大名，知道两位将军率领义师据守梅城，使得朝廷不敢正眼相觑，如此英雄令人钦佩呀。哎呀，这句话呀说的哥俩也觉得腰杆背直啊，你看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能够得到三娘子的表扬，那还不光荣吗？三娘子里面请，请进城，请请。这边的锣鼓喧天，一啦哇一啦哇一啦哇，咚哒咚哒咚哒咚哒，迎接三娘子接入梅城啊，带到梅城县衙，这县衙县官啊不知道跑哪去了，现在是临时的邱氏弟兄的帅厅，带到这里请三娘子上座。那三娘子说什么也不做呀，率不离席呀，这地方是你们哥俩的地方，我是客，你们是主，强宾不压主啊，请两位你们上座，我们呢做客席，大家推让一番，最后啊还是尊重三娘子，邱氏昆仲做了主位，让三娘子李仲文向山志分别做了客席呀、啊。献上香茶，邱行恭邱行泽跟李仲文向山志又寒暄两句，跟着三娘子也寒暄呐，啊，问问唐公怎么样啊，啊，怎么怎么，反正是啊，先客套一番。完事儿之后，话锋一转，邱氏弟兄就问李仲文呐：“哎呀，不知道仲文兄，怎么现在也归三娘子了？这中间一定有故事啊！”啊啊啊！李仲文说了：“我呀，我是被三娘子的气概给镇服住了，这么回事儿。”李仲文呐，就把三娘子独自拜山的事儿给邱氏昆仲讲说一遍呢。哎呦，邱行泽邱行恭一听都挑大拇指啊，罢了，我们久闻三娘子，巾帼不让须眉呀、啊、过去呀、啊、我们觉得过耳之言不可尽信，可是啊一听仲文兄说这话，我们哪敢不相信呢。哎呀，三娘子啊，您真是人中龙凤也。三娘子说：“哪里哪里，这也是仲文善治对我的信任吧，我们呢就如同两盘散沙一般，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抵抗隋朝官军呐、啊。但是官军是大呀，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那么如果我们两盘散沙能够凑在一起，融合了压紧了，那就有可能变成一块石头啊，用这块石头去打人，那力度就要比两盘散沙大得多呀。故此呢，我这才去联络首阳山，承蒙两位寨主不弃，我们现在合成一家人，共举义旗，要响应我父亲义军，帮着我父亲经略西京长安大兴城啊。仲文善治又向我推荐两位将军，说两位将军乃人中英豪，在这梅城打退了官兵多次进攻啊， 如果能够联络两位将军，也能够加入我们反隋一齐当中，那真是我等荣幸，也是我父亲的荣幸啊。故此呢，今天到来没有别事，就是与两位将军相识，然后看看能不能联合两位将军共成大事。这李三娘啊，赵之崩不掖着藏着，也不转着圈，直接告诉邱世坤众，我呀就是过来要联络你们俩的，你们呢给句痛快话。邱行恭一听啊，哎呀，邱行恭小伙子年岁不大呀，但是俩眼放光啊，一看那就是个勇武之人呢、啊、一拍条机，哎呀，三娘子，我们早盼着这一天了啊，我们哥俩可不跟李仲文、向山志这俩山贼似的，哎呀，腻腻歪歪，还得让三娘子独自去拜山，哎，又什么这刀枪阵了，又什么喝酒吃肉了，哎呀，不是男儿所为，我们哥俩早就崇拜唐公啊，我们多次对人说过呀，只要唐公到来，我们一定归附唐公。今日唐公虽然没来，但是他的女儿三娘子您来了，那是同唐公到我这没成一般呐。既然三娘子愿意与我等联合，那这是给我等脸上贴金呐，这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呐，焉敢不从。说着，邱行恭向哥哥邱行泽一使眼色，哥俩站起身来，唰转到李三娘面前，单膝一跪，一抱拳，邱氏坤众从此听三娘子号令呀。三娘子没想到居然这么简单，事情这么顺利，但是邱氏坤众说话了，只不过我们哥俩现在人单势孤啊，也就是1000多人，不到2000，怕让三娘子失望了。哎，三娘子赶紧把两位将军搀扶起来，嗨，我保两位将军旬日之内就得大军数万。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领悟。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多美，也见过看。
1: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1: 也知道成年人的今天开场音乐来自《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呀。
2: 嗯。
0: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
1: 平凡的日子里，你有在挣扎吗？你都在挣扎些啥？
0: 就算死爱为家，就算风
1: 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2: 哎，
1: 你要再想，
2: 嗯，
1: 这一声长叹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呀。
2: 这一声长叹呐，看来你懂了。
1: 懂，因为毕竟后边还没哭呢，因为毕竟长叹息掩涕息嘛，哀民生之多艰。哎呀，这一下就上层次了，高档了，
2: 高度了。
1: 嗯，这一下来到了这个那哪呀？这个谁写的？这是屈原呐，《离骚》嘛。今天说这事儿啊，跟《离骚》完全没有关系，
2: 跟他不搭边儿。
1: 今天说点啥？今天咱说说这个睡眠。哎，我这最近这睡眠不太好，今天上午都上医院了。
2: 嗯，
1: 这家伙一溜13招吧，给我这又检查又化验的，这叮当的各种手法、各种治疗手段就给我上来了。
2: 哎，反正一顿捅过啊。
1: 那捅过完了，有人就说呀，我跟我朋友发微信，我说我搁医院检查呢，我说最近睡眠不好啊。
2: 嗯。
1: 他说那你还用他给你检查吗？他说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给你开点药。我说给我开啥呀？
2: 嗯，
1: 我给你开两瓶大绿棒子。
2: 哎，我觉得非常合理，小酌两杯。
1: 哎呦我天哪、我说你这真是啊，
2: 你看这个喝点之后呢，晕晕乎乎的，哎，没准睡得更好呢。
1: 嗯，就都这么想是不是、这曾经有段时间大齐睡不着。
2: 嗯，
1: 这大齐家姐夫啊就跟他说你整点酒，
2: 每天晚上都两瓶。
1: 我就怀疑是啥呢，就是因为姐夫是因为在家没有人陪他喝酒，他这么说让大齐陪他喝点儿，
2: 有个伴儿
1: 啊、
2: 嗯、
1: 但是咱说喝酒的事儿真的能够说让睡眠变得更好吗？
2: 嗯，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哎呀睡不着觉了，哎呀喝点儿，晕乎乎的感觉睡得可好。
1: 因为这我朋友今天上午跟我说给我开两瓶大绿棒子让我回家喝点酒再睡觉的事儿、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慎解了一下。
2: 嗯
1: 啊，就是说那到底喝酒对于睡眠有没有帮助。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跟他的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不太一样
2: 啊、不同的意见。
1: 哎呀，那意见相差老大了，人都说了，说你千万别这么做呀，因为啥，它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说完了结果了，哎，那你觉得这事儿还可靠还靠谱吗？
2: 那得再聊一聊。
1: 哎，这得深入的分析，是不是？你这说达到这个现在大家都追寻一种这个微醺的状态嘛、是不是？有人说喝酒这个麻痹神经之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入睡。啊，这实际上啊，它其实也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
2: 早醒，
1: 嗯，
2: 啊，醒得早。
1: 对，因为你一开始啊，这个酒精的作用看似是比较积极的，但实际上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睡眠质量呢也会逐渐的下降。
2: 嗯，
1: 并且在快速进入到睡眠之后啊，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那这咋整？你晚上起夜呗，左一趟右一趟的。
2: 哎呀，那你要这么的，
1: 你
2: 醒好几回，起了好几回，这个觉睡得可能稀碎呀。
1: 咱就不说睡觉的事儿，你发没发现喝完酒之后它利尿？
2: 嗯，
1: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那你想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2: 嗯
1: 啊，所以说呢，哎，这个说喝酒能够助眠呐、睡不着觉喝点酒这事儿啊，无稽之谈。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你知道是啥吗？
2: 嗯。那四个
1: 哎呀，不能是4，得是5个字。

0: 是啊，
1: 五个字儿
0: 啊，得是五个字儿，
1: 嗯
0: 啊，叫啥？叫天大地笑话，
1: 嗯
0: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说到，说睡不着觉，说喝点酒就能助眠这事儿啊，已经给出结论了，就是天大地笑话，它不可能是吧？

0: 看，我觉得原先这音乐就很懂我们的。我们这聊到睡眠的事，他音乐来了一首
1: 啊，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对吧？那咱接着聊聊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眠这事儿啊。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喝酒时我们很容易入睡啊，但却更容易的早醒。
1: 醒啊，
0: 嗯，这个
1: 对，
0: 这结论咱刚才提到了。到底是因为点啥呢？因为有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他说酒精虽然能够缩短什么入睡时所需的时间，
1: 就是躺下就着，
0: 你看似好像是躺下就着了，就昏迷了，晕倒了啊、
1: 嗯、
0: 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睡的状态啊，不容易被唤醒，但却很可能让人们在一段深睡之后更早的醒来。也很多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反弹效应，
1: 就是以前你可能睡八个小时，但是喝酒之后可能睡六个小时就醒了，或五小时就醒了、
0: 嗯、
1: 对吧？
0: 因为酒精啊，它刚进入到人体当中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啊，这会增加人们这个飞快的一个助眠，就是飞快的让你入睡。
1: 嗯
0: 啊，但是呢，你想你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这酒精它是要随着身体的这个运转而代谢的呀。
1: 嗯，那
0: 对吧？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之后，你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那在后半夜呢就容易这个从深睡眠转到浅睡眠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让你早早的醒来。
1: 然后你醒了之后了，你再想再睡，我就挺费劲啊。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比如说你喝完酒，你睡觉了，你醒来之后，其实你身上也是不舒服的。
1: 哎，不舒服。
0: 嗯
1: 嗯，
0: 觉得不解乏，
1: 对，累，疲惫。
0: 嗯、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酒精的这个助眠效果呀，会逐步的去递减嘛。靠喝酒助眠，就容易越喝越多呀。
1: 嗯。
0: 这相当于啥？反而不是说为了助眠，而是为了练酒量，
1: 越喝越多。
0: 对，就是最开始可能你能喝一杯，
1: 嗯
0: 嗯、然后你喝两杯，
1: 嗯，三杯、
0: 两杯、三杯、五杯、
1: 嗯、
0: 一瓶、八瓶的，是不是、
1: 嗯、
0: 逐步往上加？因为什么？你一直想靠酒精去干扰你的睡眠，那怎么办呢？那酒精喝的少了，
1: 那
0: 这个代谢了，没有用了，是不是？
1: 那就喝的多了呗、
0: 嗯。这其实酒喝的多也不是啥好事，对吧？
2: 叹息。
0: 为啥咱说不是啥好事啊？因为你想，这个一旦说酒喝的太多了，其实反过来也会引发这个不适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你会增加到这个频繁的起夜、头痛啊、胃不舒服。
1: 你看喝完酒一般，反正我每次都是喝完酒之后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也不得劲儿，哎，就浑身就反正是各种的不舒服吧。你想睡觉有个好的睡眠，我就挺难。
0: 嗯嗯，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酒量大，
1: 嗯，对，
0: 大酒量子，那叫海量啊、嗯。那喝完之后就是，
1: 嗯，
0: 也会有这个失眠的情况，是吧？就喝完之后觉得身体高度亢奋，你也是睡不着觉，
1: 嗯，不得劲儿。
0: 嗯，咱先说，喝酒啊，不仅不能够助眠啊，反而在睡前饮酒还会有一些危害。
1: 嗯，
0: 啊，这说啥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和注意力，
1: 这记性不好。
0: 啊，这个酒精咋说呢？它会麻痹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
1: 嗯。
0: 啊，饮酒之后呢，你会出现一些运动失衡，
1: 啊、
0: 比如说
1: 喝完酒你哎呦走不了直线了，
0: 离得威胁的、是不是？啊，这然后包括你的学习认知能力，包括调节都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有研究表明啊，在大脑当中的部分细胞会参与酒精的代谢，啊，这与酒精诱发的这个脑损伤和脑退化有关。再加上睡前喝酒会减少前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
1: 嗯，
0: 而快速眼动睡眠恰好是大脑整理和巩固记忆的重要时刻。
1: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啊，时间长了，哎，你这个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啊。
0: 嗯。

0: 北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脸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儿聊聊这喝酒助眠这事儿啊，咱刚才说到了这东西，用了五个字总结啊，就天大的笑话是吧？这没有用，反而呢喝酒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不良的反
1: 比如
0: 应。
1: 说记忆力啊，或者注意力。
0: 那接下来咱说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会增加打鼾啊，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有人呢形容说喝酒之后啊，这个有人睡觉是鼾声如雷，对吧？因为啥呢？这个酒精啊，它会让人们全身的肌肉得到放松，特别是咽喉部的肌肉放松，会导致这个舌根后坠，从而出现打鼾的情况。那个别严重的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症状啊。那不仅影响了正常呼吸和睡眠的质量，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喝酒长时间去饮酒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摄入量酒精很高的，有可能对肝脏有损害。然后比如说痛风啊，是不是喝酒喝的多了，比如说痛风啊、心脑血管啊，可能间接导致这个肥胖啊、三高啊，或者慢性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等等，很多啊。
0: 所以这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三点啊，它对于肝脏的损伤，包括痛风还有心脑血管等等，都有一些这个风险上面的因素啊，都会增加很多。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它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个酗酒者失眠的比例啊高于正常人群，而且失眠患者当中同时也具有更高的酗酒的比例，也就是说酒精和失眠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啥意思呢？也有人说因为喝酒，有人是因为睡不着从而喝酒，但是呢喝酒呢长时间喝酒还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就是画圈嘛，就是睡不着有喝酒解决。
1: 对，
0: 喝酒喝多了会导致你睡不着，那睡不着我又想那是不是还可以喝点酒
1: 再饮点，
0: 对吧？那这有人说那我喝完酒我透一透是不是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作用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啊因为失眠而去选择喝一点什么酒啊，对吧，含酒精的一些制品啊，去说什么保证睡眠，这也是做不到的。

0: 哎呀，咱刚刚说到了这个因为失眠而去选择饮酒的这个方式，其实不可取的。就总而言之吧，其实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心理啊，还是说其实都不建议大家靠喝酒来解决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1: 想想别的办法，如果说真的失眠不好的话。
0: 对，因为在这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提到了。啊，这睡前不要饮酒，特别是不能利用酒精去助眠啊。那睡不好到底咋整呀？有人说，那你看我这成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这个第二天上班呢，我状态也不好，我这
1: 无精打采的。
0: 哎呀，那不这无精打采的，心烦意乱的，是不是？那可怎么整呢？因为你这样的一来，就是长期以来对这身体其实也不好，是吧？因为人类的睡眠和清醒的节律呢，其实受到这个褪黑素的调节，对吧？啊，你想当褪黑素分泌充足的时候，那睡眠节律正常且睡眠质量比较高，啊，而褪黑素的合成啊，以这个色氨酸为原料啊，如果能及时的补充到这些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也能够对缓解失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吃点啥？吃点核桃。
0: 嗯，
1: 不是核桃不都挺好的吗？
0: 这核桃还补脑呢，
1: 嗯，
0: 对吧？此外，你还可以吃点什么 B 族维生素。镁、不饱和脂肪酸等等一样，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对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像日常的食物当中，你刚才说核桃对吧？啊，比如说你还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啊，橄榄油、草莓这些都挺
1: 加
0: 好
1: 点蔬
0: 的。
1: 菜啥的也行。
0: 那蔬菜、绿叶菜啊，这个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这个蘑菇、菌类的。也能够去帮助补充褪黑素和其他促进睡眠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0: 这一说这个，从我吃的方面去改善啊。我今天这上中医院呢，这大夫给我号完脉之后，他给我提了一个全新的
1: 建议，
0: 建议和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他说你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哎，多走一走，户外运动。
0: 啊，他说白天增加运动量，
1: 嗯，
0: 通过这个自然疲惫来改善夜间的睡眠。
1: 哎，就像大齐似的，大齐就是，啊，大齐这个平时睡眠不大好啊，但是呢，他之前出去玩，哎呀累呀，那晚上躺床就着啊，睡眠质量直线上升，我觉得是个办法，挺好。
0: 哎呀，那关键是你这天天上班能走出去玩去吗？
1: 这关键是
0: 咱就说愿意晒太阳。
1: 嗯，
0: 太阳出来的时间跟你上班时间吻合不？
1: 吻合
0: 啊。对，等你下班，太阳基本上
1: 也就快落太阳下班了
0: 啊，对吧？
1: 太阳下班了
0: 啊，那你这时候
1: 所以靠运动啊。
0: 嗯，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嗯，增加运动量，让自己疲惫，是吧？
0: 其实上一天班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这种疲惫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
1: 嗯，
0: 就不是身体上的，
1: 就不是肉体上的，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没累着。我觉得你这回家再干点活，擦擦地，擦擦玻璃啥的，
1: 收拾收拾屋子，给自己找事干。
0: 嗯，我觉得这也行，因为你看，其实干活它也是属于运动嘛。
1: 对，
0: 嗯。

0: 就通过运动啊，去刺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啊，然后保持让你白天清醒啊。大夫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晒晒这个太阳啊，说晒太阳也挺好的。他说通过太阳的照射，能够促进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
1: 嗯，
0: 啊，来作为褪黑素的这个合成原材料。
1: 啊，要是我觉得哈、啊，如果说晚上真睡不着，你白天就别睡午觉。啊，让自己保持这种困呐、乏呀、疲惫的感觉，然后晚上能早点睡。
0: 嗯，那你有没有啥推荐的这个项目啥的？
1: 我哪有什么推荐呢？我都不动的。
0: 那你睡眠好呗？
1: 我睡眠挺好的、
0: 嗯、
1: 啊，
0: 这睡眠质量杠杠高现在。哎呀，然后那你说这睡不着觉还能通过啥去调节调节呢？比如说调节室内的温度。灯光、
1: 嗯、
0: 光线，
1: 找个适啊、非常适宜、
0: 嗯、
1: 是吧？人体舒适的一个范围。
0: 我睡觉就必须得有这个遮光帘啊，没有遮光帘肯定是不行。
1: 然后不能有声。
0: 对，然后这个什么枕头啊，包括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就是整太矮了我也不行，整高了我也睡不着。
1: 嗯，
0: 我在家现在的枕头就有点矮，咋整呢？我就配个抱枕。这抱枕不是说抱枕，这垫枕垫脑袋底下
1: 啊，垫一下，
0: 嗯，
1: 高一点，
0: 或者是整个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嗯、就垫着睡觉。我妈就说我，她说你这睡觉啊，一人搁床上，这家连枕头带抱枕得整好几个
1: 啊，左一个右一个的。
0: 嗯，我现在床上就是一个枕头加仨抱枕，就是我在任何一个位置，只要随手一摸都能摸这个抱枕
1: 啊，
0: 嗯，然后在家还得整个大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是这个枕在脑袋底下的
1: 啊，装备不少。
0: 我之前还有那个豆豆被。豆豆被也是，人家我妈说买那个豆豆被啊，也是让你盖的。比如夏天天热，你就稍微搭上点儿。
1: 嗯，
0: 她说谁让你把这玩意当枕头枕了？我妈就说我说那被子都让你压死了。
1: 那拖吧拖吧的，往里脑袋底一塞啊，
0: 叠上这个叠压上。我妈说这被子都让你压死了。我说那不压死之前是啥样？它是活的啊。他说那起码人家那玩意儿是蓬松的，不至于让你压的这死扁死扁的，
1: 扁的乎的
0: 啊、嗯。然后他还得给我处理
1: 压成毯子，
0: 又洗呀、啊，然后又敲啊，又干啥的。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睡觉能不能睡得好，就是你的工具和你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1: 还有白天，有朋友可能喜欢喝咖啡呀、啊，喜欢喝浓茶，是吧？这个到下午和到中午以后就别喝了，上午喝点行啊，中午以后了就避免这些东西摄入。这个东西喝多了，其实晚上你也睡不着。
0: 嗯。这确实是，就茶呀和咖啡呀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对我们睡眠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1: 对，有的这个之前喝这个某款产品是吧？喝完之后晚上确实睡不着，啊，真特别兴奋。
0: 我那天周六那天在 4S 店待了一天。然后呢，那给我困的就不行了。那天做保养人特别特别多，这咋整呢？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叫了一个就你说的某款茶饮家的这个东西。
1: 嗯，
0: 那确实就喝完那一杯，那到晚上我都几点了？得11点多呀，那
1: 非常管用
0: 啊。那还那啥呢？那还精神着呢，就确实是挺管用啊。我大概是下午4点多喝的。
1: 嗯。
0: 哎呀，那确实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咖啡啊、茶呀、等等这些东西，
1: 尽量也别摄入、啊
0: 嗯，尽量就别摄入，或者是少摄入，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来摄入啊。因为确实，如果在放在下午和晚上喝，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啊，但这也因人而异啊。有人说，你看我晚上喝茶我就没事儿，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
9: 全程八
8: 声音
9: 的
8: 画电活力调频。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2: 一种沉默，
13: 一种沉默，
11: 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5: 听话。
14: 听什么话？
1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5: 听什么？
16: 只听音乐，不听话。
1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

0: 有的美好世界。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0: 陪伴
2: 始终如一，
0: 始终如一。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 891，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练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课。
1: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2: 大家好，我是嘉伟。
1: 感受我的爱，等待老去的。
0: 每日一问，陈老师今天说点啥？
2: 哎呀，信号不太好，没太接收得到。
0: 又屏蔽我了呗？
2: 屏蔽，就是每天到点固定屏蔽。
0: 就是短暂的信号失联呗。
2: 对，就是固定屏蔽一些人群，特定的。
0: 你不是特定的人群，你就差再点我名了呗。
2: 就是单纯的一到下午这个三点半左右，它就不太好使，接收不上。
0: 就是
2: 不乱回。
0: 已读不回，
2: 乱回不行，不回不太礼貌，但是我可以乱回。
0: 啊，我昨天晚上回家把你家那个黄总挠了
2: 啊，
0: 老鲜亮
2: 吃了
0: 啊，老鲜亮了。
2: 哎呀，这汤其实挺好。
0: 哎呀，别提了，就整点汤哈，泡点大米饭，那咋那么香呢？
2: 老黄总汤其实我就有一套，你知道吗？
0: 啊，但是我昨天晚上放的是、还是放的鱼丸，它就鲜亮。我今天晚上打算把那个挠它、那个挠它听你的，做炖个土豆片子试试。
2: 整土豆也行，
0: 土豆片子还土豆条啊、
2: 那你如果你要是把黄总挠成条，那土豆呢就切成条，你如果黄总要片成片，土豆子它也片成片。
0: 不是我那个土豆，我那个黄总不就是搞那个打雪片
2: 打蛋糕片的吗？
0: 片的大肠片子吗？
2: 那你就可以切个条，就是稍微细溜一点的条。
0: 我有一种可能用那个擦菜板子给它擦成丝儿，
2: 那好像得细吧，不太有口感，整完不得
0: 一顿是不是就化了、就没有了是吧？
2: 就稍微跟小拇指那么粗差不多
0: 啊，出点有口感的是吧？
2: 就先炸锅炒土豆子，完添水。
0: 明天吧，
2: 嗯，
0: 俺家就有一个贼神奇的事儿，我涛哥的身份证上。按身份证查，我查1977年他的身份证日期，完了过生日是哪天啊、一查呢是阴历7月22日，然后呢我就是我俩结婚都20多年了哈，我年年都给他过这个就是身份证这个阴历。
2: 那啥叫身份证上的阴历呢？
0: 假如说他不是阴历7月22日吗？就是身份证是9月5日，就是1977年9月5日，然后呢你就是你查半年历，查1977年9月5日农历是多少，就是7月22日，
2: 那就每年都过阴历7月22日就完了呗。
0: 但是我涛哥说了，他长就是跟我结婚之前长这么大，过的都是7月21日。
2: 为啥呢？
0: 不知道，
2: 这个没太听说过，
0: 就贼纠结你知道吧。然后就说，就是我公公婆婆活着的时候，他说就是他在家的时候，公公婆婆给他过的就是7月21日。
2: 嗯，
0: 我说你身份证上的是7月22日，
2: 可能上晚了呗，
0: 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我这记性不太好，我能记住他身份证号，所以我就能一查身份证号，我就能查到他的阴历就是7月22日。然后今天我又问了他一遍，我说老公，你生日到底是哪天过？他说我以前都过7月21日。我说那好，因为他明天过生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明天是想吃三文鱼啊，还是我给你买点螃蟹啊？他说不吃了，我要吃什么八小虾家的烤生蚝和烤扇贝。我说那玩意儿还非得上他家吃吗？我说那夜市不有的是吗？
2: 那人家这过生日指定哪家你就安排哪家就完了呗。
0: 嗯，是，我就寻思，我要是说他说开心农场那个生蚝不好，开心农场是那生蚝哈壳子老大了，回去一扒开里头老小了。我还寻思我今天问问你呢，就是你总买海鲜那家
2: 海鲜店啊？
0: 对呀，但是我不会做呀，他们负责给加工吗？
2: 加工，你要是清蒸呢他就不单收费，你要是做蒜蓉粉丝就是一个多收一块钱1.5块加工费。按个收费。
0: 那我就上那儿买多好啊，他们那个质量相对好，
2: 他家品质是挺好的。
0: 对呀、然后让他给我做好了，我下班取不就得了吗？
2: 对，清蒸或者是他家蒜蓉粉丝蒸都行。
0: 我今天晚上回家问问他是喜欢清蒸的还是
2: 人家不要吃烤的嘛，但他家能不能烤我不知道啊，没整过。就是我给我妈买一般就是清蒸或者是蒜蓉粉丝，
0: 他说是 八小虾家呀、啊、怎么我都没听过那名儿啊、因为我不吃海鲜，我对这玩意儿就比较不感兴趣。
2: 那烤的跟蒜蓉粉丝蒸的有啥区别？你就都是那些料？
0: 不知道，
2: 就只不过加热方式不一样，怎么有那个胡巴区的味儿啊？
0: 啊，不知道，他愿意吃烤的，他确实就是每次我上那个夜市儿、就是他在家，我跟儿子去溜达夜市儿，就问他说你想吃点啥，你就烤点蒜蓉粉，给我烤点扇贝，给我烤点生蚝，他就愿意那么吃，愿意吃烤的。
2: 他家生蚝反正有大个的，那挺大的，壳挺大吧，里边肉也挺大，
0: 是吧？我觉得大个
2: 的
0: 哈，那玩意儿就清蒸了，它好吃。
2: 对，
0: 蘸那个就是蒜水
2: 辣根儿啥的，
0: 就是他们给调好那个料，蘸那个料吃，他、吃他的那个原汁原味嘛，是吧？
2: 可以上他家整点别的海鲜也行，就能炒啊，人家反正都能给你加工。愿意吃啥整点啥，我觉得比在外边单点要合适。
0: 对，还得上海鲜店哈、就是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
2: 长圈对面那家，不对，那个星旅甜品对面那家。
0: 啊，对，就是你上回让我去买那个
2: 小
0: 鱿鱼爪，
2: 鱿鱼爪
0: 他家是吧？行。
2: 那时候
0: 他家味道不错吗？
2: 我觉得他家整的挺好的，就加工完的味儿啥都挺好。
0: 你看，就是陈老师能就是。能肯定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应该就差不了。
2: 我都踏进的一般家都不好吃，我是真说的。
0: 对呀、陈老师是一个就是挺矫情的小孩。
2: 那相当的，那是就无比挑剔了。
0: 啊、挺挑剔的人。
2: 那天跟我妈出去吃烤牛肉，那给我上的肥点，我都没干。我说一盘牛肉，你给我上这么多肥的，我怎么吃啊？啊靠，那肥的那不是有油吗？有油咋的？我就花钱买油来了。换。你给我整稍微瘦点，那不能一盘上来。就恨不得一半都是那个肥肉，不太妙吧？换。
0: 哎，有的人会觉得那样香。
2: 香是香，关键是咱吃不进去那么多呀，你咋整啊？你就换呗，那研究，你就给我换了一盘这个瘦点的，这还中。反正就是，我觉得吃东西这事儿吧，它不能对付。
0: 我这个人哈，其实，在吃的方面其实挺能对付的，你知道吧？昨天晚上，我想想我昨天晚上做的啥啊？哎，我脑瓜现在咋这么？
2: 你不整黄瓜糖了吗？还整啥了？
0: 做的黄瓜种拌的苏打叶。
2: 嗯。
0: 你拿那苏打叶不是小片儿的吗？
2: 嗯。
0: 完了，涛哥对，我儿子要吃昨，对我儿子昨天晚上要吃面条的。
2: 嗯。
0: 完了，涛哥说那个昨天晚上回去哈，我下班的时候，涛哥贼有意思，已经把黄瓜种给我洗好了。
2: 嗯。
0: 然后把鱼丸拿出来缓上了，我说我让你洗苏打叶，哎呦媳妇我忘了。然后呢，他正在洗苏打叶这个功夫呢，我儿子要说要吃面条。俺家从来不存挂面，就是冰箱里那个冻的那个，就是那个切面，想吃的拿出一坨直接煮上。昨天一翻冰箱，没有切面了。涛哥说那个，那我去给儿子买面条吧。我说那也行。然后他说回来了哈，我发现他又滴了一捆那个苏打叶，是大的。他说那个我觉得这点苏打叶有点少，拌一回不够吃的。啊，我说那你把这个大的也洗了吧，洗了哈。你家那个苏打叶小，他买那个不大吗？我从中间一撇两半，然后
2: 大小差不多的
0: 啊，对，哎，拌成一盘子哈，哎，老好吃了。然后昨天晚上我给红长炖的牛肉，红长说妈妈不有牛肉吗？这牛肉是搞那小炖锅炖的，我说是明天早上吃的。我说你今晚吃面条子，你吃西红柿鸡蛋卤还是青椒肉末卤？吃青椒肉末卤的啊，对，给红长煮的青椒肉末卤啊，买的血肠，开心农场的血肠。老好吃了，真的。我以前就买那个，就是那个香肠小市场他家那个头那个，就是卖饼他家旁边不就有卖那个血肠的吗？买过一次，一煮它那个皮儿就崩开了，然后特别特别细，然后里头那个血就是因为它肠细，所以里头血少，就口感会差一点。昨天在开心农场买了三根血肠，回家拿那个小那个罩里在热水里一烫，哎，好吃。然后苏的叶，我昨天晚上你都猜不着我吃的啥，大米饭霍尔的那个青椒肉末卤，
2: 多好吃啊！我吃了咱俩昨晚吃的那个，
0: 哎，对你俩昨晚去吃那什么怎么样？焖面
2: 还中，只能说还行。
0: 对，你要没你昨天你俩问我，你说姐那个他家怎么样？我说还行，只能是评价，
2: 就是没怎么说呢，不太惊艳，
0: 不会去第二次，我是。
2: 就是咋说呢，我俩吃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家那个不太方便食用，
0: 就是时间长吗？
2: 不是，那锅太深，而且就是你
0: 就是举得高，
2: 你拿筷夹它不好夹，崩的哪都是。
0: 对，
2: 哎呀， 你说到这我就得说说他家那个凉菜了。
0: 你俩又点别的了呗？
2: 俺俩就点了一份凉菜，家常凉菜。
0: 啊，
2: 我以为家常凉菜你得有那个凉皮儿，就拉皮儿。
0: 拉皮儿
2: 啊
0: 啊！
2: 给我整了一盘啥呢？黄瓜、
0: 白菜
2: 拌干豆腐丝儿。哎，那小三角盘就这么大啊！一小刀卖12块钱，
0: 那可挺贵
2: 啊。
0: 嗯，
2: 就那个咱吃饭一次性餐具那个盘圆盘
0: 啊，
2: 能把整个那个装咸菜盘全能扣上。哎妈！一上来我跟迟老师俩就是相视一笑啊，我说这12块钱死的这个冤呐！
0: 咱就说咱一般上饭店就那个两咸菜拼盘5-7-8块钱呗。
2: 人家那三角盘就这么大三角盘
0: 啊。
2: 啊。嗯，一下凉菜12块钱。然后呢，我俩还点了几个那个什么焖面，他家里边有个什么蛋，卖2块钱一个，俺俩加了4个。
0: 是鸡蛋吗？
2: 是鸡蛋，俺俩以为是他烀熟的那个鸡，就是煮熟的鸡蛋，就水煮蛋放在焖面里，再给你焖出来的。
0: 啊。
2: 结果给我们上了4个预制的煎蛋，放在锅里浪。
0: 就是煎鸡蛋。
2: 啊，就是预制的煎蛋，你没见过那溜溜圆就这么大圆的那个。
0: 啊啊啊啊！
2: 我一说什么玩意，就是预制的，
0: 就是麻辣烫里头那个。
2: 对，就是大小都一样，就溜圆溜圆的。哎呀，就这几个煎蛋，我说这钱死的也挺惨，8块钱。
0: 嗯，这20块钱，这么大一会儿20块钱死挺惨的。
2: 啊，然后
0: 你总共花多少钱吗？
2: 93。
0: 他那一个锅多少钱？
2: 40多吧。
0: 你俩点的是什么？什么锅？
2: 我俩点的排骨的。
0: 啊，排骨里头有啥？豆角。
2: 那里只有豆角。
0: 就别的什么没有，就排骨、豆角、焖面。
2: 啊，然后我俩单加的是土豆跟白菜。
0: 嗯嗯嗯。
2: 啊。然后那一锅反正我俩吃完就剩点汤，剩点土豆底下，
0: 然后花了93块钱。
2: 嗯，
0: 就平均一个人46-50块钱
2: 呗，
0: 46块钱。
2: 嗯，
0: 不低。
2: 你说实话，这个店反正如果让我再选的话，我应该不会再去。
0: 你对，你看他俩昨天问我的时候就问我说，姐他家的面怎么样，我说好多年了，那时候我爸还活着呢，得10多年之前了。
2: 嗯，
0: 就足以证明啥，这个店我不会去第二次。
2: 嗯，
0: 你知道吗？
2: 但是他家还是有客流量，要不然不能说这一个店能支撑。
0: 对对对对对，
2: 没有很惊艳吧，而且我觉得越吃到底越咸，就是他的底料给的特别特别的咸。
0: 你感觉不到，你感没感觉到，就是那个焖面和那个什么小锅糊饼啊，和那个铁锅炖，其实
2: 异曲同工吧，
0: 差不多吧，就是锅的大小。
2: 对
0: 啊，
2: 就是材料的这个选择上，我觉得，就值得肯定的是什么？他家排骨焖面当中的那个排骨，就你能尝出来它是
0: 新鲜的。
2: 对，
0: 嗯嗯嗯，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材料新不新鲜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客流量。
2: 嗯，
0: 你客流量够了，你今天这个材料都卖完了，那第二天肯定采购的都是新鲜的材料。
2: 对，
0: 为什么我跟就是涛哥经常去后街吃他家筋头巴脑？你就能看出来他家的东西确实是新鲜的。
2: 嗯，
0: 你知道吗？但是不得不说他家那个筋头巴脑还不错，但是他那个排骨我感觉都是速冻的那种排骨。
2: 嗯，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值得肯定的吧，就他家的那个料啊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在选料上。
0: 嗯嗯，
2: 但是唯一给我不好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面条啊可能
0: 是切面吗？
2: 是
0: 啊。
2: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含水量不太足，以至于那面条焖出来之后它很硬。
0: 嗯嗯嗯嗯，
2: 它没有那么的说，就是你可能吃着觉得可能是它挺筋道的。
0: 嗯嗯，
2: 但对于我来说那面条有点硬。
0: 嗯，
2: 吃完到胃里其实是感觉不太好。
0: 嗯嗯嗯
2: 嗯，就反正就这样吧。我觉得如果说让我去评价的话，这家店我能给个75-80。
0: 对，70-80分。
2: 就也是这样了，就是你说再往上有多惊艳，其实没有。
0: 就是可以接受，就是不至于感受太差。
2: 对。
0: 但也不是那么好。
2: 而且就是他家这个
0: 中评。
2: 而且他家这个就是给出这样的一个分数，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基于这个价格。
0: 嗯嗯，
2: 两个人吃个面条将近100块钱，就是而且吃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觉得
0: 不低，
2: 略高了。
0: 啊，确实不低。
2: 嗯，
0: 啊。我跟涛哥我俩100块钱左右，你看哈，我俩平常出去吃能吃啥啊？就100多块钱，110块钱左右啊。
2: 嗯，
0: 这样是我俩是可以去吃，筋头巴脑。
2: 嗯，
0: 就后街的筋头巴脑，可以吃玉麦的饺子，吃玉麦饺子可以点3个菜。
2: 嗯。
0: 2盘饺子，
2: 你看那就其实样数挺多的。
0: 你看点3个菜，我跟涛哥俩一般都会点2荤1素。
2: 嗯，
0: 啊，所谓的2荤就是我愿意吃他家的那个明太鱼。
2: 嗯，
0: 他家的肉段，他家的锅包肉。
2: 嗯，
0: 啊，这些都不错， 但是有一次我俩点了一回，涛哥点的啊，点的他家梅菜扣肉，绝对是预制的，但是那个。

0: 服务员就说，不是，我们这不是预制的，是我们厨师现做的。你能口感呢？
1: 也许吧，不过多评价了，也许吧。
0: 对对对，但是他家的饺子，酸菜馅的饺子很惊艳。涛哥特别愿意吃，
1: 就是咱说是咱不能说这个对吃有多么大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你新不新鲜呢，或者是不是你现做的呀，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尝得出来的。
0: 就是正常人他主要是就是这个味觉没有问题的话，他肯定会尝出来的。
1: 刨除掉迟老师啊，
0: 啊迟老师尝不出来，
1: 迟老师不行。那咸菜都已经坏了，那还一劲吃呢，
0: 都酸了、
1: 啊、
0: 是吧。
1: 我说那咸菜都坏了，你别吃了，是吗？我以为它就是酸甜口的，那能对劲吗？
0: 那酸甜口跟那个腐败的那个酸，它不是一个酸，
1: 嗯
0: 啊，它不是一个味儿。
1: 哎呀，迟老师不行，反正这个切面，这个焖面吧，这玩意儿咋说，就是味道上也没有这个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反正就是综合来说。嗯，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应该不会再去吃了。
0: 哎，我最近哈，就是你别说，就是你看，我不明白，就那个刘记光大火锅鸡，
1: 嗯，
0: 其实我很愿意吃，
1: 嗯，
0: 我跟涛哥去了，就是几乎是不说一个月一趟吧，也差不多是经常去的、
1: 嗯，
0: 但是那个店哈，就是现在人不多，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风口过来呀。就是咱们那时候去吃，就人特别多的时候，是他家就是相当于在各地遍地开花的一个时间。
0: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味道还可以、嗯，为什么留不住客人，我就不明白。我就真觉得
1: 可选择性没有那么高，我觉得也是比较。
0: 对他，关键他家那个就是锅底单纯的，他就是一个鸡腿肉，
1: 嗯，
0: 炒的鸡腿肉，
1: 对，
0: 然后什么上面加点虾呀，或者加排骨啊，
1: 嗯、那都是另外，而且还是单独收费。
0: 对对对对，
1: 哎呀。还可以吧，就是我怎么说呢，虽然我不太喜欢吃炖的鸡肉，但是他那个做法其实我还可以略微接受。
0: 我特别喜欢吃他家上面那层方便面。
1: 那方便面只有点的时候你能加，你点完之后你说我再想加方便面
0: 加不了、
1: 嗯、
0: 啊，加不了啊，但是那个方便面哈，就最开始的时候特别咸，
1: 嗯，
0: 然后我再去的时候就告诉他，你说那个方便面给我炒淡点啊，那个方便面确实挺好吃的，10块钱一份，咱就说了、
1: 嗯，
0: 怒赚我8块，顶多2袋方便面，
1: 2袋好像都没有，就1袋给你撑给缠上
0: 啊，就缠上了、
1: 嗯，
0: 但是挺好吃的、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
1: 那玩意儿其实在学校门口挺火的。
0: 我再一个就是吐槽一下什么呢？就是那个老北京木炭火锅，
1: 嗯，
0: 是在那个长盛街上的那个，
1: 嗯嗯
0: 啊，不是凤集园，
1: 嗯，
0: 就那边有一个老北京。他在那个就是那个是在抖音上我涛哥拍的是一个团购，
1: 嗯
0: 啊，一看团购呢是118，里头又肉啊又菜呀、啊，就是我跟同学跟我个朋友去吃过一次，我当时不知道价格啊，去吃过一次，觉得他家那个粉条他家那虾滑都很不错，
1: 嗯
0: 啊，然后涛哥那天说了，哎，你看这个套餐118挺合适的，我说那就去吃吧，我们三个人去的啊、
1: 嗯，
0: 我妈涛哥俺们三个人去的。结果拍了118套餐是不含锅底的，那一个锅底30，
1: 嗯，
0: 那一个调料5块钱一位、
1: 嗯，
0: 这就是45了。我们三个人就是吃不吃就拿出这个45了，餐位费就是除了调料费还有那个餐具费，
1: 嗯，
0: 就是3块，餐巾纸，
1: 嗯，
0: 反正就是吃不吃50块钱得拿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后来又加的，因为那个套餐里是没有主食的，给我妈加了一个就是那个煎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
1: 金馒头啊啥？
0: 不是馒头，那个饼，黄金饼。
1: 嗯。
0: 然后我要了一碗米饭，涛哥喝了一杯酒，给我妈要了瓶大窑，反正就把我们三个人花200多，还买的是所谓他家的那个套餐。
1: 是套餐额外又花了200多吗？
0: 不是，算套餐。
1: 嗯。
0: 你看套餐是118嘛，120块钱。
1: 这其实就是很多这个，就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吐槽啊，就说吃火锅这事儿。
0: 对。
1: 他说我既然已经来到你家店选择吃你家的火锅，你一个锅底要收我30多40多。
0: 对啊。
1: 就是我进店了，我还没有任何消费，就这钱我是一定要掏出来。
0: 对呀、啊，就是说我们拍了一个套餐花118，不包括什么餐位费、调料费，这个锅底费，就是我吃不吃这50块钱我都得花出去，是而且是我们三个人。
1: 其实你这样一看，他其实并没有多省。
0: 他不省，
1: 嗯，
0: 而且其实价格，照很多就是这一些就是所谓的酸菜火锅店要贵很多。
1: 嗯，对，
0: 啊、
1: 嗯，人家基本上套餐都是带锅底的，完他这是锅底还需要单收费。就是、
0: 对，锅底单收费、
1: 嗯，
0: 然后调料单收费。
1: 这个我就得说说那个财富的那个肉蟹堡了。
0: 嗯。

0: 小怪兽肉蟹堡，
1: 嗯，
0: 他家是没有餐位费的。
1: 哦，
0: 嗯，就是你进去点，你点套餐的，我就给你上所有的东西。他米饭是自助的，都有那小碗，
1: 嗯嗯，
0: 你自己盛。他家是不收餐位费的。他服务员就说，他说我家可能唯一收的费就是你没吃了，你打包我要个盒钱。
1: 嗯嗯嗯。
0: 啊，他说因为我家没有餐位费，就是无非就是可能这是从这能那个相当于是补贴点这个店里。
1: 嗯嗯。
0: 他说要不然我们进店，比如说你就点套餐，其实那就是这些钱这些东西。
1: 去欧亚去吃这个樱花素，其实也是。
0: 嗯，就我觉得没有餐位费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就是
1: 其实这个钱不多。
0: 嗯。
1: 就是每个人1块钱的这个餐位费。然后就是吃火锅这个3块钱5块钱的调料费，
0: 嗯，
1: 但是你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
0: 对，
1: 对，
0: 嗯，那年在天津上班的时候，有一年我过生日，请了同事还有几个学生吃饭。
1: 嗯，
0: 我们一共去了10个人。
1: 嗯，
0: 海底捞他家的那个水，就是什么酸梅汤啊，什么金桔汁儿，乱七八糟那些东西。
1: 嗯。
0: 是15块钱一位，
1: 嗯嗯，
0: 就是加上调料什么的，一共是15块钱一位。
1: 嗯，
0: 我们10个人进去，你就什么东西都没点，是150块钱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后来等结账的时候，我们那个看中那服务员，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总跟我同事我们2个人下班去吃，
1: 嗯，
0: 就是认识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正好今天过生日，他说你这酒水的钱包括调料钱，他说我都给你免掉了。
1: 嗯嗯，
0: 他说要不然你说这能多点耗牌肉呢？他说要不然就是你想你这一点水一点啥，直接就是150块钱进去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还挺
1: 好的，就是心里特别会让人。消费者心里特别舒服。
0: 对，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总就是那时候总加班嘛，一直晚上11点多下班，然后有时候跟我同事我们两个就在附近，然后就去吃个海底捞。
1: 嗯，
0: 那时候然后那服务员因为总在他的那一个区域，就他负责我们看，
1: 嗯，
0: 就是看桌的服务员，
1: 嗯，
0: 就一拉去挺熟悉的。然后哎那一次我觉得哎挺好的。
1: 嗯，哎海底捞贵，我记得是
0: 排券啊，
1: 我们四个人花了600多，170一位，4728，是花600多吗？
0: 多正常啊，多正常啊。
1: 贵呀，
0: 啊！我们10个人去吃，
1: 不得花2000来块？
0: 没有，那天花了1200多。
1: 嗯嗯
0: 嗯。
1: 那我们4个人花600来块。
0: 1200多，因为还有就是有就是海底捞那个有赠菜呀或者啥乱七八糟的，
1: 嗯嗯，
0: 就还好。
1: 我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洪老师上大学那年。他有个同学，
0: 嗯，
1: 我们2家，然后4个人 AA 嘛，最后我就记得 A 到最后我们每个人是花100，每个人是170块钱。
0: 那你们确实没少吃。
1: 不是，那小丫头就点，那小丫头是吃不了多少，但是她
0: 是点，就是点是吗？
1: 她点她没吃过的，
0: 嗯，
1: 那样点。
0: 点半份啊？
1: 那没有，那有她吃不了，洪老师能吃啊。
0: 那也都点半份。
1: 就各种点，
0: 你就到海底捞点什么，就点半份的东西，比如他家那我们特别喜欢吃他那火锅牛排，
1: 嗯嗯，
0: 一份大概是50多，
1: 嗯，
0: 那我们就点半份，就半份半份上，
1: 嗯，
0: 因为两个半份拼一起就比一个整份多。这是海底捞的要求，就是点两个半份一定拼起来会比一个整份多。
1: 我就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吃那个什么椒盐的那个像手指头粗的那个小油条，
0: 啊，茴香小油条
1: 啊，对，茴香小油条，嗯，完了吃各种那个甜品，
0: 对，他家那什么什么慕斯就兔子型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嗯，我不知道，反正可贵了。俺们我跟他那他妈妈我们俩不舍得吃，那小丫头各种点，
0: 嗯，
1: 点完他跟洪老师俩吃，吃完了
0: 一结账你就会发现我的天还挺贵
1: 啊。对，
0: 他家的番茄汤和那个猪肚鸡的汤都很好喝。
1: 对，就喝那汤了，
0: 嗯，
1: 就我记得那年去的时候还咨询你了，
0: 嗯，
1: 你说这个让喝这个猪肚鸡的汤。
0: 对，我说那汤你可以选择加浓，
1: 先喝汤，
0: 嗯，
1: 完了喝完喝的差不多了再来给你添汤再下东西。
0: 那次都是那就是每次那个服务员都给我们单独拿一个砂锅，
1: 嗯，
0: 就单独上一锅汤，就是他告诉他你就单独盛这锅的汤，
1: 嗯，
0: 说锅里到时候再给你添，
1: 嗯，
0: 这汤管够。
1: 你别怪人贵，
0: 嗯，
1: 贵是有贵人道理，服务是相当的好了啊，
0: 嗯，
1: 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6点整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国立调频891，欢迎收听。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开车在坡度接近60度的斜坡下山，那感觉是更加刺激。我浑身身上限速狂飙，心掉到嗓子眼儿，那滋味可说不上好受。好的，这个过程啊是酸爽而短暂的。不待一会儿，宋亚楠将车子就停在那片白雪皑皑的诡异绿林之前。风起，树林中树叶发出阵阵细碎响动。这片树叶隔着远一些，仅仅看到翠绿。眼下我们一到近前才发现，当真是绿到可爱的境地。树上树叶都是嫩芽，跟清明时节那明前龙井一般，和周围皑皑白雪一对比，那叫一个漂亮。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杨树。不过漂亮归漂亮，这玩意儿还是邪门的很。天空中死气密布，地面上却生机勃勃，生死仅存于一个地方，有点意思。难怪林清的老师说，从这里带出了让死人复活的法子，搞不好还真的是有门道。我心里暗自嘀咕着，这些树木翠绿成这样，让我不禁想到一种法丘秘术里记载的东西，吉阳之木。这吉阳之木和印子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东西。前面就说过，印子木生长在深山老林的山沟山阴里，阳光永远照射不到，最后会变成一种诡异的炭色。这种树从生长开始就从来没见过阳光，普通的树木每一年增长一个年轮，而这种不见阳光的树要过上几十年上百年，它的年轮才增加一圈。说白了，所谓的印子木是在极阴之处生长出的树木，而这极阳之木呢，顾名思义就是在极阳之处生长出来的。当树木汲取的阳气达到一个惊人地步的时候，就连生长规模都发生异变，无视季节影响，一年四季常绿，而且叶芽均如江南树木初生之叶。极阳之木的用处其实啊倒没多大，聚下来给活人搭建房子不错，尤其男人住到里面，某方面的能力将会大大提高，做什么七色狼跟玩似的。估摸着就算天天请媳妇儿吃6块钱麻辣烫也成啊。不过这东西啊却不能用在死人身上，锯成棺材死人刚放进去不出1时3刻就得起来掐活人脖子，100%准得起尸。原因很简单，这极阳之木蕴含很重的阳气，是活人阳气而不是天地阳气。这地方出现这么多极阳之木，倒是让我有些傻眼了，哪来的这么重的阳气呀？喂，战友！这时候大炮上来，忽然拍拍我的肩膀。这家伙身材魁梧，

0: 黑熊似的，那巴掌也跟个蒲扇，一放到我肩膀上，几乎把我的右肩整个包裹住了。扭头一看，这家伙正疑神疑鬼的一个劲儿往杨树林里面瞄呢。压低声音凑在我耳边就嘀咕说道，
1: 这地方该不会有狐仙吧？咋的，我一蹭过来就感觉不对劲儿呢？
0: 狐仙儿？我不明白大炮为啥这么问。扭头一看，发现这家伙这脸憋得跟茄子似的，隐约之间似乎明白了什么。狐仙儿善于魅惑人，坊间常有流言说，这狐仙儿所在之地方圆三四里地，只要男人靠上去就会迷失自己，变成一头被欲望控制的野兽。不过这说法扯淡，其实没那么玄乎。狐仙儿能刺激男人产生反应的是他们本身会散发的香味，波及范围没有那么广，最多是百十来米。假如半夜深山老林遇见女人的话，然后闻到香味，紧接着身体产生反应，那才是撞狐仙儿了，也就是成精的狐狸，很多地方也叫做狐妹子。至于大炮这个，我估计啊，他是被吉阳之木影响了。这么多吉阳之木凑到一起，那威力可是很霸道的，尤其是对大炮这种人。这家伙身材魁梧，五官粗犷，尤其那脖子，这他妈占半张脸呐、啊！一般这人从面感来说呢，都属于阳气过盛那种类型，钻进吉阳之木的林子里，反倒八成有了反应啊。死开！我一巴掌就拍到这家伙搭在我肩膀的手，忍不住就斜愣了他一眼。要是不行啊，到一边小树林解决去，我背包里有卫生纸呢。我这话有些贱，顿时闹了大炮一个大红脸，结果还让旁边的猴子和火药听到了。一时间我身边笑成一团，大家催促着大炮快去小树林找五姑娘玩。我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被他们这闹腾啊就冲淡不少了，忍不住笑了起来。犹豫了一下，就从背包里面拿出罗盘，一步踏进了树林。这盘龙脉里面既然是埋的是死人，那么我觉得这迷踪阵是阴遁九宫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是四时之时，阴遁九宫的生位是在震位。我巴拉巴拉拔过罗盘，大大步朝震位走了过去，身后顿时响起欣喜松松的脚步声，明显是林青、宋亚楠他们看到我的行动就跟了上来。还别说呀，在吉阳之林里面，这劲道的确销魂得很。我这先天八字阳弱的人进来之后，没走几步就有反应了，忍不住夹住腿，掉头一看，跟在我身后的火药他们几个也是脸色怪怪的，尤其是大炮，这脸憋得跟犟着猪头似的，就连周静眼睛瞪得溜圆，显然这金阳之墓连他这小屁孩都没放过。至于林青和宗亚楠，他们两人脸上也附上一层浅浅粉红，看上去倒不如平时那么酷了，估摸着也是受到影响了。我心中不禁咒骂起前不久在这探查情况的调查组的成员，妈的，这情况报告上面也没说呀，搞得我们毫无准备的就跑进来，一下全都傻逼了。约摸着是察觉到我在看他，宋亚楠当时抬头有些恼火的瞪了我一眼，看什么看呢？我一下就乐了，感情这娘们儿也有害羞的时候啊。就在我们几个适应身体变化这功夫，前面的树林子里竟然冒出了一股股浓浓的大雾。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些吉阳之木树叶在往出喷吐白色雾气，不，与其说是雾气，倒不如说是白烟，因为这些雾气完全没有一点湿润感觉，反倒干燥得很，就像灭火器里面的干冰一般，属于粉尘一类的，明显是树木中的阳气被放出来之后凝聚而成的。这是阳气，我的杀气也就不好使了。一转眼功夫，我们前方已经是滚滚白烟。

相当浓厚，完全看不到前路。完蛋，走错了，不是阴遁九宫，那么是阳遁九宫。不管怎么样，先离开再说。当下我掉头就走，离开这里。林青和陈玉不用说了，和我配合那么久，我办事风格他们明白，我一转身的瞬间他们就开始跑了。到宋亚楠他们反应速度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一点没掉队，不愧是高手。身后暂时没有出现浓郁的雾气，显然如特殊事件调查组的情报所说的一样，出去的路能够找到。没花费太大劲，我们几个就一口冲了出去。错了吗？刚出去林青一边问我要不要再试，我咬咬牙说再试，不是阳遁九宫，十有八九就是阴遁九宫，这布置我应该看不错。这话一出口，旁边大炮他们几个当时哭丧着脸。确实极阳之林里面滋味可是很不好受的呀。我没搭理他们，盯着罗盘就走了进去。如果是阳遁九宫，那么第九宫在四十之时生门位置应该是在巽房。我完全硬着头皮走进去的，大炮他们没招，就只能跟进来了，所以没有被身体的异样过分影响。强忍着那种猫抓似的感觉，大踏步一路往前走去。一直在林子中穿行将近两里地的距离，身边树木终于发生变化，从杨树变成了柳树。每一种树代表的是一宫，如今我们已经穿过了杨树林，来到了柳树林，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破开了阳遁九宫的第九宫了。是了，这地方的迷踪阵就是阳遁九宫，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非常简单了，估计我们很快能穿过迷踪阵，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大约是上午11点左右功夫，为午时，阳遁九宫的第八宫生门在午时，应该是位于巽位。我一边扒拉手中罗盘，一边飞快的在树林中穿梭着。下一宫种植的是松树，等我们赶到时候，时间是在未时，第七宫未时生门在坎离位，第六宫赶到之时正是酉时，生时应当是在前位。就这样，我带着他们在密林中来回奔波着。说实话，这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极阳之木对我们几个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到最后甚至我脖子上的佛祖舍利都开始散发出丝丝凉意，让我保持清明，不过仍旧是见效甚微。这种事情真的特别考验人的意志力，尤其是我这种当初哥的。想想吧，一个20来年没碰过女人的老爷们忽然磕了一斤伟哥，谁受得了啊？撸断第三条腿都不好使啊。好在我还是有佛祖舍利护身的，勉强扛得住。最惨的就是大炮了，我看他嘴角啊往外一血，这分明是咬断舌尖让自己保持神志清明，其他几人也全是面带痛苦之色。说实话，作为一个20来年摸女人手次数都特别有限的屌丝，我真的没想到这种事情杀伤力会这么大。这可真是比当柳下惠痛苦的多了，到最后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完全凭着一股子心气在盯着罗盘往前跑着。有时候我都不禁在想，如果到这里的人稍微意志不坚定的话，恐怕这会儿早和队友之间发生最尴尬的事情了。这迷踪阵厉害的不是阳遁九宫，阳遁九宫再险，不过也是演化无穷变数。如果不知道门道，顶多呢是在树林里徘徊而已，掉头走出去就行了，不要命。但是这极阳之林可就不一样了，要命的东西啊。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努力和坚持没有白白浪费掉。约莫在林中狂奔10多个小时，我们几人体力要消耗殆尽的时候，我们终于从第一宫的桦树林中就钻了出来。此刻天

0: 色已经晚了，我们几个正处于一片荒郊之中，天空中的月亮只有一道狭长的牙，丝丝缕缕的黑气缭绕在其附近，看起来有些诡异。荒郊中荒无人烟，只剩下皎洁平整的积雪，上面没有一个脚印，明显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一阵冷风吹过，我浑身哆嗦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衣服已经湿透了。因为是冬天，所以我的迷彩服里面套着羽绒服棉裤，这东西不透气，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保暖性能是比较好，就是有些膨胀累赘。只不过如今我身上的羽绒棉裤已经湿透了，汗水打湿套在外面的迷彩作战服，可想而知这一瞬间我究竟承受了多大的煎熬。我身边大炮忽然单膝跪倒在地，然后拽着地上雪开始往脸上抖特白的牙齿，就说
1: 爽，真他妈爽。 我发誓，这回如果能活着回去的话，我一定听我妈的话去相亲。
0: 我笑，确实体会那种体内燃烧一团烈火，就像是要把自己活活撑炸的滋味，之后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这时候我的肩膀忽然被拍了一下，我扭头一看，竟然是宋亚楠眼前的红晕，就像是醉酒产生一抹酡红一般。暗夜中他的神情稍微有些别扭，但少了一些刚强，多了一些温柔，他看起来的确是有一股说不出的风情。最起码我是不禁愣了愣，然后就问他怎么了。
2: 你
0: 宋亚楠犹豫了一下，这时候他脸上那股子跟嘲讽似的邪乎劲儿没有了，只缭绕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然后才和我说，
2: 你很不错，组织多少大师都没有破掉这迷踪阵，竟然让你走通了，这次任务如果能顺利完成，你居功至伟。
0: 看得出来他不是一个擅长夸人的人，这个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一句你很好比一些最擅长逢迎拍马的人说一千句好话都动听，因为前者绝对是真的，而后者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最起码这一刻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他未免有些太乐观了，这才刚刚打开这片尘封20年的土地大门，就天真的以为任务会完成吗？根据我的了解，这个地方怕是藏着很大的秘密，凶得很。
2: 猴子
0: 浅浅夸了我一句，然后宋亚楠就转过身对旁边的猴子说，
2: 把人和组织联系，汇报我们地面坐标。
3: 是，
0: 猴子说了一声，然后从背包里面取出一个类似平板电脑的仪器开始操作起来。然后呢，我看着宋亚楠就问道，
2: 我已经带你们进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什么事情了，还是你领队吧，我们该怎么做？
0: 先寻找那个出事的村庄吧。宋亚楠轻轻叹了口气，就说，
2: 救人要紧，我们还是得先救人，然后再考虑别的事情。
0: 救人怕是已经没什么活人了吧，我心中轻轻叹了口气。在警方接到那个出事村子的求救电话的时候，那个村子里面似乎已经遭劫了，过了这么久没个音讯，怕是早就没活人了。只不过宋亚楠和大炮他们这些人是最纯正的军人，无论处于何种立场，保护老百姓肯定是他们心中的最高使命，所以那个村子他们肯定得去，无论什么情况，在没有彻底绝望之前是绝对不会放弃希望的。或许还能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呢？我心里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想了想便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2: 好了，跑起来。

0: 宋亚楠拍拍自己身上的迷彩作战服，因为方才汗水把衣服浸透，加上北方天冷，就这一会儿，这外面的迷彩服已经被冻住了，拍上去梆梆作响。然后他对着我们几个招了招手，沉声说道：“保持运动，不要冷透了。”北方的天气可不比南方，这个季节大山里少说零下二十好几十度，身上湿透了，如果不通过运动保持热量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冻成冰雕，所以只能牺牲体能了。这一行人都是野外生存的老手，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周静算是最嫩的，当然陈玉不算，他现在基本上对冷热没有概念，穿衣服的唯一作用就是遮丑，所以啊，跑步的道理不需要解释，大家心知肚明。宋亚楠一声令下，顿时我们排成一溜就开始小跑起来。这次出事的村子叫做店头村，算是这绵山中最富裕的村子了，不在深山里，地方还是比较好找的。猴子汇报完我们的坐标之后，就定位找到店头村，然后我们循着路径一路跑过去就可以了。从我们现在的位置，距离店头村不足四五里地的距离，再加上我们几个是一路小跑，所以不出一小时，我们几个就站在店头村西面的一座山头上。山下就是依山而建的店头村，只不过诡异的是，这时候店头村里竟然是灯火辉煌，依稀还能看见村子里面最中心的位置燃烧起篝火，隔着老远还能听到村子里面传来阵阵的欢呼声和笑声，有人，而且还这么欢快，这和与接到报案的警察形容的修罗地狱截然相反呢。一时间我们几个人齐齐傻眼了。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一声八一画店活力调频。
8: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男有李宗盛，女有蔡健雅。看破与遗憾，理智与情感，不舍与伤感，都在这样的词句和吟唱里。于是在这样的感情里，我们都进化成了更好却更敏感更隐藏自己的人。这首歌的含义就是运用进化论的隐喻意义，描述了恋爱中两个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告诉我们追求更好的爱情需要懂得适应环境，学会改变自己，勇敢地进化成更好的人。达尔文。

虽然向朋友炫耀过你，但不丢人，大大方方为自己的行动买单。你权衡利弊，我及时止损，不曾与你分享的日子，我都在变好。也许喜欢一个人就跟喜欢一首歌一样，中意的时候百听不厌，倦怠的时候潦草敷衍，就是突然之间鼻子一酸，眼眶一湿，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没有什么原因，就是突然的难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也不是多怀念，只是想看一看鼓浪屿的日落，太平山上的风景和那天的你。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一个不完美的人。曾经说同你闯天与地，曾经说无悔今生等你，也不担心分隔千里，怕的是从来我都不是你期待的那个人。越是怀念你，越怕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我还是控制了自己不要想了。陈慧琳，谁愿放手。

再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大家都不容易，只希望你一切都能过得好。

时光让我们跨越伤痛，一路向前。那些等待的岁月，如往日的星光洒在肩头，是一种没有重量的忧伤。曾经眼里的沙酿成了苦涩的酒，只能自己饮下。所有的惘然与伤痛，也在风中随着歌声渐渐飘远。我知道。

0: 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

0: 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刘易斯·卡罗尔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元代作家马致远的剧本《汉宫秋》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爱丽丝靠着姐姐坐在河岸边无所事事，有时候她会偷偷看一两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可是书里既没有画又没有对白。她就想，一本书里既没有画又没有对白，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天气很闷热，爱丽丝感到非常困，甚至有点迷糊了，但她还是很认真地盘算着是否值得花点力气站起来采些雏菊花做个花环。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长着粉红色眼睛的白兔子贴着他身边跑了过去。看到一只粉红眼睛的兔子，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他甚至听到兔子自言自语地说：哦，天哪，我要迟到了。爱丽丝也没有感到什么离奇的，虽然事后回想起来，她认为确实应该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可当时这一切好像都是很自然的。但是那只兔子竟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表，还看了看，然后又匆匆跑开了。这时爱丽丝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从来没见过兔子穿着有口袋的背心，而且还能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表来。她忍不住好奇，紧紧跟着兔子穿过一片田野，刚好赶上看见兔子窜进了灌木丛下面的一个大洞里。不管三七二十一，爱丽丝也紧紧跟着跳了进去，甚至都没有想一想要怎么出来。兔子洞开始就像走廊一样笔直向前，后来就突然向下了，拐得那么急，向下落得又那么快，以致爱丽丝还没有来得及站住，就发现自己已经掉进了一口深井里。也许是井太深了，也许是她下落得太慢，爱丽丝一边往下掉着，一边还有足够的时间东张西望，考虑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开始她使劲往下看，想知道会掉到什么地方，但是底下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随后她又开始看四周的井壁，只见井壁上排满了碗柜和书架，以及挂在钉子上的地图和图画。她顺手从架子上拿了一盒罐头，罐头上写着橘子酱。让他大失所望的是，里面是空的。他不敢把空罐头扔下去，怕砸着下面的人，因此在继续往下掉的过程中，他想办法把空罐头放在了另一个碗柜里。
2: 爱丽丝想，好啊，我摔过这么一大跤，以后再从楼梯上滚下来可就不算回事了，家里的人肯定都会说我胆子变大了。哼，哪怕从屋顶上掉下来，我也会一声不吭。这一点倒很可能是真的，从屋顶上摔下来会摔得说不出话的。掉呀掉呀掉呀，这一跤怎么一直掉不到底呢？爱丽丝大声说，我也不知道掉了多深，算算看已经掉了大约4000里了吧，我想肯定有了，没错，大概就是这么个距离，但是不知道在什么经纬度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话了，不知道我会不会穿过地球，要是一出来就遇见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可太有意思了，我想是讨厌鬼们吧。这会儿他很高兴没有人听见他说的话，因为那些话听起来用词完全不恰当。不过我想问问他们国家叫什么名字，夫人，请问这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可是要是这样问，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一个傻孩子的，连自己在什么国家都不知道。不，绝对不能这么问，也许我会看到他写在哪儿吧。掉呀掉呀掉呀， 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又自己嘀嘀咕咕地说起来，哎呀，我很肯定戴娜今晚一定会想我的。戴娜是他的猫，但愿他们别忘了在午茶时给你准备一点牛奶。我的乖戴娜，真希望现在你能跟我一块儿往下掉，我怕空中没有你吃的小老鼠，不过或许你能捕捉到几只蝙蝠，你知道吗？它可是很像老鼠的，可是猫吃不吃蝙蝠呢？这会儿爱丽丝有些困了，可还是迷迷糊糊的自言自语着，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有时说乱了，蝙蝠吃猫吗？你看这两个问题他哪个也回答不出来，所以怎么问都无所谓了。他睡着了，开始做起梦来。他梦见自己正和戴娜手拉着手散步，他很认真地问猫，现在戴娜告诉我实话，你到底吃过蝙蝠没有？正说着，忽然咚的一声，他掉到了一堆枯枝败叶上，总算到底了。
3: 爱丽丝一点也没有摔痛，马上一跳就站了起来，向上看看，黑洞洞的，朝前一看，又是一条长长的通道。他又看见了那只白兔正急急忙忙地朝前跑，这回可别耽误了。爱丽丝像一阵风似的追过去，正好听见兔子拐弯时说，哎呀，我的长耳朵和长胡子，这么晚了。拐弯时他还紧跟其后，可是一拐过去兔子就不见了。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长长的矮矮的大厅里，屋顶上挂着一串灯，把大厅照得通亮。大厅四周全是门，但都锁着。爱丽丝从这边走到那边，推一推，每扇门都试了试，却一扇也打不开。她愁眉苦脸地走到大厅当中，想着该怎么出去。突然，她发现一张三条腿的小桌是用玻璃做的，桌上除了一把小小的金钥匙，什么也没有。爱丽丝一下就想到，这钥匙可能是哪扇门上的，可是糟糕，不是钥匙太大，就是钥匙太小，试了一圈哪扇门也打不开。不过在绕第二圈时，他发现了一条先前没有注意的矮帘子，帘子后面有一扇约15英寸高的小门。他把小金钥匙插进锁里，太好了，正合适。爱丽丝打开了门，发现门外是一条小走廊，比老鼠洞还小。她跪下来顺着走廊望出去，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美丽花园。他多想离开这个黑暗的大厅，到那些美丽的花圃和清凉的喷泉中去玩啊，可是那门框连脑袋都过不去。可怜的爱丽丝想，我多么希望变成望远镜里的小人啊。爱丽丝常常把望远镜倒着看，一切东西都变得又远又小，所以她认为望远镜可以把人放大或缩小。你看，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儿，使得爱丽丝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再找到一把钥匙，至少也得找一本教人变成望远镜里小人的书。可这次她发现桌上有一个小瓶，爱丽丝说，这小瓶刚才确实不在这儿。瓶口上系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印着两个很漂亮的大字，喝我。
2: 可是聪明的小爱丽丝不会忙着去喝的，因为她听过一些很精彩的小故事，关于孩子们怎样被烧伤、被野兽吃掉，以及其他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孩子们没有记住大人的话。例如，握拨火棍时间太久就会把手烧坏，小刀割手指就会出血等等。爱丽丝知道喝了写着毒药瓶里的药水迟早会受害的，然而瓶子上没有毒药字样，所以爱丽丝冒险地尝了尝，感到非常好吃。它混合着樱桃馅饼、奶油蛋糕、菠萝、烤火鸡、牛奶糖、热奶油面包的味道。爱丽丝一口气就把一瓶喝光了。爱丽丝说，多么奇怪的感觉呀，我一定变成望远镜里的小人了。的确是这样，她高兴得眉飞色舞。现在他只有10英寸高了，已经可以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了。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

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北部边塞的秋日已是寒凉，经霜的枫叶血红，衰柳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黄叶落满大地。原地看那长亭，然后注视着昭君那满面的惆怅，他似乎又听到了那无限幽怨的琵琶声。昭君上前施礼，二人执手凝眸，泪眼双对，久久无语。酒备好了，乐工们奏起了离别曲，元帝明妃举杯，杯停在空中，泪含在眼中。明妃哽咽道：妾这一去何时才能见到陛下？说着泪如雨下，拿出了平日穿的汉家衣裳。今日汉宫人，明朝胡人妾，我怎忍身穿汉主衣服为他人做春色？陛下，请准许我留下这汉家衣裳。二人共扶着这汉家衣，百感交集。白云在他们头上飘过，山风在他们耳边叹息。娘娘，请上路吧，臣等已等候多时了。匈奴使臣催促起来。元帝接过昭君的衣服，似乎又看到了昭君对镜梳妆、整理衣裙的倩影，可眼前的昭君却全然是一幅胡人的装束了。元帝拥过昭君，交手痛哭：爱妃，你这一去不会怨我终生吧？昭君吞噬着泪水，只是望着元帝。元帝看着那双泪眼，肝肠寸断，心如刀绞。我哪里是大汉皇帝呀、我倒做了别姬的楚霸王，我白白养了这般文臣武将啊。边塞的风刮起来了，带着点点雪花，仪仗的旗子举起来了，在风中飒飒飘荡。启程的鼓角声响了，在旷野里显得凄凉和悲壮。昭君北行了，他不断地停步、转身、回望，每一步、每一望，似乎都刺在元帝的心上。元帝快行几步，站到桥上，引睛张望。他似乎看到昭君行进在荒漠的草原上，而他自己却要独自返回皇城。啊，那殿堂曾是他和昭君日夜厮守的地方，可如今那里只有昏黄的月光，只有长夜的凄凉，只有秋蝉的悲鸣。元帝心碎地自言自语道：我只能高烧起红烛，挂起昭君的画像，只有你昭君的影子能伴我、陪我。猛然间，他恍惚听见大雁齐鸣，侧耳倾听，定睛仰望，却并

0: 艳影，只有载着离别的战车在吱吱扭扭地响着，满目都是枯黄。娇弱的王昭君在强悍的匈奴士兵簇拥下北行，呼韩邪单于已在边界等候。昭君见过单于，淡淡地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单于告诉他，这里是黑江，是我匈奴与汉的交界处。昭君请求道，大王，请允许我借一杯酒交奠南朝，辞别了汉家，便随大王北行。单于答应了。昭君整了整衣装，接过酒杯，庄重地站到江边。他深情地向南望着，眼中饱含泪水，把酒慢慢地滴到江水中。远帝陛下，妾身要与你永别了，只盼来世再与你相逢相守。他心里叨念着，猛地纵身一跃，跳到了江水之中。黑水无情的滚滚东流，带着昭君对父母之邦的眷恋，也带着他的失望与悲伤。他去了，为了汉家的疆土，为了百姓的安全。呼韩邪单于急忙招呼手下搭救，可救上来的昭君已停止了呼吸。单于深深地叹息道，唉，可惜呀，可惜，事到如今，昭君也死去了，还白白伤了与汉朝的和气。哼，都是那毛延寿搬弄是非，像这等奸臣逆贼留着终究是祸根。想到这里，单于一声令下，来人呐，把毛延寿拿下，送到汉朝治罪。我匈奴国依旧与汉朝和好。把昭君埋葬在江边，把他的墓命名为青冢。汉元帝自从与昭君分别，已有多日不曾上朝。这天夜已深了，皇宫内冷清寂静。元帝思念昭君，不能入睡。他又挂起了昭君的画像。元帝望着昭君的面庞，似乎又回到了那情意缠绵的往事，想起与昭君曾在花前依偎，曾在水畔两相携，曾在月下与依稀的美好日子。啊，昭君还记得吗？一个金色秋季的黄昏，你对我微微浅笑，我只默默看着你。你弹起了琵琶，那曲调告诉我你的心迹，你那深似海的柔情，你那可问天的痴心。可如今夜迢迢，伴我的只有孤灯。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已成了追忆。昭君，你能不能显些灵圣，
1: 让我在梦中与你相逢。
0: 元帝斜倚在睡榻上昏昏睡去，忽然他看到昭君跪在他的面前哭诉着：
1: 妾身王强今日私自逃回，陛下我的主人，妾身回来了。元帝忽然又看见一群匈奴士兵闯进皇宫，抓住昭君拖出宫门：昭君，我的爱妃！元帝呼喊着从梦中惊醒，他翻身下地寻觅着他的昭君，但耳旁传来的只有孤雁的哀鸣。大雁啊，你为何此时鸣叫，惊破了我的团圆梦？他走出殿门，仰望夜空，一只失偶的燕儿在盘旋。原来燕儿也孤孤单单。大雁啊，你可知道更有人比你还凄楚孤零吗？大雁似乎听到了元帝的心声，低飞过他的面前，一声又一声地发出惨切的鸣叫。他不停地盘旋，不停地悲鸣，在寒夜中配合着那打更的梆声，越发使人感到孤寂难忍。大雁，你为什么不南行？是怕江南有网罗？你为什么不北归？是愁塞北有雕弓？你是不是找不到一块安身的处所？大雁依旧鸣叫着，那叫声紧一声慢一声，哀怨凄怆悲切。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

0: 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霜染白发，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画遍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月平住店遇上一个年轻人，傲骨英风，身配木剑。哎呀，月平就知道这主肯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打算跟人家套套近乎。还没等问人家是谁呢，人家对他了如指掌，几句话人就说了：“你叫月亭，我不但知道你叫月亭，你上临安干什么来了，我都知道。啊，您说我干什么来了？刺杀秦桧，对不对？”哎呦，月亭一听这神仙呢。钻到我心里去了，我这事儿跟谁都没说呀，他怎么知道的？对这个人更崇敬了，对不对？不过月亭啊，我忠告你几句，行吗？请指教。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秦桧？这句话越听不爱听，心说啊，这他都不明白。朋友，这个事儿既然您不知道，我就跟您说一说。秦桧害死了我爹，秦桧害死了许多许多忠良，卖国求荣，勾串大金，是个祸国殃民的败类。难道此人不该杀吗？哦，你这一说，这秦桧是最大的，对，可杀不可留。你刚才说什么？秦桧害死你爹，你不知道？我父岳飞惨死风波亭，就是他们给害的，捏造罪名，不就能死吗？那么请问，抓贼要赃，捉奸要双，你说秦桧害死你爹，证据是什么？证据拿来我看看。那还用证据吗？举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不就是证据吗？哈哈哈哈，笑话，笑话。月亭啊，你毛嫩得很。我要是看呢，你要杀了秦桧，不管你得手不得手，你就是把他杀了，不但不能给你爹爹报仇，不能给死难者那么多人报仇，相反你还给秦桧树碑立传，你给他树碑立传了，你爹的官司冤沉海底，永无翻身之日。你信吗？好，这我就不明白了。朋友，这话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那好，咱俩先谈啊，因为你来找我来了，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是我个人的看法，你别挑理。怎么能呢？我求指教。好，那我就说，刚才我讲的，你一口咬定行贿害死你爹，这事儿谁都知道，说害死证据何在？你说狼狈为奸诬陷你爹，证据何在？怎么诬陷的？这不行，拿到官面上去，你这话讲不通啊。私凭文书官凭印，得重证据。光凭想象，光那么一说啊，大伙儿都知道，将来到了公堂上了，谁都不出头了。谁出头，人家问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根据，全傻眼。你这官司还能打赢吗？你把秦桧给杀了，杀人灭了口了，秦桧永远不存在了，你爹的官司永远没有翻案那一天，这不就等于给秦桧树碑立传了吗？你爹还有翻案的时候吗？那些人还有翻身的时候吗？你怎么能做这种蠢事？你太蠢了，你年轻人不能意气用事，头脑一热忘乎所以，干出这种蠢事，岂不被人可发一笑？哎呦，岳亭一听茅塞顿开，这个人比自己看上去大不了个三两岁，人家那么沉稳，说那个事情那么透彻，说的那么对，自己是望尘莫及呀、啊。怪不人家说我毛嫩呢，我真是毛嫩呢，我没有经验，对这个主更崇敬了。是，朋友说的对，哎，你等等我说完了，你也别说对。另外你刚才还说秦桧里通外国，勾串金人，他是卖国求荣之辈，证据何在？证据何在？你同样拿不出来，你说不好使唤，哪怕金乌珠大金国跟他往来，有一封信你能掌握，这封信就是铁证，哎，拿得出来才行。你现在两手攥空拳，什么也没有，就这么一白活，不济于事。岳亭啊，年轻人头脑不要太热，不要太冲动啊，一步十足千古恨，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好了好了，我就简单的谈这么多。我朋友，您究竟是谁？您能不能把名姓给我赏下来？我急于要知道您是谁。因为什么呢？方才您说的简短的几句话对我的教训太大，您指点迷津，使我眼界大开，我好像我成熟了不少啊。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您是我的恩公，请上受我一拜。我给您磕头，我就想知道知道您是谁。蹦蹦蹦蹦，哎哎别，哎别起来，哎呦起来起来，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年轻人，你太冲动了，这叫别人看着观之不雅。咱俩这个岁数相似，你磕什么头啊？我是无非呀、啊，随心所欲说那么几句。正所谓瞻视则迷，旁观则清。你身在世中，所以啊，你那头脑就乱了。我呢，旁观看得清清的，就这么回事儿。其实我也不见得比你高什么。啊，不不。您比我高的多，我百妈不是。您是哪位？无可奉告，我是谁没有用啊，我算个什么？您不说， 我也能猜出您是谁来。
4: 哦，
3: 那月婷，你猜猜看我是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就是当世的奇才，了不起的高人，穆剑先生，对不对？穆剑先生是我。哎呀，滑天下之大稽，真是无稽之谈。这个穆剑和许人也我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佩戴穆剑啊？是吗？哈哈，我拿来你看看。这主转身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把他挎那口宝剑拿出来了，双手一递，你看看。哎，我失礼了。耶，是木头的，木头的，也看不出是人沉木，也看不出是铁梨木，是一种什么木头呢？乌光瓦亮，上头雕着花，跟那个宝剑长短宽窄都差不多少。所不同的，一般杀人的宝剑是钢的，他这是木头的，但是一掂这分量，比那钢的还沉。月婷拿着就有点压手啊，也没什么刃子。怎么样，我就是夸这么口宝剑就引起你的怀疑啊？这算不了什么。月婷，你知道我为什么夸宝剑吗？装像唬人，这玩意儿是一种装饰品，走在街上夸口宝剑它不好看吗？其实这玩意儿只能看而不能用。哈哈哈哈，说着把宝剑收回，往旁边一放。我朋友，要这么说您跟我兜圈子，是不愿意叫我知道您是谁了啊？这正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哎，谈不到谈不到，我是无名的小卒。好了，您不说我也不便深问了，我不愿意讨人嫌。月婷啊，咱俩谈话的时间不多，我发现你这人很可爱，很可爱，我也想跟你交个朋友。哎呦，我求之不得。先别说。那么既然谈到这儿了，那么有些话恕我直言，您说吧，什么事儿？就是咱们俩人见着也好，见不着也好，我劝君办任何事情要问上三个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沉稳，过去你有点毛毛草草的那不行。咱举一个例子来说，你跟杨红你俩什么关系？呀，月婷一听杨红他也知道。哦，您认识杨红？哎，你甭管我认识不认识，我想问问你究竟喜欢他呀，你还是不喜欢他？这儿没外人，你跟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不，月婷这脸就红了。喂，我也说不准。怎么还说不准呢？既然你不愿意说，我替你说。掏心窝子讲，你喜欢他，你就是大男子汉，这个面子拉不下来。你一张嘴嘛，什么他里通外国，认贼作父，一张嘴嘛，不分咸鱼，妄杀好人，当当当，反正你有套理由。叫这件东西把你们俩中间隔起一道长墙，月婷啊，没有好处。哎，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杨红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你了解的是这么多，不了解的地方还很多很多，你要坐失良机的话，你后悔一辈子。要爱就大胆的去爱，要追求就勇敢的去追求。过去的事情是过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哎，我只告诉你这么句话啊，你自己去想去，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我奉劝你别杀秦桧。 别杀他，不是说怜悯他，让他先多活几天，你先下手找证据，证据凑齐了，比如说害你爹的证据，勾串金人的证据，那时候叫朝廷给解决，朝廷解决下了诏书，你爹才可以平反昭雪，秦桧才能名正典刑。你个人的力量你办不到这一点，蠢人才办这种事情，能听我的吗？好，我一定听，您说的太对了，是吗？那好吧。哎呀，我不是撵你啊，一会儿我出去还要访问客人去，还有点琐碎的事儿我还要办，恕不能奉陪了。月婷真没唠够啊，想多跟人家唠了一会儿，没想到人家下了逐客令了。月婷脸一红站起来了，哎，好吧，我讨扰了多时啊，受益匪浅。哎，朋友，咱们希望今后有缘能再次相会，可能吧，可能有这种机会，一切全都保重。是是是，我知道了。月婷走了，回到自己的屋里头，把门关上，倒到床上，他就玩味刚才谈的这些话，一字一句寻思着。哎呀，越想这个人越了不起，他怎么知道我跟杨红的关系，人家为什么说话说的那么透彻，高瞻远瞩，比我的岁数也大不了几岁，我怎么这么愚昧，人家怎么那么聪明。哎，不行，我还得回去，还得回去，我非得问问他是谁不可，他要不报名，我就软磨硬泡跪在他面前，我不起来，多远他说出他是谁来了，多咱拉倒，这我还得回去。所以神行他起来开个房门出去，到了东跨院一看呢，门锁上了，问掌柜的，掌柜的乐了，人结账走了啊。什么时候？刚才刚走，月婷追着街上去了，东看西瞅，影子都没有了。哎呀，追悔不及呀、啊！这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啊！哎，走了，回屋吧。这一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对，找证据。那证据能在哪儿呢？肯定在秦桧的府里头。我即使不杀他，我也得夜入丞相府，把他那个秘密的保险柜找着，把柜撬开，里头往来的书信、存的那些档案肯定有。哪怕我找着两张纸，一个勾串大金的，一个跟我爹死有关的，那就是证据。说的对极了，对对对，明天晚上入秦桧的府，我去找证据去。天快亮了，他睡着。这一觉按现在钟表说，睡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才起来。这回睡足了，洗脸漱口，治病，吃点早点。一合计，我今天干嘛呢？不出屋，哪儿都不去。怕遇上熟人，干脆睡觉闭目养神，晚上上秦桧的府里头去。想到这儿刚要倒下，掌柜的来了。客人，客人啊啊，进来吧。一推门，掌柜的进来了。客爷，有个朋友拜会您来了。
4: 拜会我？
3: 呀，小月婷就琢磨我这儿没熟人，是谁知道我住在这儿，他就有点紧张。什么样人？是个出家人，一个小和尚，非要见您不可。请进来。哎，请进来。从外边走进一个出家的小和尚，个儿不高，胖胖大大的，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没受着戒，小眼睛，乐呵呵来到月婷近前。阿弥陀佛， 施主请了啊。

0: 免礼免礼免礼，你要找我正事，我要找您，另外有几句话我想告诉您，
1: 说吧。
0: 小孩，你找掌柜的在这儿就不乐意说，掌柜的支气儿，马上退出去了。小和尚反手把门关上。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月亭月施主吧？
1: 啊，是我呀，什么事儿吧？
0: 我家老师有请，你师父请我，究竟他是何人？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殿。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

0: 弥陀佛。
1: 施主，我是杭州飞来峰下金刚寺的和尚，奉我家方丈所差来请您。
0: 哦，金刚寺的。
1: 你家方丈是谁？智冲长老。
0: 智，
1: 哎呀，想起来了，智冲长老是谁？智明大和尚的亲师弟。要论那论，月亭还得管他叫一声师叔。您听这铁伞怪侠一开始咱说过，他们路过黑虎岭，一僧一道去救月亭，老道就是他义父贺昌星啊。另外还有个和尚叫孝如来，智明长老，为了救月亭最后自杀而亡。那个智明大和尚，他原来就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他还有个师弟就叫智冲。月亭那阵虽然小见过，现在忽然想起来了，哎呀，我师叔怎么知道我来了呢？他老人家挺好嘛，一切全好，齐行您呐，本来想上这儿看您来，这地方五方杂地，诸多不便，故此我家长老让我送信儿，请您到面见见面，好吧？好，我现在就结账，你等等，把账汇了，然后急匆匆拿着东西，跟着小和尚起身出城，赶奔北高峰下金刚寺。这地方他来过呀，拐弯抹角进了大山了。月亭看看身边也没人，到了庙前挺身站住，先别叫门啊，我看看啊。左青龙右白虎，钟鼓二楼三道山门，尽量回忆回忆。我在这住了不少日子，我那阵发高烧啊，大和尚我那师叔受了伤了，我们并排躺在一张床上，我还在这门口溜达过呢，故地重游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这阵角门开了，又出了一个小和尚，师兄来了吗？来了来了，快禀报方丈。那儿禀报方丈，这陪着小月亭进了院，门关上了。月亭等进来之后一发现呢，这个庙原来就非常非常大，这回当然也不例外了。所不同的似乎比当初啊更气派了，尤其在彩画都是新的，锃明刷亮，院整整齐齐，那么干净的。顺游廊往第三道院走，小和尚把帘笼打起，请进。月亭一哈腰进了屋了。外间屋是客室，往里走进来一看，嚯，两张禅床，一张床上坐着一个胖大的和尚。那个说，那和尚怎么都胖大？你看他没事他蹲镖啊，吃完了没事就在这养着，他能不胖吗？俩大和尚对着门，这禅床上坐的这个和尚脸是个黑脸，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眼眉都耷了下来，瘦好长了多长啊，大眼皮，秤砣鼻子，厚嘴唇，青脸蛋，身穿绛紫色的袈裟，里面灰布僧袍，手里头拿着素珠。旁边这张床上也坐着个和尚，也挺胖大，不过没有正面的和尚胖，黄脸膛，岁数也不小了，拿着素珠正等着呢。前边是拜殿，小月亭尽量回忆，哎呀，正坐这个好像是我亲师叔智冲长老，像他。赶紧迈步过来跪倒在地，您就是智冲大叔，您是我叔叔，叔叔请上，受小侄。

月平啊动了感情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小和尚过来了，老方丈，这位就是月平月施主。哦，孩子，哎，我的月平啊！老和尚从床上下来，把月平一把拉住，拥到自己的怀里。我的孩子，你挺好吗？师叔，我挺好的，您不必太难过了。没想到爷儿俩还能见着，哎呀，见着你就想起来我的师兄志明。哎，我师兄死的太惨了。师弟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旁边那大和尚从床上也下来了。师弟，这就是咱的孩子月平啊。平儿也叫师叔吧，这是智慧长老，我亲师弟。哦，师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和俩大和尚这个亲热。让小和尚退出去，门关上，让小月亭坐在当中，他俩一边一个开始叙旧。月亭就问师叔，你们怎么知道我进了临安了呢？我住的高升殿，你们怎么知道的？孩子，你一进城，庙上的小和尚就看见你了，谁不认得你呀？尽管你顶着斗笠，穿着蓑衣，也能认出你来。你背着那把铁伞特殊啊，回来跟我说。我心里一动，我不太相信，让人去了解了解，果然是你呀，这才把你请到这儿来。师叔，对我还真关心，你怎么不住到庙上来？师叔，我不敢来呀，多年我没到临安，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也不知道师叔您在这儿。哎，别提了，我师兄不在之后大概一年多了吧，就这么的把我任命为这里的方丈了，开始主持金刚寺。我不愿意干也不行啊。孩子，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是是是，你这次来要干什么？月亭一琢磨，当着真人别说假话呀，不能说假话。二位师叔，我跟你们说吧，我原来的目的，我想杀秦桧。哦，想杀秦丞相，对，给我爹报仇。不过后来我改变了点主意，暂时先不杀他，我要找证据。什么证据？害我爹的证据，秦桧勾结金人的证据，我掌握之后再杀他也不迟。你跟谁来的？谁保护你？没人，就我自己。怎么能呢？怎么能你自己？我跟任何人都没打招呼，在阴阳教结束之后，谁也不知道我上哪儿去。原来我想回武当找我老师张三丰，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就这么上临安来了。人家都不知道怎么保护我，就我一个人。平儿，现在你到了临安，没有亲人，师叔就是你的亲人，你说对吗？那当然了。师叔说句话你爱听吗？您说吧，什么事儿？孩子，你不要太拧了，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你还年轻，你不了解老一辈的事情，那是错综复杂，你怎么能抖来得清呢？我看你不必费这个脑筋，要听师叔的话。我在朝廷之中还有点威信，我跟秦丞相也有往来，如果秦丞相不帮忙，我能在这当方丈吗？

0: 我这庙能这么阔气吗？我现在手头是颇有积蓄呀，光弟子三五百人。平儿，要听我的话，冤仇宜解不宜结呀。那个积怨是越来越深了，我劝你算了吧。嗯，越听您这话不对，师叔什么意思？您再说清楚点。
1: 没明白呀、啊，
0: 我就是说你算了，不要跟秦丞相之间争锋对垒，干脆你撤下一步。假如孩子你要愿意的话，挑良辰宅吉日，我陪着你赶奔丞相府见见秦丞相。其实那人不错，他怎么能害你爹呢？他非常爱惜人才啊，你要去了承认个错，不咎既往，满天乌云全散了，那就是好朋友了。我敢担保秦丞相在万岁面前重重保举于你，就你这能耐，你这官能小得了吗？将来紫袍金带府地什么都有，再娶个如花似玉的夫人，妻财子禄，何乐而不为呀？人生不就那么回事吗？像你现在身负罪名，属于国家的逃犯，你到哪块连挺胸脯你都不敢挺，你还得把那帽子狠劲往下拽，怕认出你来。你活着多累呀、啊！你又何必呢？这个事儿主动权在于你，你愿意改变，一句话，师叔我鼎力相助。孩子你别杀阿苍。月婷就站起来，回过头去看看他这师叔。好啊，您那意思是说我爹爹仇用不着报了，我去拜会奸相秦桧，我去说小话去，我说我爹爹仇不报了，全怪我不对，让他怜悯我，加封我官，是不是？我师叔，我真不可想象您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越听有血有肉的人，我成什么了？师叔，你把我瞧扁了，你们老二位收起这片好心，恕不能从命，告辞了。难听的话月婷没说，心说我要知道是这个事儿，我不登这个门。什么东西？他真想破口大骂。婷儿，你留步。不，告辞了。拉门他就出来了，打算离开金刚寺，可是把房门打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要出来一看呀，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院里站着一伙人，一字排开，各拉刀剑，前面的都等着，为首的白胡子老头身材高大，面似银盆，满脸的横肉，二目露着凶光，一眼就认出来了，绝命大剑靖远侯司空亮。往司空亮两旁一看，哎呀，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应有尽有，全在这儿。正瞅着月平狞笑，站在门那儿一看，南宫玄、北宫月，一个拉着龙头宝刀，一个横着日月五行轮，把门给堵了。月婷就知道上了当了， 哎呀，好啊好啊，还怪我，我钻进口袋里头，可谁也别上当，怎么能想到我师叔能把我出卖呢？看来人心险恶，高深莫测，这还了得？俺成，横着的飞身已经跳到院里头，他这俩师叔从屋里头也出来了，整个把他围到当间了。司空亮一看，岳平，哈哈哈哈，小兔崽子，你真能跳的！你说你这个胆子有多大？太大了！你敢一个人进京城？嗯，岳亭，实不相瞒，你这前脚一进临安，我的耳目就看见你了。你走到哪儿，跟到你哪儿。你还跑到你们家府地那去掉眼泪去了？你还平掉了多时，是不是？我手下人坐着辆车在你身后路过，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你住在高升殿，那我就不清楚了。因此我们廖师小弟把你骗进金刚寺。岳亭啊，打官司吧，你还上哪儿去？你走不了了，你是插翅难飞呀。你往左右你再看看，再看房上墙上站起好几十号呢，全都是相府的杀手，整个给封锁，看见了，看见没，天罗地网，你上哪去？他这俩师叔到了院里了，岳亭，放下武器吧，把铁伞放下啊，好好的听我们的话，现在为时还不晚，我们一定在丞相面前替你说好话。孩子，别打了，你要伸手，你看一看，你能占着便宜吗？兔崽子，我岂能与你等善罢甘休？岳亭出其不意，揉着一个燕子头颈，是直奔智冲长老。智冲一个没留神，岳亭也是气急了，通天八卦掌头一招天河道泄，就这一掌正拍在智冲脑门的时候，啊啪，这一掌打了个脑浆迸裂，呼啾就死在那儿。智慧一看，啊，弥陀佛，你敢行凶！岳亭一转身反背一掌，白毫亮翅，啪，正揍到耳门上头，这一下打的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岳亭豁出去了，两掌打死两。司空亮一看，哎呀呀，行啊，不知死的鬼呀，小岳亭，你真是活腻了！各位，哪个过去迎他？老剑哥，不用一个人，咱们大伙一块上，干脆把岳亭就乱刃分尸。
2: 丹峰碧水，化殿金城，生态化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

0: 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 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

0: 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盛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俄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

0: 期十载戳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 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界，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 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3: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2: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2: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3: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

0: 现国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查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索。

0: 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的设备。
1: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2: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呢进行一个多轮次的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一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 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 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1: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3: 一共有三个冲沟，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呢，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 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能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逼近，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满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 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工。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 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3: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4: 你好，杨厂。
3: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好的。 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 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啊，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厂。
2: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

0: 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1: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珠，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 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七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8: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9: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8: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在进行摸查。
8: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8: 8年级学生雷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8: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8: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8: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 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

0: 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1: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1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

0: 言行 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日前，由吉林省委统筹推进、央地携手打造的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作为我省激活工业遗产价值、打造国334文旅大通道的标志性项目，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按节点有序推进，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
4: 九月的夹皮沟秋高气爽，正是施工的黄金期。项目施工现场各工种交叉作业，呈现出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黄金博物馆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19684.5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预估总投资2.75亿元。项目首创国内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5: 我们这座博物馆在建设的初期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这些珍贵的工业遗存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4: 项目自2025年8月正式开工以来，面临东北高寒地区施工周期短、山地建筑结构难度大等多重考验。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20余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轮班作业，持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进入今年3季度以来，项目全面转入展陈安装与施工冲刺阶段，主体展馆精装修、井下矿洞体验区改造、老选矿场工业遗址活化等多条作业线同步铺开。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5: 目前我们的博物馆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我们始终坚守匠心，对标高标准现代化博物馆建设要求，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一座集文化传播、科普教育、红色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4: 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国334，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我市百年黄金采冶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深度激活工业遗产文旅价值，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文化动能。本台消息，9月1号，市第三中学举办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表彰大会，并同步开展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系列教育活动，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开学典礼上，学校依次公布优秀师生先进集体表彰名单，对上学期表现突出的师生进行颁奖。师生代表依次发言，学校负责人用新学期寄语激励全体师生整装奋进，逐光前行。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结合校园真实安全案例，重点讲解违禁物品管控、消防安全、校园禁烟、反欺凌等核心内容，重申校园安全纪律。同时，安全负责人走进班级开展实操教学，现场演示，讲解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让学生直观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全面提升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新学期平安校园建设夯实基础。
1: 通过聆听开学第一课，我在品德和安全方面收获颇多。作为初中生，我要做到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待人诚实守信，生活中学会感恩，乐于助人，遇到矛盾冷静处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有责任感的初中生。安全方面，我懂得安全是一切的前提，在校园不追逐打闹，遵守纪律，外出遵守交通规则，远离溺水等危险。
6: 新学期我需要以开学第一课为抓手，把德育教育和安全教育摆在首位，一方面抓好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引导学生明理向善，另一方面聚焦交通安全、校园安全、心理健康、防欺凌等重点内容，筑牢学生安全防线。学校坚持德育与安全并重，驾校协同发力，帮助学生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平安健康、阳光向上成长。
4: 近日，金沙镇开展大豆种植面积及补贴专项实地核查工作，工作人员认真核对地块边界和种植规模，现场做好信息登记，确保地块不漏、面积不虚、信息不错，让惠农补贴真正惠及广大种植户。近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开展基础体能专项训练，围绕5000米单杠卷身上、波比跳、百米冲刺等基础体能科目开展强化训练，进一步提升指战员身体素质和攻坚作战水平。近日，夹皮沟镇开展用电作业安全专项检查，向群众讲解安全用电常识和应急处置办法，叮嘱各生产经营单位杜绝违规用电，消除安全隐患，筑牢用电安全防线。
3: 秋季天干物燥，大风天气增多，各类火灾风险随之攀升，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秋季防火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一、牢记三清三关，消除居家隐患。日常居家要严格落实防火三清三关原则，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可燃杂物，出门或睡前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秋季气温转凉，使用电暖气、小太阳等取暖设备时，周围一米内不要放置衣物、窗帘等可燃物，不要在设备上烘烤衣物。二、清理楼道杂物，畅通生命通道。秋季是整理换季物品的高峰期，不要将旧衣物、废纸箱等可燃杂物堆放在阳台、楼道或楼梯间。这些杂物一旦遇到未熄灭的烟头或电气火花，极易被引燃。同时，楼道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堆放杂物不仅容易引发火灾，更会严重阻碍紧急逃生。三、规范户外用火，严防山林火灾。秋季草木干枯，在秋游露营、户外烧烤时要选择景区指定区域，严禁在树林、草地等易燃处违规用火。离开前要用水或沙土将炭火彻底覆盖，确认无烟无热后方可离开。在林区游玩时不要吸烟，严防烟蒂引发山林火灾。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由桦定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沙漏颠倒一次，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7: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8: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9: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0: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1: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2: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3: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9: 化电是
8: 双
9: 拥
8: 模范城市创建。
14: 有你，有你，有我，
15: 有我。
16: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8: Turn on the radio，
1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

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

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声音FM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起床，这样正好睡够了10个小时，精神是满满的。如果你经常只睡7-8个小时，时间长了就会早上起不来，上课打瞌睡，记忆力变差，眼睛也容易疲劳，个子也长得慢了。说到这里呀，小朋友们一定想知道，怎样才能睡得香、睡得好呢？要想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小朋友可以记住以下4个小秘诀。第一，我们要做到睡觉前不看手机、电脑、平板，也不看电视，因为屏幕的亮光啊，会骗我们的大脑说现在还是白天，那你就很难睡着了。第二，睡觉前不做太兴奋的事情，不追跑打闹，不玩刺激的游戏，不然心跳太快，身体睡不着。第三，每天养成固定时间睡觉，养成了规律，到点身体就会自动想睡觉了。第四，就是你睡觉的卧室要安静，要关上灯，温度要舒服，黑暗的环境能帮助我们快速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正晶姐姐来告诉听广播的小朋友，好好睡觉的3句话，让我们一起记住这3句健康睡眠的口诀。第一句，小朋友睡10小时，健康成长不缺席。第二句，早睡觉不熬夜，大脑身体都休息。第三句，睡得好，长得高，学习快乐，精神好。听广播的小朋友，从今晚开始，做一个爱睡觉、会睡觉、睡够觉的健康小达人吧。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金秋九月，迎来崭新开学日，背起书包走进校园，收获新知识，认识新朋友，开启充实又快乐的校园生活。愿大家收心专注，积极上进，认真听讲，努力成长，以饱满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每一次进步。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讲世界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好的童话之一，请小朋友们静静地听故事吧。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从前，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在窗台上，整个大地银装素裹，到处都是白雪皑皑。一位高贵的王后端坐在窗台前，她一边做着刺绣，一边望着外面。

飞的雪花，它思绪万千，一不留神，绣花针刺破了他的手指，三滴鲜红的血洒落在窗台的白雪上，就好像是玉碗盛着红樱桃一般的美丽。王后的心中暗自想着，要是有一天我能有个可爱的女儿该有多好啊，我希望她的皮肤像雪花一样洁白细腻，头发像乌木一样乌黑发亮，嘴唇就像樱桃一般的鲜红。过了不久，王后果然生下了个小女孩，她长得正如她的母亲所希望的那样，皮肤像雪一样洁白，头发像乌木一样乌黑发亮，嘴唇像樱桃一般的鲜红。王后给她取名叫白雪公主。可是不幸的是，生下白雪公主没多久，王后就离开了人世。一年以后，国王娶了一位新王后。新王后是个美艳无比的女人。这个女人呀，骄傲又自负，无法忍受世界上有比她还要美的女人。她呢，有一面魔镜，每天她都对着魔镜欣赏自己的容貌。她问镜子：“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镜子回答道：“夫人，夫人，还用说？您的容貌倾城又倾国。”王后轻抚着魔镜，脸上露出了陶醉的表情。可爱的白雪公主一天天长大了，当她长到17岁的时候，已经出落成一位像仙子般美丽的姑娘。这一天，王后又拿起落满灰尘的魔镜，她问魔镜说：“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魔镜回答说：“世人都知您最美，但白雪公主比您更美丽。”王后听了大吃一惊，气得浑身发抖，嫉妒和憎恨像火焰一般在她的心里越烧越旺，吞噬了她的白天和黑夜，从此再没有安宁。于是她暗中找来一个猎人，命令猎人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深处杀掉，并要猎人带回白雪公主的心和肺，以此来证明她的确已经死了。猎人领着白雪公主来到了森林里，当他举起锋利的匕首准备插入女孩的心脏时，白雪公主哭着恳求猎人放了她。她央求的声音是如此的温柔可怜，她的表情又是如此的楚楚动人。猎人不由得心软，放下了刀子，对她说：“孩子，你快点逃走吧。”猎人在树林里打死了一只小野猪，把他的心和肺取出来带回去交给王后。可怜的白雪公主在偌大的森林里迷了路，她害怕极了，她被各种奇怪的声音惊吓着。

0: 还有许多的野生动物围绕在他的身边。他像一只迷路的小鹿，一路跑啊跑，后来跑到了一所很小很小的房子面前，走了进去。这所房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小，桌上摆着七个小盘子，墙边靠着七张小床，床上的被单非常的干净。白雪公主又饿又渴，吃了一点儿每个盘子里的食物，喝了一点儿每个酒杯里的酒，还咬了一口面包。她精疲力尽地躺到第七张小床上，因为只有这张床的大小对她来说正合适。做完祷告，她倒头就睡着了。夜色降临，七个小矮人，也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们，从干活的矿场回来了。一打开门，他们立即发现家里有异常的地方。
1: 谁动过我的椅子？
0: 第一个小矮人说道。
1: 哦，谁吃过我盘子里的东西？
0: 第二个小矮人说道。
1: 哎呀，谁拿了我的面包？
0: 第三个小矮人说道。第七个小矮人走到他的床前，发现白雪公主正在自己的床上甜甜地睡着。小矮人们没有吵醒他，而是让他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都醒来了，小矮人们向白雪公主询问各种问题，白雪公主把一切都告诉了小矮人们。七个小矮人提议由白雪公主来收拾打理他们的家，作为交换呢，他们给她提供住处。白雪公主一口答应了下来。七个小矮人要出去干活了，他们离开家之前叮嘱白雪公主千万不能让别人进门来。这时候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不再怀疑自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站在镜子前说道，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
0: 镜子回答道，
3: 夫人夫人，您虽美不及白雪公主美。月迷津渡离深处，七个矮人把她陪。
0: 王后听到镜子告诉她的真相，气得简直要发疯，她狠狠地把镜子摔在地上。这个女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她穿上破旧的衣服，装扮成一个卖东西的老婆婆，来到了七个小矮人的门前。
2: 卖好东西喽，卖好东西喽，快出来看看吧。
0: 白雪公主伏在窗前，将身体探出窗外，想看看这女人到底卖的是什么。
4: 您好，您卖什么呢？
2: 好看的东西，来看看吧。
0: 于是白雪公主让老太婆进来了。白雪公主看上了一件漂亮的马甲，想试一试。老太婆骗白雪公主说她可以替她系上。老太婆把马甲系得那么紧，白雪公主被勒得喘不过气来，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幸亏七个小矮人及时赶回家，才救了他一命。后来王后发现白雪公主并没有死， 他眉头一皱，又想出一个坏主意。这次他给了白雪公主一把十分漂亮却在齿上涂了毒药的梳子。就在白雪公主想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小矮人们及时赶来制止她，又救了她一命。第三次呢，王后扮成农妇，假装卖苹果给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这一次提高了警惕，她对农妇说自己对那些苹果不感兴趣。农妇拿出一个苹果分成两半，自己嚼着一半，把另一半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见农妇吃着苹果，她忍不住也尝了一口。谁知道那苹果被下了毒，她刚咽下一口苹果就立即倒在地上死去了。王后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她的魔镜告诉她，如今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七个小矮人回到家，发现白雪公主已经没有了呼吸，他们悲痛万分，将她放进了一口水晶棺材。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王子路过这里，他看到了水晶棺材里美丽的白雪公主，倾慕不已。他向小矮人们提出，由他来负责这个女孩的葬礼。王子的侍卫们抬棺材的时候，不小心将棺材磕碰了一下，受到猛烈的震动，白雪公主吐出了那块毒苹果，一下子苏醒过来了。王子和白雪公主一见钟情，他们即将举行盛大的婚礼，邪恶的王后也受到了邀请。尽管王后非常的妒忌白雪公主，但她还是决定去参加婚礼。结果呢，人们为恶毒的王后准备了一双烧得通红的铁鞋，让她穿着铁鞋跳舞，直到死神降临在她的身上。从此，善良美丽的白雪公主和王子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刚刚听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格林童话故事，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讲安徒生童话故事了。今天的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名字叫《豌豆上的公主》。从前，有位王子，他想娶一位公主，一位真正的公主。于是他决定走遍全世界去寻找真正的公主。其实公主倒有的是，只是王子无法判断她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因为对他来说，她们总有一些地方不太符合他的要求。结果他一无所获，只好回到自己的城堡，为没有找到梦中的新娘而闷闷不乐。一天晚上，天空中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那天气真是可怕极了。这时突然有人在敲门，老国王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国王看到城堡外站着

位公主。可是天哪，暴风雨中的她显得好狼狈，雨水沿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向下流，流进鞋尖，又从脚跟流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个真正的公主。王后心想，你现在怎么说都没关系，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拿定主意以后，王后独自一人悄悄走进客房，她把所有的被褥全部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小小的豌豆，又取出20张床垫放在豌豆上，最后又在床垫上压了20床鸭绒被。都安排好以后，他叫来了公主，让她今夜就在这里休息。第二天早晨，王后询问公主前夜睡得好不好，公主回答说，哎，睡得不太好，我几乎一整夜都没怎么合眼，天知道床上有什么东西硬邦邦的，硌得我浑身发紫，简直痛苦极了。这回大家相信了，她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压在20床鸭绒被和20张床垫下的一粒豌豆，她竟然都能感觉到。除了公主，谁还会有这么娇嫩的皮肤呢？王子知道她是真正的公主以后，便娶她做了妻子。至于那粒豌豆嘛，也因此被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人动的话，它现在应该还在橱窗里。最后还要告诉你，那位公主是位真正的公主。这个故事呢，也是个

个女孩的童年里没有一个公主的童话故事呢？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的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
13: 八九一
12: 声
13: 八，
12: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6: 就是这座城，
17: 这里是画电，
16: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8: 也中国。

0: 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上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

0: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0: 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0: 会见蒙古国总统忽热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热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5: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研判。

0: 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傍晚，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今天，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

0: 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够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消息，一名泥石流灾后失联的澳大利亚公民被安全找到，中方能否介绍该澳公民被找到的时间、地点及其身体状况等信息？中方是通过何种渠道向澳方通报？郭家坤介绍，经了解，该名澳大利亚公民位处在受灾核心区域，目前已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取得联系，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我们将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今天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0: 之声新闻超链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截至今天18:52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2: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3: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梯形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是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4: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丁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5: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

0: 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还有两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赵雄，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赵雄来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
3: 好的，贺佳，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中国安能救援在前方搭的一个指挥帐篷，在这个指挥帐篷旁边呢，有一辆这个指挥车，里面能够实时的看到此时此刻在前方道路抢通的现场。在现场呢，中国安能搭建了两个不同的镜头，一个是在抢通道路的后方，一个就是在这个口岸的位置搭建的，所以相当于可以从前后看到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其实显示的就是多台的这个挖掘机旁边后边跟着这个装载车一直在慢慢的往前行。那因为现在正在对这个马上靠近这个口岸的一个相当于小山坡的位置在不断的往前掘进，所以呢现场的这个作业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前方几个最重要的或者说叫最难的这样的一个冲沟，也就是上边瀑布冲下来的这么一个区域呢，都已经完成通过了。所以这对于现场的这个抢通道路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那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虽然现在前方突击队距离口岸的位置还有差不多600-700米，大概是600米左右，但是这600米当中后300米，也就是靠近口岸这300米是有路基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只要往前再接近200-300米就可以抵达有路基路段，抵达之后这就意味着这条路相当于就已经是通过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关注目前抢通进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按照目前的作业进展，包括现在的天气研判，目前现在的天气是没有降雨的，和过去几天都不一样，所以它不太会影响现场的这个往前抢通的作业进展。所以根据目前的研判，很可能在很快接下来的1-2个小时之内，很可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主持人，
2: 是的，后续216国道打通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那感谢赵雄，在前方也注意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式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6: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大
5: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

0: 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1: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0: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新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2: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3: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4: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5: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它。
6: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殿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无法相信的梦。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7: 这个莽山原毛头树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8: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说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 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
9: 嗯，
8: 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然后做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啊，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也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
9: 嗯，
8: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

0: 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
1: 嗯，
0: 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1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
1: 嗯，
0: 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猫头鹳，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0: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一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 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皮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

0: 量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啊、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发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得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它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它太恶劣了，它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这个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面积并不很大。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

0: 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
1: 嗯，
0: 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啊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准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接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这个主持人。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2: 陪你同过。生活八九幺，
0: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0: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0: 89.1
2: 兆赫，
0: 化
2: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0: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像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造林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这现在这个雨势呢，这两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就像雨量级达到雨的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吉隆藏布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点52分。

0: 二分左右，冰激挖掘机，和强等其他强解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基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当作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湾，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湾，这个湾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三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三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那其中一号沟和二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是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的冲沟。那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扩展到了距离原基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爬挂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壁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李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四分之决赛呢，大连国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不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热卫出战的中网。

0: 杰的选手完成了首轮的全部对决，那最终呢是交出了三胜三负的成绩单。其中呢，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三位选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新宇、山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维科维奇啊，是苦战五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维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忠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像面对像科贝啊，确实是回到了比赛场上。但是昨天我们的比赛其实实话来讲，第一盘一上来也看到了郑钦文发球端的一些波动和起伏，因为一上来第一盘里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不是特别理想，一发的得分率呢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其实钦文也分享到，就是第一盘结束之后在盘休，他是利用了这个洗手间暂停，然后去到这个休息区，其实内心当中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就是说既然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也补充一个前情，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对这个钦文实际上是感冒了。那么他说，既然我现在身体状态是不在最佳，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盘、第三盘，或许可能当时想还有第三盘，那么更多的其实是要先专注于在自己的发球分上面啊，把自己的发球局先做好。我觉得第二盘其实一上来钦文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主要是抓住柳托娃正手相对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柳托娃其实他反拍你说他的加力变线呀、或者说反拍扬起一些上旋球啊，用月亮球的方式来把节奏进行一些改变啊，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他整个技术环节的一个亮点啊。但是他的正拍其实相对，因为他还是只有16岁的一个小将，我觉得技术环节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第三盘钦文的正拍的对角线以及反手直线啊，这两条线一直在压制住柳托娃的这个正拍的一些进攻也好，或者说借力也好啊，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效。随之呢，就是在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他就是越保越顺，而且在接发端也是越接越有信心啊，导致了后面两盘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0: 柳托娃从孟菲斯开始应该是一个9连胜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当时还赢了安德烈瓦，就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好手。那怎么看这个运动员这场比赛，我们说郑钦文的过往焦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否在提升啊？你觉得他的状态啊是不是在越来越好？
1: 对，这名小将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选手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因为就像刚才郝迪讲到的，他在孟菲斯的几场的胜利，其实都赢了很多关键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呀，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那么来到美网赛场，其实面对钦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啊，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托娃一上来给到钦文这么大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钦文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第二盘解决的这个确实

0: 还是不错的啊，他的一发进球率上升到了55%，然后呢，这个一发的得分率上升到83%，啊，这个发球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稳下来以后，他后面这两盘，你看不论是正手直线的这个得分，还是说他一有机会，来到半场网口，他打了很多凌空的制胜分，
1: 对，
0: 啊，其实都是很提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发球，当他一旦能稳定住。他的进攻端的这些火力就可以慢慢的归来。
1: 嗯，但似乎发球现在稳定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讲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0: 是的，啊，因为其实这个决胜盘一发进球率郑钦文只有30%，20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钦文一直是占据场上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大部分还是在用二发打比赛啊。
1: 对，
0: 但只不过他的二发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是67%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的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林塞瓦，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
1: 现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林塞瓦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
0: 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1.5年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受病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应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同样的，面对普林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林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冠山花，叫大鸡山威名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夜 的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9: 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商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分数咬下来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点还是在防守端啊，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类型的这种场地的球手啊，所以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覆盖面积，或者说我在关键分我比你多打一拍的这种能力啊，在第二盘和这个第五盘，尤其这个有阴雨暂停了回来之后啊，我觉得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出来了。
10: 嗯，
9: 但是我觉得小商也不要灰心吧，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中国赛季，
10: 是
9: 期待着他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再磨合一下。
10: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11: 砧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

0: 现您是留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夹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行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8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一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行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小陈。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张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0: 哎，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026年的足协杯1/4决赛呢，今天是3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在林英博主场1-0战胜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输给上海海港。就三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老师晚上好。
4: 哎，浩迪、张门，二位晚上好。
0: 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4: 对，
0: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然后我看这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4: 对，
0: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4: 是，
0: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3: 全华班。
0: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人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4: 对，
0: 李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州陇原这个球队怎么样啊？
4: 我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北京国安在主场3-1啊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队，但是我觉得要对这支中乙的球队要点赞啊，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对方肯定是全主力出战，但是对于北京国安而言，尽管不能够出外援，但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的张玉宁、邓杰夫、张稀哲、杨立瑜，然后阿布杜海米提，然后李磊、侯森、柏杨，这都是国安队国内球员在联赛中的主力球员。真正所谓的像主教练蒙哥马利说的年轻队员或者出场比较少的队员，就是三个人，一个是范双杰，一个是贾佩凡，一个是马旭驴。对，所以总体而言啊，虽然北京国安是就着乙级联赛的这种规模出了一个全华班，但这个全华班就像张晓瑞说的，那比对方的这个整体实力要强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说好进你喜欢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总个11人的国安的首发呀，这身价要比对方高出好几倍。但是呢，尽管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赛，但是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中超打中乙球队真的场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隔了一个中甲这么一个联赛，哎，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今天真正啊，作为兰州陇原竞技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中，我们的名字几乎是啊一无所知，但是整个比赛打起来，我觉得是相当认真的。那么这支啊，这个兰州陇原竞技队啊，它不是一支啊甘肃本地原产的一支啊中乙的球队，它是去年还是从山东那边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从当时叫山东日照乙起队啊。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迁到了兰州，迁过去以后才改名了叫兰州陇原竞技队。那么他今年打中乙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中乙联赛的预赛。那么预赛南区北区各有12支球队，那么陇原竞技是分在了北区12支球队啊，22轮预赛，那么最终他是拿到了26个积分，排在北区的第8位，而北区的前6位才能跟南区的前6位真正构成今年啊，中乙联赛的一个所谓的冲甲的这么一个联赛。那么他作为第8名球队，他现在只能进入到7到12名的一个保级组啊，为2027年中乙联赛的资格，他要打一个保级组接下来的巡回赛。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身份的介绍来看，这支中乙的球队的整体实力，不要说跟北京国安的全华班相比，即便是在中乙的北区中相比的话，他也不算一个中上游的球队。那么今天在工体中，我觉得这支球队能打出这样的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整个的比赛进程之中，我们看他在前面的时候顶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球队它有个特点啊，它今年在22轮的中乙的预赛之中，它是4胜14平和4负。我们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它进攻不是特别擅长，但是他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今天他在这一场攻体中，他也把他这个防守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在今天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中都是同场开始的，那么最晚失球的就是他，他在攻体中他这26分钟的时候才丢掉了第一个进球。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少能打像攻体这样一个大场，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比赛条件，这么好的草坪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另外到了比赛临近这个就是国安打进第3个球时候，曹宁那个球的时候，其实在禁区内对方还是在前场的左路有一脚传中球。这个球呢，我看比赛中虽然最终是被边裁和 VR 共同示意中是对方有一个进攻队员越位了，但如果细分的话，这个球对方越位那个队员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进球人，而是国安队后防线在防这个球的时候是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乌龙啊。按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所谓的越位的这个理解来看，这个球其实应该是算进的，是算国安乌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2-2的比分，那最后可能还加上补时，国安能不能最终能够真的在90分钟之内能够战胜这么一个中乙的球队，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0: 嗯，
4: 所以总体而言啊，中乙的球队表现，我觉得要比获胜的北京国安要更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
3: 你好，主播。
0: 嗯，请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抢通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 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

0: 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一两百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大型机械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下午我们提到的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车辆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抢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
1: 嗯，
0: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0: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七八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救援队伍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失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下雨之后，衣服打湿之后，很快在这个峡谷里边，温度再加上夜间温度比较低，还有风，那其实是对人来说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体感是比较冷的。所以这种下雨首先给我们的救援人员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体感上的会晚上会比较冷。那第二呢就是针对这样的夜晚的救援来说，那现场的照明条件虽然说我说我看到的是灯火通明，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把整个这样的这么宽的一个河谷全部打亮。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特别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也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地防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作业面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主播。
1: 好的，腾飞。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哥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
4: 嗯，
1: 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再看完了已经。
4: 嗯，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觉得泰山队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防线出了哪些问题？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主力进出啊，跟联赛的主力阵容相比的话，有个别位置上做了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双方还是派上了一个主力。我觉得跟那一场上海申花 跟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情况双方的首发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打到八强赛就是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就是今年联赛比较特殊，目前成都荣城一家领先的分数非常多，所以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是早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啊，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
4: 嗯，
3: 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最后输了个0-3，也是唐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出主力啊，队员不行，好好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刚才就像张文你说的，上半场17分钟、20分钟、3分钟之内，刘祝润和安佩姆各进了一个球。这两个进球其实进球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左边打进去以后，然后切到禁区之内。刘润一个晃动就打进去了，安佩姆是在中边接着莱昂纳多的那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啊，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伟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4: 弹跳，对，很
3: 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团结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啊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啊、射门的次数啊、射正的次数啊、进攻的次数啊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那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啊、进攻度不够的问题上。
1: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连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全就已经离场了，
4: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申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10，直到77分钟米内罗也下场，对方变成10-10。这比赛咱们简单说说哈。
3: 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啊，最重要的一点，你说的是8分钟，其实是在上半场刚刚5分钟的时候，黄子豪就因为弥补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啊，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啊弃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膛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啊，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这个时候视频处的裁判提醒他说，你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啊，给了红牌，这红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8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10打11人，以少打多，尽管你是主场作战，但这个形势太不利了。刚才你说了，申花又是号称是大连英博的苦主，那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打了话，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是上半场完全是以少打多的，但是要给大连英博点赞的就是在5万多名啊大连英博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上半场以少打多10人打11人，大连英博居然给扛住了啊，这一点为下半场 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嗯，
3: 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

0: 打到了高天意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1-0的一个比分，是三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概宁波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也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示出了大连英博啊，这个非常非常硬。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1，赛后又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觉得今年我会看好大连英博，可能会有可能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
1: 这是足协杯的三场比赛，其实呢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是继续来关注。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没有这个第二场了吗？没有，足协杯的比赛就是
2: 一场
1: 定胜负，所以呢这些比赛才打这么激烈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李老师，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Number one FM，Number one FM画电。

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京城。
5: 嗨，花花店。
6: 声音的声音，每逢周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选择你，活力调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7: 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9: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1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垂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0: 最需要的是那股劲。
1: 朱墨眼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朱墨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朱墨元的台前幕后。
2: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3: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啊，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4: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2: 我们这部作品朱墨元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朱墨元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4: 守正和创新。

0: 心，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2: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3: 永言，你严重了。
2: 没严重，
3: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4: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4: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2: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的，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4: 我要回北京一趟。
2: 回去干什么？
4: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的。
6: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0: 对，
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

0: 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 对，
0: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2: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4: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2: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6: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7: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

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末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末元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末元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绢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9: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果记录 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眠，咱们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店。
1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5: 小平，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7: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9: 快乐
20: 快乐
21: 快乐
22: 快乐
21: 拼
22: 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
2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25: HDFM891，
24: 为所有
25: 永赏。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7: 闪避开
6: 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7: 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1，
10: 你我共同的89.1
9: 兆赫画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2: 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3: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14: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冰片，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3: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

0: 记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2: 对。
1: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2: 对，
1: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他
0: 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1: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1: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2: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0: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0: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1: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

0: 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烙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让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烙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2: 烙纸。
1: 烙纸
2: 就是把里面的浆烙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3: 棉花。
2: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2: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4: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1: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5: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帘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4: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2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

0: 最大为二丈。近二十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两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三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被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被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被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被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子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 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前日就能取等式速成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1: 就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干，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干，点两方跟煎一张基本上你弄出来，你不弄这一张两方。
3: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3: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6: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绥宁、洪江、咸阳、进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一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免治。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万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判明了。1934年11月17号，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2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绥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2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

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0,000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19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19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4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穆林安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3个旅向岭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2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

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四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到贵州的黎平、锦亭，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2师和第9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
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学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

0: 1939年，26岁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整理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利亚》，后经润色修改，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曲目《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曲讲述了哈萨克男子都达尔与俄罗斯女孩玛利亚的爱情故事。王洛宾之子王海成说，改编前的哈萨克民歌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都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洛宾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都达尔玛利亚，你看她像不像我们这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
0: 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歌手要来西宁，他兴奋不已。在西宁的黄忠公园请哈萨克歌手唱了3天，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时记录下来的。从此王洛宾对这一旋律念念不忘，他将歌曲旋律略作调整，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风格，也用最小的改动让歌曲的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1: 在配歌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的那个都达尔玛利亚的拍节呢，几乎都是3板，他的前两段乐句的结尾旋律都是上行音，王洛宾就按照乐句对称的理论，他将原来的那个歌曲中那个咪瑞咪发嗦调整为咪发咪瑞哆，立刻就改变了原来那个歌曲的悲伤情调。
0: 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最重要的是修改歌词，王洛宾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歌曲开头和歌名，也以此来隐喻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像玫瑰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生前好友郑策认为，王洛宾在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时充分考虑了汉语的发音与旋律的最佳结合。
2: 他写出来这个旋律完全按照那个歌词，按照歌词的这个咱们歌词都是汉文的嘛，汉语汉字本身有四声关系啊，有阴阳上去啊，是吧，平上去入啊。
0: 从上世纪30年代末流传至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然优美而迷人，成为青年男女间传达爱慕之情最动听的歌声。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
2: 昨晚的梦好吓人，
3: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搭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4: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2: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5: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位置，谁能告诉我，在平面上一个位置需要几个数才能准确表示？
6: 我知道。
7: 两个呗，这还不简单？
5: 用数对表示位置需要注意什么？
3: 列在前，行在后。
4: 列是从左往右，行是从前往后。真的，我研究过了。
5: 还有什么发现？新疆的同学举手了。好，艾诺尔
8: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5: 对，
2: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3: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2: 啊？逗号也能说呀？
4: 切，这算哪门子发现？
5: 不，马一菲说的很重要。同学们，你们现在会用数对来表示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了吗？
9: 会。
5: 看看，你们已经会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10: 哎，这注解手册好像真有点作用啊。
11: 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吧？
10: 不过今天孩子们挺积极的。
11: 我平时上课他们也挺爱发言的，这个助学课堂也没什么特别。吴老师，你说呢？
12: 哦，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了。
11: 吴老师，您真负责。
12: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11: 好，我们也回班。
10: 走吧。
4: 嘿，马一菲，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2: 不知道啊，她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3: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2: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3: 之前交流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12: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3: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12: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3: 我喜欢画画。
2: 别难过，魏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5: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9: 好。
10: 唐露露，把作业本发下去。昨天大家完成的不错，错误率不高。
2: 特别要表扬李海同学，只错了一题，进步很大。
4: 耶，老师表扬我喽！
2: 也表扬马一飞，作业全对。
6: 我全对？是不是题太简单了呀？
9: 太棒了，我也全对。
13: 哎，看看我也全对，
9: 我也全对。
5: 小贤老师啊，这几天的助学课堂怎么样啊？
2: 参与度很高的，理解也更到位，我觉得很有效。
5: 刚起步，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有信心。推广助学课堂，不只是为了我们学校，也为了那些缺资源、缺机会的孩子，让他们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改变。
2: 嗯，现在的教育呢，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怎么想、怎么判断。所以我愿意试点助学课堂。
5: 孩子们不能困在作业堆里，一棵树只长高度，没有阳光和水是长不久的，作业也该是阳光和雨露。同学们，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去玄武湖做公益义卖，卖陶露露的画。
13: 真的？我没听错吧？
4: 我们都参加吗？
5: 自愿报名。
4: 我报名。
13: 我参加。我报名。
14: 老师在哪报名？
15: 我也要参加。
16: 我也报名。
13: 哇，李海骑怎么样子？好帅啊！
6: 嗯，20+20+50，我这周攒了210几分。
13: 你想欢乐高要1800积分呢？
6: 是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换。
13: 快看，李海上门了。
6: 快点。哎呀，哎呀，哈哈，他的鞋太大了，球没进，鞋进去了。
13: 别笑，我告诉你个秘密，李海没有妈妈，他爸爸还是残疾人，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都是别人给的。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6: 哦，我不说。哎呀，好香啊，妈，你在做韭菜盒子啦？
2: 尝尝，
6: 好吃。爸，能不能帮忙买双足球鞋？
15: 你的鞋多的穿不完，不买。
6: 妈，求您啦。爸，你回来了。
4: 爸怎么黑着脸啊？
6: 妈，求您了，求您了。
15: 去，别求了，去把桌子擦擦，妈开饭。
6: 妈，我保证这次买了鞋，3年都不换新鞋。
17: 你又要买什么？
15: 买足球鞋。
17: 成天买这买那的，心思都用在吃穿上，成绩能好吗？
6: 我是想帮同学。
17: 你先帮帮自己，把数学学好吧。
15: 老妈，别说了，吃饭。
17: 最近挺烦的，几个案子都没有进展。哦，对了，这是老张送的请帖，他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请我们去吃饭。哎，你说老张学历没我高，孩子怎么能这么有出息呢？我吃了。
15: 哎呀，老马，你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呐。
6: 就会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哎，没劲儿。
2: 这里前四，那这就应该前七。哎，怎么又出来个八？
5: 马一飞啊，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
6: 我肚子有点疼，钱老师让我休息一会儿。
5: 很疼吗？去看校医了吗？
6: 看了，没事。
5: 哦，你在做作业？
6: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独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5: 做得不错。
6: 真的？
5: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6: AI 我知道，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5: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哦，期末还有比赛呢。
6: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5: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 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2: 我回家问问妈妈。
5: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2: 谢谢。
5: 嗯，去吧。
2: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15: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2: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15: 为什么不想啊？不是，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
2: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15: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2: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15: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2: 好，我知道了。魏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13: 交作业，交作业，数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15: 校长办公室。
13: 正好把数学手册带过去，魏校长要看。
15: 好。
4: 说去魏校长那儿干嘛？办错了？
2: 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4: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2: 反正我要学。
5: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4: 魏校长在发火。
15: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11: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5: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15: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5: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2: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13: 过来看看，我们这儿义卖。
3: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14: 画的蛮好的嘛，来一段支持你们。
15: 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13: 太好了，一百多张画。

0: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1: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2: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3: 孩子们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4: 鸭血粉丝。
3: 走。别怕别怕，躲我后面。站住！
5: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3: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6: 爸爸没事，别担心啊。
1: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哎
7: 呀，本想借义卖和你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1: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8: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7: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画给我放到床头。
9: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7: 好，这个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1: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10: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桂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剪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11: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塞尔快看。
12: 可是面积没变呀。
1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2: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10: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11: 我知道，长乘宽，平行四边形也一样呢。
10: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12: 嗯，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
1: 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要写相等。
2: 对角是相等的呀。
3: 相邻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
0: 非常好，继续说。
4: 还有别的发现吗？
5: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
4: 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
2: 冷场了，这戏怎么往下唱？
4: 哎呀，随便说点什么呀。
0: 再观察一下图形。
1: 喂，叶海，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6: 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4: 哎，
2: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你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0: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2: 他有两条对角线。
1: 这个谁不知道？
2: 就是。

0: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1: 说什么呢？别逞能了，不会就坐下。
2: 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对吗？
0: 对。
3: 对呀，
4: 我怎么没想到？
3: 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2: 马一飞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0: 魏校长在夸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
2: 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3: 我来，我来。
5: 我也可以。
6: 给我。
3: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
0: 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
3: 那它就是
0: 菱形。
2: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
7: 正方形。
3: 正方形。
8: 看来啊，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9: 数学课堂有点意思。
8: 孩子啊，不仅更爱发言，也更会思考了。吴老师，您觉得呢？
6: 这气氛是好了，可考试还是要看分数。我就担心题做少了，基础不扎实，上了考场可怎么办？
8: 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
6: 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10: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
8: 我也想看看能走多远。
0: 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魏校长站在老银杏树下呢。
11: 魏校长好，我在编程课上经常被表扬，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
2: 我听说了，你有点天赋。
11: 老师还选我参加曲比赛呢。我想做一首新疆风格的电子音乐，像凯撒尔一样热情又充满活力。
2: 很好，到时候发给一宁的同学，也许他们会跟着跳舞。不过编程啊，既要有灵感，也要耐心打磨。
11: 嗯，我数学也进步了，这学期期末能考个好分数。
2: 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
11: 嗯，那么多学生里，魏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12: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11: 嗯，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12: 作业很多吗？
11: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我吃饱了，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12: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嗯，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11: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好，谢谢妈妈。
12: 这孩子，哎，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长大了。
13: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4: 哎，老师，昨天的作业批改出来了吗？我做的咋样？
13: 能，你自己看。
14: 哇，全对。
13: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14: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13: 对，我们要。

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明天的数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屈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锦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0: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1: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0: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0: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1: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9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1: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5: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6: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

0: 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配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3: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得安全又营养呢？
6: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7: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8: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7: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9: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7: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止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9: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7: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10: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7: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

0: 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0: 家长刘女士说，
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0: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恒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恒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6: 将近2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7: 开学前一天，恒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8: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9: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7: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0: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7: 这次灾害中，恒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恒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

0: 桂华说，
1: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九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4: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5: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
4: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6: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4: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7: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4: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8: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4: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9: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运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4: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10: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展示。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为期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收官。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 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1.71%。另外，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3: 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0: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3: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12: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3: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13: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3: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14: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3: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 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5: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只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攻坚期，记者一线直击最新动态。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
2: 国道216线是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国道216线的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抢通。
1: 那么目前道路抢通现场最大的难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作业具体面临哪些难点。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呢其实是一直遵守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提前布设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在指挥车里面实时看到最前线的这个抢通作业的画面。我们今天在现场一直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呢，目前随着这个抢通作业不断的往前推进，在距离这个最终口岸只有接近700米的这个位置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的这个边坡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相比前面呢，很多时候是涉水作业，在经过两个冲沟的时候呢，会发现冲沟下来形成了一个深窝，但是旁边会有很高的这个泥土，要往上攀爬之后再开始作业。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呢，相比前方可能它有这样的一个坡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一，它的作业面相对来说不够平整；第二，就是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处在最后的这个弯道的一个冲击点，也就是这个水流基本上就会直接打到我们的作业点。那么这就会出现，一是风险比较大，有可能这个泥土在刚刚堆上去之后被冲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货车在运往石头往前走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抢通整个道路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等到第二个这个冲沟完成结束之后，后边再往前接近大概一两百米之后，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在我们现场了解到呢，最后的300米左右是有路基的。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大概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和江小晨今天一直跟随抢通作业的队伍采访报道，有关抢通作业的更多进展我们来听。

0: 他们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今天我和江小晨继续在216国段孙慧卢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之前驻京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替代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多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它的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表面做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在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216国道水鬼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冰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下午我和江小晨跟随运送大块石料的重型卡车一起进入到了道路抢通第一线。一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一次运送石料大概20吨左右，因为装得太满，来回路上颠簸很容易洒落，司机装卸石料往返一趟最快也得2个小时。100多辆重型卡车在运输这些石头，当车辆开到抢通现场后，会在临时拓宽的作业面掉头，然后将石块倒入路基内，再撤出现场继续去装载石块，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道路抢通为止。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组最新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前推进的同时，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0: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5: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4: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5: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4: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5: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4: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巧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5: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4: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 杨奇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6: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4: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6: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4: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6: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4: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3: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部，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8: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这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公路干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7: 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极点放大效应。
9: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梯形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7: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 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8: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是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7: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0: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7: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11: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还有两艘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7: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施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呢增至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13: 初步

0: 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3: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4: 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补药的印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4: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市医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应该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0: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 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3: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8: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7: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8: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7: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9: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7: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9: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7: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10: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7: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9: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7: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9: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了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7: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10: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 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7: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10: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6: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7: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

0: 能有的在成绩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公民账簿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梯形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是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丁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

0: 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2: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1: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3: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1: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新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4: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也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1: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5: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6: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

0: 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运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1: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2: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5: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5: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称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圆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 换句话说，

0: 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国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莽山原猫头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
0: 对，
1: 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0: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说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了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要做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 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毛头鹤，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0: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 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

0: 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抓一抓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儿，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
1: 嗯，
0: 那时候用什么来做？用砒霜，
1: 哦，
0: 剧毒的，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皮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是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两

0: 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馆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音箱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呀、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发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的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呀、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呀、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

0: 那管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1: 其实整体来讲，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我是2010年正式来管理工作的。当然，这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也经常时不时的往博物馆里边去。所以呢，这种事情啊，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和了解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那你钻完以后呢，你摸一下啊或怎么一下呢，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我们知道，在2022、23年啊，到24年吧，就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当年博物馆热是很高的呀，啊，热度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馆其实本身不大，我们的那个面积才7、8千平米，我们最多一天能来7000多人。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出现过标本破损。但是我们居然在最近这个，而且还是个周五，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是这个家长是选了一个人少没人的情况下，因为人多反而互相监督，他也不好意思。反而呢，没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闭馆了，啊，5点钟闭馆，他这个是大概4点40左右，啊，他当时去触碰了这个标本。啊，拿了这个标本，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没想到。你看，我们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说，你在这个路边上折个花儿，你都觉得是道德上的一种谴责，你都不好意思。这都多少年了，我们居然还出现能够见到这种家长、这种游客，实在是那个让人难以理解。所以呢，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啊，造成这种破损，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2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因为有很多游客，他有时候就说你们这什么国家动物博物馆？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收费？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那面积还这么小？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啊、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第一反思就是，那真的是以后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准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把它罩起来，然后还隔着2层，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具体的标本的细节，你才会了解这个动物。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 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或者说把标本呢就完全，要么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个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0: 像这些标本的背后啊，是濒危动物物种的一个珍贵的印记，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那很多观众逛博物馆的时候啊，会惊叹标本的栩栩如生，可能大家很少了解它们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深入的聊聊标本制作与古生物复原的一些原理。为了精准还原野生动物的形态与神态，一件标准的现生动物标本，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复杂的制作工序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科研工作者会在哪些细节上打磨还原度呢？
1: 我们啊，标本它分好几个层次，或者说不同的目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你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标本它是有姿态的，它是有一个形状啊，甚至有个行为。那这种标本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专业上叫剥制标本，它是剥下来制作以后，它是有一个假体，它外边有套进这个皮章，能够用于展示的，能够有姿态、有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标本，这个叫做剥制标本，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taxidermy。所以呢，你看国际上有很多这个标本大赛，他们比的呢都是 taxidermy， 就是说是剥制标本。但是呢，你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主责主业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过去你像我们做动物分类、动物进化啊，或者叫演化啊，或者动物区系研究啊，就是研究动物的分布啊、格局啊、地理啊等等，就所有研究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包括给物种进行命名、分类。那这些的标本的话呢，它不必用于展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研究蝙蝠，
0: 对，
1: 那我研究蝙蝠的话呢，我可能要去抓这个蝙蝠，抓完以后的话呢，我可能要把它这个皮章剥下来之后，那我简单的做一个防腐的处理啊，然后呢，简单的可能拿一些脱脂棉啊，就是棉花啊，塞一塞啊，然后呢，简单的去缝合一下就够了。实际上，这类标本的话呢，往往它不需要用于展示，它不是科普的，它就是纯用作科学研究的。而且呢，你像我们在采集这个动物标本的时候，我们要在它死之前啊，抽抽之前啊，这个先要给它进行测量啊、称重啊，甚至录音啊，它要发这个超声波叫声，我们要录它的声音啊，知道它的频率、声音的频率等等等等，然后采集一系列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其实都是要为这个标本要记录的。啊，包括采集地点、采集的经纬度、采集的时间、采集人是谁、鉴定人是谁啊？采集人和鉴定人还未必是一个，因为你采完以后，你不一定准确能知道它是什么，还得专门有专家来鉴定。当然，非常有经验的，像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鉴定。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要作为标本的信息，它是永远都跟着这个标本的，所以标本上面要贴标签，要写一系列的信息。啊，就跟我们的户口是一样的啊，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类标本的话呢，它往往呢就是躺在我们的抽屉里，躺在我们那个标本柜里。
0: 嗯，
1: 这种标本呢，我们叫做假剥制标本，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剥制标本。所以英文对应的就是 specimen， specimen 的话呢，就是我们指的科研用的采集来的标本。所以的话呢，你像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的整个动物研究所吧，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标本只有6000多件，但是我们的标本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标本有1100多万件，这一。

0: 1000多万件都是属于这个科研用的标本，或者叫做假波质标本，它不是用于展示的。这个如果说是做这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姿态标本或者波质标本来讲，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在动物刚一死亡的时候，就是越快越好，因为动物死的时间一长，可能毛就掉了，身体就失水了啊，抽抽了，或者是腐烂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身体的参数，头长呀、尾长啊、脖子长啊、腿长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变化，所以它在还原它原来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测量，然后准确的数据，然后干嘛呢？要做这个假体来用。做完这个假体，然后再把那个皮张，我们要进行熟制。就过去它是个生皮，然后把它变成熟皮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药品的浸泡啊、脱脂啊，包括防腐啊等等，然后把它皮张弄好了以后，相当于呢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就把它穿到这个假体上，然后再给它缝合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把一个死亡的动物最后变成一个有姿态、有样子、有样貌的。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还要修复嘴唇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蹄动物展台上面，我们的这个鹿类啊，它鹿那个头顶上的角也是假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假体都不重，它如果弄一副真角，那角就很沉，所以肯定要失去平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还干嘛呢？我们要配套，还要做一系列的假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还原它真实的样子。当然了，有时候好的标本，他们还会做场景。你比如说，这动物是生活在河边啊、树上啊，还是沙漠里啊？那可能底托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树啊、架子等等，他也会考虑辅助的这些支撑标本的这些道具或者模型啊，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对，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对
0: 对
1: 于那
0: 对。
1: 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很多就仅存骨骼化石了。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些复原出它完整的体态标本啊，包括肌肉形态呀、体表的颜色这些软组织的细节，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推断把它给补全呢？
0: 这个古生物的话呢，它是这样，古生物的话是有它一套逻辑的，它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现生动物研究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古生物学它本质上它是研究化石，说白了它是石头。石头这个专业是什么？它属于地质学。就从学科上来讲，地质也好，古生物学也好，它们是一起的。就是古生物学它不算生物学。古生物它不算生命科学领域，它实际上算地球科学或者地质科学，就传统的地质学。地质学当中有些分支，比如说它研究地层的，它研究这古生物的，它都会跟一些古生物打交道。当然，包括我们有时候找石油是吧？那有时候也是要看地下埋藏了一些什么样的那个动物的化石。所以的话呢，它按照它这个逻辑的话，它挖出一个石头来讲，因为它能够石化的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几率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用一块头骨，或者哪怕一个牙，或者一个大腿，或者某一个身体的一个零部件啊，某一个器官某一部分，它就可以根据它的这种一系列的研究，然后进行比对，然后去决定或者说是来判断。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啊，还是说以前就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套方法呢和我们的这个动物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没见过古生物，都灭绝了嘛，所以就会根据已有的化石保存的程度，或者说是哪怕它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哪怕是一颗牙，但是我们能判断它是哪一类的动物，然后呢，能够判断这一类动物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结合着现生动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没见过披毛犀，没见过猛犸象，对吧？但是呢，它基本上保存的这个骨骼是比较完整，越完整越好。因为越完整，它能够清晰的复原就越容易。比如说，像有一些霸王龙啊，像这个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展出那个霸王龙展也是，里边有很多那个特别著名的一些霸王龙，比较完整啊，那个化石程度都非常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它就更容易复原，因为你有一个骨骼，就意味着它无非往上面就添肉嘛， 对吧？然后是一张皮，所以呢，它有一个骨骼，就是大概的框架就能给框出来。然后呢，它才会根据一些细节再还原，有的地方可能是凸起的，有的地方可能凹下去的，有的地方可能这块膨胀，有的地方尾巴可能更长，或者脖子是直着还是横着还是竖着。所以呢，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会根据这些特征，然后呢来做一些复原。那么再下游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标本公司或者是制作公司厂家会根据科学家的复原图，当然了他们可能也要想象，因为这些年研究非常多，发现然后有些恐龙实际上是有色素的，它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灰不拉几的是吧，也不是棕色，它可能它是有各种颜色的，所以因为发现了色素的那个沉淀那种化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可能他们也会把恐龙啊复原成颜色色彩斑斓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还加点毛，所以呢这些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根据这种复原图然后再去制作模型，这反过来就是大家看到的好多好多这个什么恐龙公园啊，什么什么这种游乐场啊什么的，有些恐龙模型，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有，那小时候觉得那恐龙做的太丑了对吧，啊，我不知道贺家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记得什么陶然亭公园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好多那种展示的恐龙自然博物馆，当然它都很丑，但是现在你看复原的质量非常非常好，很逼真了，很接近一个那个他当时的那个状态。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标本受损事件出发，了解到了动物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也聊到了博物馆参观的礼仪与收获。博物馆是保存自然记忆的场所，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形式上的又一次延续哈，也是我们亲近自然、认识生命的桥梁。尊重标本，敬畏自然，遵守观展的礼仪，给孩子做好示范，才是逛博物馆最该上的一课。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张馆长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3点整。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9月1号，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静，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点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3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1号冲沟到3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们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 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7: 你好，杨畅。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7: 好的，我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两场。
0: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7: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8: 昨日新闻重现。

0: 给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5: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6: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当然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5: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6: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5: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7: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5: 8年级学生雷梦瑶。
8: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5: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 记者在罗森村委小学看到。

0: 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2: 经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0: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3: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最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0: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4: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6: 你好朱校长。
7: 哎，你好，
6: 我是即将升3年级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8: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9: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8: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7: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6: 好。
7: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8: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9: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8: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 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9: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8: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0: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一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
8: 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10: 会以她的书写或者她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她，就让她觉得好像她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8: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1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8: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4: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1: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12: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社会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11: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2: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啊，

0: 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但是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1: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0: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5: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4: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5: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4: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 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大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6: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8: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7: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

0: 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0: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说到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5: 今年秋季学期

0: 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1: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0: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原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总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

0: 听教材的心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2: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了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0: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2: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置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测试件，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0: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2: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

0: 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题的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置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结构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词典，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究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1: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

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都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是不是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目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0: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

0: 既要守住千年指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茂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茂源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周茂源》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茂源》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5: 小燕，你严重了。
4: 没严重，
5: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

0: 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记忆。然后再感谢的那就是林依然，就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1: 我要回北京一趟。
0: 嗯、啊？
2: 回去干什么？
1: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的。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手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5: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4: 对，
5: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6: 对，
5: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4: 嗯，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啊、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7: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4: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

0: 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的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2: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3: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科技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绢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8: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 片、竹简、坚果。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羡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羡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羡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阳羡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

0: 日新闻重现。
1: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

0: 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冰片，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陶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陶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陶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陶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4: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5: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4: 这就是为什么从 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3: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6: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7: 捞纸。
6: 捞纸
7: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8: 棉花。
7: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6: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7: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多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1000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掏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掏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6: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髓。
0: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 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悉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被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被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被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被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8: 单桩山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就到地下室，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1: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力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8: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口缝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算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1: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孔，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的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7: 不如蚕食就能取，等是细成不纹丝，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1: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9: 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才能分开，点两方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弄出来，你不弄这一张两方。
8: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1: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8: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1: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0: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 这份沉淀在金坎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1: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一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别假释，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情。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38集。
3: 隆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啊。实在是太感谢隆冬同志了，他说，隆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了。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地为隆冬同志担心了。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中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隆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相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200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4: 卢中德这个名字我记得，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的。
3: 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4: 那很有可能。
3: 莫少求说，
4: 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福街的公安局长周辉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猛吗？被赶出来了。
3: 什么时候的报纸啊？林问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哦，我记不清了，民国18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林问接着问道。江南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啊，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4: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
5: 老谢，有客。
4: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10来天。他对莫少求说，在清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临时传达。没想到临时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临时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临时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临时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做出决定。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问，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
3: 他问他们。
4: 定了

0: 回程船票，明晚7点上船，半夜12点开船。
1: 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广州交通站的情形临时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求。平时要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物还是要避开他们。临时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临时。他说
0: 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
1: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
0: 临时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伤在哪里？
1: 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0: 腿上。
1: 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0: 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1: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临时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0: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永久出狱了。
1: 易君年告诉老肖，
0: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
1: 易君年说。
0: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2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毫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临时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易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事实上他只有3种选择：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

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的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
杏仁皮。

水流落入铺满金黄、猩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日前，由吉林省委统筹推进、央地携手打造的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作为我省激活工业遗产价值、打造国334文旅大通道的标志性项目，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按节点有序推进，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
4: 九月的夹坯沟秋高气爽，正是施工的黄金期。项目施工现场各工种交叉作业，呈现出一派火热的建设。

0: 的场景。黄金博物馆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壁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19684.5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预估总投资2.75亿元。项目首创国内地上精品展陈加井下真实体验双核心布局，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1: 我们这座博物馆在建设的初期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这些珍贵的工业遗存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0: 项目自2025年8月正式开工以来，面临东北高寒地区施工周期短、山地建筑结构难度大等多重考验，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20余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轮班作业，持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进入今年3季度以来，项目全面转入展陈安装与施工冲刺阶段，主体展馆精装修、井下矿洞体验区改造、老选矿场工业遗址活化等多条作业线同步铺开。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1: 目前我们的博物馆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我们始终坚守匠心，对标高标准现代化博物馆建设要求，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一座集文化传播、科普教育、红色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0: 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国334，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我市百年黄金采冶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深度激活工业遗产文旅价值，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文化动能。本台消息，9月1号，市第三中学举办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表彰大会，并同步开展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系列教育活动，筑牢校园安全屏障。开学典礼上，学校依次公布优秀师生先进集体表彰名单，对上学期表现突出的师生进行颁奖，师生代表依次发言，学校负责人用新学期寄语激励全体师生整装奋进、逐光前行。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结合校园真实安全案例，重点讲解违禁物品管控、消防安全、校园禁烟、反欺凌等核心内容，重申校园安全纪律。同时，安全负责人走进班级开展实操教学，现场演示，讲解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让学生直观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全面提升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新学期平安校园建设夯实基础。
2: 通过聆听开学第一课，我在品德和安全方面收获颇多。作为初中生，我要做到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待人诚实守信，生活中学会感恩，乐于助人，遇到矛盾冷静处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有责任感的初中生。安全方面，我懂得安全是一切的前提，在校园不追逐打闹，遵守纪律，外出遵守交通规则，远离溺水等危险。
3: 新学期我需要以开学第一课为抓手，把德育教育和安全教育摆在首位，一方面抓好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引导学生明理向善；另一方面聚焦交通安全、校园安全、心理健康、防欺凌等重点内容，筑牢学生安全防线。学校坚持德育与安全并重，驾校协同发力，帮助学生

0: 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平安健康，阳光向上成长。
1: 近日，金沙镇开展大豆种植面积及补贴专项实地核查工作，工作人员认真核对地块边界和种植规模，现场做好信息登记，确保地块不漏、面积不虚、信息不错，让惠农补贴真正惠及广大种植户。近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开展基础体能专项训练，围绕5000米单杠卷身上、波比跳、百米冲刺等基础体能科目开展强化训练，进一步提升指战员身体素质和攻坚作战水平。近日，夹皮沟镇开展用电作业安全专项检查，向群众讲解安全用电常识和应急处置办法，叮嘱各生产经营单位杜绝违规用电，消除安全隐患，筑牢用电安全防线。
2: 秋季天干物燥，大风天气增多，各类火灾风险随之攀升，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秋季防火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
3: 一、牢记三清三关，消除居家隐患。日常居家要严格落实防火三清三关原则，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可燃杂物，出门或睡前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秋季气温转凉，使用电暖气、小太阳等取暖设备时，周围一米内不要放置衣物、窗帘等可燃物，不要在设备上烘烤衣物。二、清理楼道杂物，畅通生命通道。秋季是整理换季物品的高峰期，不要将旧衣物、废纸箱等可燃杂物堆放在阳台、楼道或楼梯间。这些杂物一旦遇到未熄灭的烟头或电气火花，极易被引燃。同时，楼道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堆放杂物不仅容易引发火灾，更会严重阻碍紧急逃生。三、规范户外用火，严防山林火灾。秋季草木干枯，在秋游露营、户外烧烤时要选择景区指定区域，严禁在树林、草地等易燃处违规用火。离开前要用水或沙土将炭火彻底覆盖，确认无烟无热后方可离开。在林区游玩时不要吸烟，严防烟蒂引发山林火灾。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由桦定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人生啊，不能没有爱情。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残缺的，是遗憾的，是不完美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很多生离死别、悲惨凄凉的爱情故事。不光是黎民百姓如此，士族门阀也一样。只是后世书史的那些文人们，他们记载的都是名人，至于战乱中颠沛流离、水深火热的老百姓，他们记住的很少罢了。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才女叫谢道韫，这谢道韫自己就声称自己的爱情不幸福。是婆家没钱，还是丈夫有外遇包了二奶？那年她没这概念，反正这个爱情的感受在她自己的心灵中是一个伤痛的记忆。谢道韫出身于名门呐、啊，他是名人之后吗？您听那姓儿，反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呀、啊，一提姓王、姓谢、姓桓、姓余，这一般都得有点渊源。眼睁睁，尤其在东晋时代，这四大家族这可了不得。这谢道韫就是谢安的侄女，谢安啊，淝水大战那个特殊时期的东晋丞相啊，是谢安带领着谢氏子弟组建了北府兵，打败了前秦苻坚呢、啊。那十几万打败一百万，了得吗？那个，这谢道韫就是他的亲侄女。谢道韫的父亲是安西将军谢毅，谢毅死了之后，他就一直跟着谢安在一起过日子，哥们弟兄那是一个大家族啊。谢安对这儿女们、子侄们也是给予无限的父爱，教导言说教导言的教育那也是很仔细，所以他们家出来的子女都是比较有文化有修养的。但是出类拔萃的恰恰是他这个侄女谢道韫。谢道韫从小聪明好学，善于言谈，所以深得谢家长辈们的喜爱跟器重。有一次谢安就问他说，诗经中哪句诗写的最好啊？你就问这东西诗经，那也就是说谢安的这些孩子们都得读过呀。他不是问那黑猫警长什么的，那概念不一样，人家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你们最喜欢诗经里的哪一句？谢道韫马上就回答，叔父，我最喜欢尹吉甫和仲山甫做的诗句，读他们的诗就像和煦的清风一般，我很喜爱。他提的这两位那可是西周时期的名人，仅仅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诗写得很好吗？话中有深意，谢安一听就听明白了。在西周末年，周宣王手下有两位重臣，一个叫尹吉甫，一个叫仲山甫啊。尤其是这尹吉甫出兵征讨少数民族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入侵西周天下， 他带队出征，别人的打败仗，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巩固了西周王权的边防。那位仲山府呢，曾经多次劝周宣王不要过分的压榨百姓，这是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在他们的辅佐下，大周王朝出现了一段繁荣景象，历史上称为宣王中兴嘛。今天谢道韫称赞他们两个人，说他们的诗写的像春风拂面，实际是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代东晋王朝的一种希望，他希望晋王室也能有这样有所作为的大臣。这是长辈问晚辈，晚辈的回答却给长辈以启发。谢安心领神会，谢安自己此时就是东晋的丞相，他能不知道侄女儿这番话其间的深意吗？这也说明这谢道韫对《诗经》里的作品跟这诗歌作品的时代背景有多么深刻的了解跟感悟。这可是地地道道才女，谢安更喜欢她呢。谢道韫这个文学才能不光从问答中体现，就从家里边人私下里聊天也能看出来他与众不同。他特别善于即兴咏诗，张嘴就来，文思敏捷。有一天，这天下了大雪，今年的寒冬少见这么大的雪，雪花纷飞。谢安有一份闲情雅趣，把儿女们都叫到一块儿，咱们围炉饮酒，聊聊诗歌吧。谢安想考考这些后辈们的学问。这个大雪漫天飞舞，有诗情雅意的人都会触景生情啊。谢安指了指窗外纷飞的大雪，孩子们你们看一看，这大雪像什么呀？谢安的侄子叫谢朗，他这个人性格比较着急啊，叔父，我看外边这雪呀、撒沿空中差可逆。那意思说外边下的雪就跟在空中撒盐那差不离。谢安摇摇头，怎么呢？心想你是不是近视啊？那没这概念呢，你眼神不好吧？外边的雪花跟鹅毛大小，你怎么比作撒盐呢？再说了也没有什么诗情啊。啊，点点头，也没有批评他，再听听别人的吧。大伙儿一看这先摇头后点头，那是不大满意，点点头那意思等等我们看能说出什么来，我们再想想，谁都不敢张嘴呢。谢朗平时挺能说的，今儿说完这句一看叔父不满意，他还纳闷呢，心想平时跟名士们坐一块儿谈玄的时候我谈着玄着呢，而且我对佛经我也明白呀、啊，怎么今儿说出这句，看叔父这意思并不赞同啊。他下意识瞅了谢安一眼，一看谢安正看着侄女谢道韫呢，笑呵呵的，你怎么看呢？谢道韫巍然一笑，我看着窗外之雪，未若柳絮因风起。好，谢安听完马上竖起大指赞美，什么意思？说不如说呀，外边这个雪是那柳絮因为风吹的缘故轻轻漂浮在空中。哎，雪花轻扬跟柳絮轻飞十分相似，而且这个意境也比较的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大伙鼓掌喝彩，分别饮酒相贺。从这两个故事来看，谢道韫的确是才女了吧。人长得虽不说貌似天仙，但是也是落了大方啊，富有诗书气自华嘛，大家闺秀，他这个气质跟别人就不一样，所以也平添了几分动人之处。有才学，长得又不错，又是名门，他的爱情怎么会不幸福呢？其实 这是谢道韫自己说的，在当事人看来，她嫁的是个好人家。谢道韫嫁给谁了？谢安做主，把她嫁给了当时那位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羲之一共有七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王凝之的，把谢道韫嫁给他了。这可是士族门阀的婚姻呐、啊，当时这种大宅门的婚姻，那得相当匹配呀、啊，门当户对嘛，有严格的限制。你不够这身份，你长再漂亮再有钱，那不允许通婚的。这种通婚恰恰是门阀制度的产物。在两晋南北朝时，最盛行的就是这种门阀制度，所以在婚姻上也有所体现。通婚对象仅仅限于氏族集团内部，绝不允许大家族的人找一农夫做丈夫，或者嫁给农民家庭，那不行，那受到指责。那这种婚姻的范围多狭窄呀、啊！有时候仅仅年龄相当，却出现了辈分混乱的状况。尽管如此吧，也得这么结婚，分好多内容呢，有内表亲、中表亲、外表亲，反正怎么说也是近亲繁衍，这不利于优生优育。可另一方面呢，由于社会分裂，这种专制主义的放松，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甚至过了江南，是儒家独尊的这种地位也受到冲击，影响到婚姻上呢，对象的选择也有了某

种程度的自由，尤其强调那种男女之防，不如过去要求那么严格了。甭管怎么说吧，谢道韫嫁给王凝之，众人看好。可谢道韫自己自打嫁过门之后，没有几年，他就愁眉不展，婚后生活十分的不满意，有时候暗自落泪。人家问他怎么回事啊，谢道韫直言不讳，王凝之虽是名门之后，但是他才华平庸啊。回娘家的时候，谢安也发现了，听人说这侄女对女婿不大满意，说他才华平庸，不应该呀。说王朗乃王羲之的爱子啊，人不错，你怎么会不满意呢？唉，谢道韫叹了口气，叔父，我们谢家满门都是有学问的名臣，有武功的名将，想不到这天地之中啊，竟会生出这样一个王朗，这还是不满意呀。谢安没明白，你这叫答非所问呢。怎么讲呢？所嫁非佳偶啊。哎呦，这句话一说完，这谢道韫是满脸遗憾呢。仔细爷俩这么一聊，谢安才听明白，王凝之虽然出身名门，字儿写的也不错，但是这个人呢，处事确实能力低下。这个能力很重要，跟这学历背景、文化感悟，这都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呢，这学历、文化知识又未准能起到决定作用，跟个人的领悟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能力不行，这太要命了。尤其是最近，谢道韫一边说一边叹气呀，他信什么五斗米道，整天也不读书了，要看都看那经文，做道士读道家之书，热衷于道教门内的活动。他现在是会稽内史，你看看，听说海外孙恩那一伙贼人闹得正凶，马上就要攻打会稽了，他的僚属们都请他严加防备。我这个不争气的夫君呢，竟然认为同是信五斗米道之人，他妄想用五斗米道来求得自保，这不是糊涂了吗？谢安一听，要这么说来是够邪性的。道韫可以劝劝他吗？他要听我的劝就好了，叔父，听天由命吧。现在战事纷争，这么乱的天下，这王凝之能信道，也够谢安一惊讶的。有一次，王凝之的弟弟，就那小圣王献之，在跟宾客们谈玄辩论。这王献之，你别看书法写得好，要讲究谈玄呢，这还真不是他的强项。像那就别辩论呢，可是宾客坐一块儿，这话题很自然就展开了。可这王献之被人辩了一个理屈词穷，不知道说什么好呢。那算是王凝之夫人谢道韫的小叔子呀。谢道韫才思敏捷，一听说什么小叔子没话了，我来吧。男女有防啊，有原则，你不能出来跟这帮男宾客们坐一块儿哈哈大笑喝着茶聊天。可是他又想加入辩论，怎么办？我帮你解围。那怎么帮我呀？挂一道木帐，我就坐在青布木帐之后跟他们谈话，不就完了吗？谢道韫坐在帐后，接着王羲之刚才没法回答的那个话题接着往下辩论。这一碗茶还没喝完呢，外边不吭声了，咱们都被给说服了呀。一代才女谢道韫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个性，她的丈夫却偏偏不听她的良言规劝，一如既往还在那信奉五斗米道呢，对孙恩起义不设防。结果怎么样啊？孙恩的势力占据了会稽，把王凝之还有他的几个儿子都给杀了。

叶道韫心如刀割呀，自己的儿女他能不心疼吗？他也不想活，毕竟是一个文弱女子啊。但是他性格刚强，他强忍着悲痛，带着手下的使女一起提着刀往外闯。有那几个丫头着急了，找不着兵刃，举着擀面杖，抡着菜刀就出来了，拼了，要跟这帮歹徒玩命啊！还别说，有几个歹徒没提防，被这娘几个菜刀大刀一块上，擀面杖叮了当一通敲，还真打趴好几个。毕竟寡不敌众啊，被人抓着俘虏了。有人要把他杀了，大伙一看别去，这是几个女人呢、啊、问问咱们的将军吧。将军叫那孙恩呢、啊、孙恩听说过谢道韫的大名啊，这是世之才女啊，我看看啊，他别杀了，挺老大岁数一个老女人，杀他干什么呀，显不出咱们的威风，把他的外孙子刘涛斩了就完了。谢道韫一听要杀自己心爱的外孙，眼泪下来了，但这种眼泪绝不是乞讨啊，他据理力争啊。你既然是仁义将军的话，你就得区分，你要杀的是王家谢家这样的大户，我娘家姓谢，我夫家姓王，我这外孙儿姓刘，与两门皆无关联，杀他一个娃娃干什么呀？如果非要杀的话，那你就先把我杀了吧。苏恩倒被他这气势给打动了，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饶了你们娘俩吧，没有杀他也没杀刘涛。谢道韫从此就一个人住在会稽，后来有朋友来看他的时候，每每聊及家中的往事，王家谢家遭到的劫难，谢道韫慷慨激昂，痛哭不已呀、啊！很多人都知道这女子世间少见，令人敬佩。她的爱情当然不幸福了，何止是爱情啊，她的后半生都是悲哀的。要提起乱世中爱情的悲哀，除了名门望族的伤心之外，民间百姓也有可说可讲的爱情，他们的名字可能是后人传说中有所改变，但是这生活原型真正应了那四个字，叫可歌可泣。在1996年8月的时候，浙江宁波高桥梁祝文化公园的施工现场，人们发掘了一座墓，考古专家一看，据说这就是梁山伯墓。梁祝爱情由此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段梁祝爱情恰恰就发生在这个时代。相传这梁山伯就是会稽山阴人，勤奋好学，还当过一任县令，为政倾劳，成绩在任上殉职，所以当地百姓在宁波西门外的姚江边上为他厚葬建庙，纪念这清官。在梁山伯庙的西边有一座祝英台的晋封义父冢，当地有句谚语啊，说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道啊。梁山伯跟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代代相传，唱本曲本已经使得他是家喻户晓啊。梁山伯据说远离家乡出门求学，在途中遇到了一个聪明文雅的同学，这就是那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呀、啊。祝英台是上虞人，俩人切磋学业十分投机，祝英台对梁山伯有好感，萌生爱恋，但是未述真情。学业期满之后，他告别梁山伯先回来趟家，梁山伯在外边继续求学，两年后也回到会稽。回家后他想念这兄弟，打算去访访好友祝英台，赶到了上虞这一打听，好些人都不知道有一个祝英台这么一个小伙子。碰见一个老人，老人知道说有这么一位，但是是个姑娘啊。梁山伯一听这可奇了怪了，非问明白不可，找到了祝家一看，果然祝家九妹就是祝英台。梁山伯又惊又喜，顿时间两个人

0: 友情转变成爱情。梁山伯回家之后日夜思念呢，让父母出面托媒人去保媒。祝家是大户人家，世俗门阀婚姻有所体现，祝英台的父亲怎能让他下嫁给这梁山伯呀？就让他嫁给一个姓马的大户。祝英台为了抗婚几次好悬自尽了，但是抵挡不住家族的压力。英台抗婚吗？想尽办法要阻止这一桩并不幸福的婚姻。就在此时噩耗传来啊，对爱情绝望的那位梁山伯终于忧虑成疾病死了。祝英台听完这个消息如雷贯顶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梁山伯兄长就这样死了吗？你要是死了，我祝英台一个人独存何意呀？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费尽心机他偷偷跑出来了，干嘛呀？他要到梁山伯的坟前祭奠祭奠。他偷偷跑出来乘船来到了会稽啊，弃舟登岸走进梁山伯的坟前，往这一立，悲从中来。他想哭，但是这哭又能唤醒山伯兄吗？正在此时，忽然间浓云密布，沉雷贯耳啊，咔啪的一声，把路过人吓一跳。就见那坟裂开了，与此同时就见祝英台往前一纵身跃入坟中，嘎巴，这坟又合上了，跟着飞出两只彩色的蝴蝶，比翼齐飞，振翅远去啊！梁祝化蝶就成了那个时代悲哀爱情最无奈的，也是最浪漫的结局。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就在南方东晋权臣刘裕谋夺江山的时候，中国北方拓跋氏建立的魏国也出现了危机。魏国的那位道武皇帝拓跋圭建立了很大的功业，几乎统一北方了，但是呢，他到晚年的时候有些不正常，朝中上下宫里宫外都流传出一种奇怪的论调，不敢明目张胆说，私下里大伙都知道咱们这位陛下疯了。道武帝拓跋圭疯了吗？一阵一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跟他的饮食有关，感情这位拓跋圭先生为了长生不老，他经常服食一种寒食散，据说是一种补药。两晋时代那道教发展有好些炼丹的，这寒食散据说就炼出来的一种仙药，吃完它能够延年益寿，长生不死啊。其实呢，也许献这药的人是好意，至于这个药本身有什么功效，延年益寿肯定不会是这样，恐怕是缩短寿命，它是独有奇功啊。这种药其中矿物质的提成物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使得这位不到40岁的皇帝是屡屡发病。按说不到40这好年纪啊，瞎吃吃的病从口入嘛。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拓跋圭有时候连着好几天不吃饭光喝水，有的时候连着好几宿睁着眼他不睡觉。你想这不吃不睡，这精神能不恍惚吗？白天他异常的忧闷烦躁，来回在宫中散步，神色不安。有时候那宫女们就听着屋里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吵吵嚷嚷，一会儿是高声大嗓，一会儿是低声下气。几个人呢？偷偷一看就他一个人，好吗？分角色自己那说什么呢？高一声低一声的，旁边没人呢。哦，自己跟自己说呢。大伙儿一看这不疯了吗？都以为他在跟鬼说话，那会儿迷信呢。实际今天看来，拓跋圭此时神志已经不正常了。你别看他神志不正常，这皇帝这天王的职责他还得履行着，白天照样上朝。这一来把他这脾气带到朝堂上，他是喜怒无常啊。有时候看着一个大臣，他突然想起以前的不愉快的事情，这脑子一下转到好几十年前了。刚开始还笑颜相待呢，突然一翻脸，啪一拍桌案，杀了。这大臣都傻了，怎么往这一站，还没等说话呢，我就往这站，瞅您乐乐都不行吗？把眼珠先抠下来，拖到殿外，咔哧一刀给剁了。还有的大臣一看，怎么杀人这么随便呢？这脸色就很难看。有的是因为气愤，更主要的，大部分人是有点害怕。你甭管什么原因吧，脸一变色儿，这就不行。有的在那喘粗气，实际是吓得紧张。在拓跋圭看来，你这是不服不忿呐？你冲得我气不愤吗？啊，我杀呀！各种刑法都用了，刀砍斧剁棒打锤击，好嘛，这金殿改了阎王殿了。 这是没吭声的。至于那些说话的，那祸从口出嘛，偶尔哪一句言辞失措，稍微用词不当，就这边拓跋圭嗷的一声就能把那龙书案一脚给踹起来。叫谁杀他呀？谁杀都不解气，他自己亲自就在金殿上殴打这些大臣。最惨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他这一堂早朝上下来，您再看那尸体吧，一字排开，就在这天安殿殿门前能排一大溜。有人一查呀，最多的时候十好几具死尸呢。您可别忘，这都是当朝的朝廷高官呢。这样一来，人心骚动，议论纷纷，文武大员是各怀忧惧，不知道这皇帝怎么了，最近他怎么如此暴力呀？有人说什么最近呢，打头些年我就看出来了。你怎么看出来的？你忘了陛下娶了一房美丽的夫人，那位新美人你知道是谁吗？
3: 谁呀？
2: 那是他的姨娘啊。

有这事儿？啊，就算我没说。这位再不敢多说了。拓跋圭办过这事儿吗？真办过。当他霸业将成，他就特别的骄傲。那会儿还年轻呢，他找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咱们前文书讲过，就是赫兰部落里一个优秀的女性啊。为了这个一父子拓跋圭，他好几回是冒着险救儿子，有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也得保护拓跋圭的安全。这样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不知道他什么事儿啊，娘啊，我打算娶我的小姨为妻。嘿，亏他还说得出口来。感情贺太后一个老妹妹，年轻，年岁大不了多少，人是绝对的漂亮，我想娶她为妻，您看行吗？那位说，这不乱了伦了吗？您别忘了，这拓跋部落是鲜卑一支，他这会儿还没有受到汉文化的熏染。拓跋圭的部队起自于沙漠，礼仪人伦跟汉族都有区别。说完这话，贺太后坚决反对。是因为近亲吗？那倒不是，那会儿也不懂这个。说你要娶你的小姨吗？我认为这样做可不行啊。娘，为什么不行啊？我这个妹妹貌似天仙呐、啊，这女人太漂亮了，就是不善之兆，不吉的由头啊，不吉利啊。而且她已经嫁人了，你有姨父啊，你这样抢夺别人的妻子，作为一国之尊，与理不合吧。拓跋圭不好再说什么了，你看他跟别人敢喊，跟自己的母亲还差着呢。但是这念头可没有打消，他认为这个女人漂亮不吉利，这纯粹这不可信。但是说他小姨父这事儿确实是真的，那怎么办呢？我是一国之尊呐、啊，我想娶谁娶不了，那我这尊个什么劲呢？派人就把他小姨的爱人小姨夫给暗杀了，多狠吧。杀完之后也没经他母亲允许，愣把他的小姨另一位贺兰氏娶进宫中，纳为妃子啊。他母亲知道的时候，生米已做成熟饭了。那他小姨没反对吗？好，再反对连脑袋都掉了，只能认命啊。两口子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那位清河王，叫拓跋绍。这可是近亲的产物。这拓跋绍傻吗？反正傻倒不傻，这个脾气，这个暴虐劲儿有别于常人，他凶狠无比，自幼好像天带一样。您看他平时玩的游戏，人家那小王子小少爷那骑马射箭，这足可以了，600多个人跟着保护着，生怕闪着腰摔着什么的。这位谁也甭跟着，跟着他犯脾气了，逮谁抽谁。后来有一帮人摸准性子了，甭管这小王爷他干什么，你都夸他好，这就好办。可是小王爷办这事儿，实在这好张不开嘴，夸不出来啊。喜欢劫道，你说这是王子干的活吗？他专门打劫行人，而且手法奇特，截住之后不分男女老少，命这帮打手们把人家衣服都给扒光了，然后把这衣服扔了，要不放火烧了，在后边追着人家跑，他在后边嘎嘎嘎乐，人家是连哭带叫啊，他觉得其乐无穷。这是年纪稍小的时候就办这种积大德的事儿，赶到年纪稍微长一点儿，会动刀的时候更恐怖了，经常就在后宫里边自己练着杀猪剁狗。这猪狗虽然是牲畜，但也是生灵啊，如果为了吃肉取其性命尚且有可原之情，他最可怕没事拿这些小生命杀着玩。什么叫练飞刀啊？什么叫活体解剖啊？好，他真胆大，这猪狗也真想咬他，还真咬不着。他从小就残忍成性，在后宫里闹了一个乌烟瘴气，这信儿就被这道武皇帝拓跋圭知道了。拓跋圭别看喜欢他小姨，

伙一听，那不呛死了吗？拓跋圭一瞪眼，是不懂，把这王子扔水里边了。拓跋圭在那数着，一、二，有这么数字吗？反正就这意思吧，估计他差不离了。提上来，哗，这么一翻水花，这小王子张嘴吐出了一大口水来，然后吭吭吭，连着打嚏粉，呛水是生不如死啊，嘴里边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嘿，拓跋圭一看，行，有股子志气啊，接着放水里边给我泡啊，泡到什么程度啊？一直泡到把他提了上来，得大伙帮他放水，好，连压肚子的，垂到后背，就差做人工呼吸了。那会儿不懂这个，一看出气儿多，进气儿少，这才赶忙向皇帝请示，还有一息尚存呢，饶了他吧。您说拓跋圭这点补药吃的，这多冤呢？教育孩子固然要严格，也没这么虐待的呀。天生暴虐的儿子，又碰上了一个神智失常的暴虐的爹，您琢磨能有什么好结局啊？光是这一清河王，让他闹心吗？何止啊！这位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还有一个发愁的事儿呢，那就是立谁为太子啊？眼看自己人到中年，得赶快立子嗣，皇储给谁呢？那么些儿子呢？选来选去，最后决定立齐王拓跋嗣为太子。他规定北魏有这样一条制度，说子贵则母必死啊，也就是说你立谁做嗣子，那么这位嗣子的生母就得先被杀了，这多残忍呢、啊、但是这个封建岁月，这是无法更改的铁定的规律，谁都得照办。有喜就有忧，在这会儿显得特别的唐突而又特别的合理。这边刚刚立拓跋嗣为太子，紧接着悲剧就要发生啊！谁来传达这消息，谁敢呢？就得拓跋圭亲自说呀。他命人把儿子拓跋嗣召入后宫啊，施礼已毕，儿子跪在当地没敢站起来。父皇有何事分派啊？我儿可知当年汉武大帝吗？这会儿拓跋圭很清醒，父皇，儿知晓一些。当年汉武大帝为了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他杀了儿子的生母那位高义夫人，所谓何故啊？他刚说到这儿，就看见这拓跋嗣两个肩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微微抖动，他已经明白了。而不知，你是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啊？汉武所为，就是为了提防母壮而子弱，会造成母后临朝乱政之局啊！就像当年汉高祖刘邦的那位吕夫人一样，好悬断送刘汉江山。现在朕想立你为太子，也不得不仿效古人呐、啊。朕这样做，知道我儿心中难过，但这也是为了我魏国长久之计呀。拓跋嗣这个人呐、啊，天性孝顺，听到这儿不敢反驳，但是泪如雨下。他想到自己的母亲把自己拉扯大，容易吗？只能是不断的磕头，是伏地痛哭啊。这爷俩说着说着话，突然哭得这么可怜，宫中的那些侍女们太监们都吓坏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寒食散要给折腾的陛下发病了啊？您说这位曾经丰功伟业的道武帝拓跋圭多惨吧，被这寒食散给折腾的异常的烦躁，刚才那点心情因为这儿子的哭声使他顿时感觉的脑袋都要炸，当的一脚把那书桌就踢开了，紧走两步到跟前，咣把这太子踹出去了，一边踹着一边追着一边打着一边骂着，你这个不争气的不孝之子。拓跋嗣连哭带跑逃出了宫殿，回到自己的住处，想去见母亲，说什么呀？

这宿没睡觉，是日夜哀嚎，连着哭了好几个白天黑夜。有人把这信儿偷偷就告给拓跋圭了。拓跋圭一听，看来这儿子没想通啊，把他叫进来，他又要训话。左右的工人一看眼神不对呀、啊，这会儿我们这皇帝陛下眉毛怎么有点往起立，眼珠子怎么有点硬啊，眼神发拧，这要杀人呢、啊、哦，遵旨，偷偷都跑出来给这拓跋嗣带信儿来了，你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那我去进宫那不是送死吗？殿下赶快走吧，现在已经定下来让你入继大统了，你就等候时日吧。殿下，为了魏国，你也不能再进宫面圣啊，皇上大怒，万一开了杀戒，谁也没法拦着，你倒不如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待圣上消气之后入宫不迟的。哎呀，拓跋嗣心想，对呀，我这位父皇的确是疯了，只有走了，临别我再见见母后吧，算了吧，赶快走吧。拓跋嗣逃跑了，母亲也顾不上了，没多久他的母亲就被拓跋圭给斩了。这拓跋圭斩了拓跋嗣的母亲之后，心里边平定了一些，儿子跑哪去了他也没追问，心想反正你是太子，难道你能放着国家的位置皇帝的宝座不要吗？小孩子嘛，兴许过两天认错还能回来找我。他这会儿脾气好，什么都想得开，这心情刚宽松两天，那宝贝儿子清河王拓跋绍，就那近亲倒霉蛋儿，又给他惹气了。他这拓跋绍又在外边拦路抢劫了，又把人家给扒光了，又在宫中打了那个太监了。嘿，可把这拓跋圭气坏了。好好好，既然你惹我，你看我怎么识的你。命人把这拓跋绍绑起来，抽了80鞭子，在井里又泡了半个钟头啊，泡的拓跋绍直骂街，他要杀他。手下人苦劝，这是您的儿子，虎毒不食子啊。拓跋圭这会儿神志还不算迷乱，咬咬牙勉强的把这拓跋绍放了。放完拓跋绍，他就琢磨，这儿子怎么这么讨厌呢？啊，这都是他娘给惹的祸，他这会儿赖人家女人了，他把这毛病都赖他小姨贺兰妃身上了。既然你给我生出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我就把你杀了。这会儿这贺兰妃不美丽了吗？都多少年了，女性的风华正茂之际早已一去不返了，此刻贺兰妃是徐娘半老，风韵还存在吗？存在什么呀，亲儿子老被人拿那井里边去拿凉水泡着，他早已形容憔悴，生不如死啊。拦儿子他也拦不住，管丈夫又不敢吭声，拓跋圭把他关在监狱之中，扬言要杀他，把他给吓坏了。毕竟是王妃呀，他派人给自己的儿子带信儿。拓跋绍你别看他糊涂，他犯浑，但一听说母亲有性命危险，拓跋绍眼睛还红着呢，心想我爹是亲爹吗？你打我打的就跟打猪打狗一样，你还要杀我亲娘，你即便是我亲爹我也不能容忍呐。这会儿这小王爷今年16周岁了，虚岁17，脾气特别的暴躁，他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啊，我找找人吧。跟手下人联系宫中的宦官，他们秘密谋划要去刺王杀驾。那宫中的宦官也都恨这拓跋圭，为什么？你想他连上朝时候那大臣一杀都能杀10几个，手下的这帮太监宫女那还算人吗？20个20个的杀何止啊，有的时候那宫女太监一见他都躲，不叫谁也不敢上前的。所以这拓跋绍晚上进得深宫大院无人阻拦，早给他放绿灯了，他带着人冲入了天安殿，旁边有几个侍者看见了，高呼一声妖贼，呼啦上来了，跑了。怎么上来了？心想赶快把这昏君杀了吧，反正我们报警了。这帮人一撤，拓跋圭听见了，啊，有贼，他连忙摸刀子，平时睡觉那铺底下就放着利刃呢，这会儿啊

0: 因为那烛光已经灭了，黑灯下火的，刚睡得迷迷瞪瞪，半天没摸着刀呢。他哪知道啊，拓跋绍早让人那小太监把那刀偷走了，这来不及点烛火，当的一脚店门就开了。拓跋绍提刀上前，你拓跋圭这会儿清醒了，你这个逆子，你这个暴君，好爷俩还得对骂，哪有那功夫啊。小白上前咔呼一刀啊，把这位曾经的一代雄主拓跋鲜卑的英雄到武帝拓跋圭一劈两半，连脖带肩膀斜着给砍下一大块来，扑通一声，拓跋圭死尸栽倒，死这年周岁39，虚岁40，多冤吧。拓跋圭把一个曾经落后的以军事部落形式为主的部落组成了一个以魏为国号的大国，他还是有功劳的。在节节胜利的四处征讨之中，他学习汉人屯田制，分土定居，很多鲜卑族人、中原汉人、高丽人都被他牵制塞上，即以耕牛忌口授田，有利于生产，使一个原本落后的氏族部落向着汉文化先进的郡县制转变，奴隶制慢慢消退，客观上也奠定了日后北魏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但是这位雄主绝不会想到他会落得这样一个结局，被他的儿子亲手砍倒，是血溅后宫。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

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

0: 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

0: 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尼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

0: 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激励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
3: 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

0: 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3: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4: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油腻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5: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
2: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6: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7: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7: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

0: 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3: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2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

0: 椰子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1: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鉴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

0: 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1: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2: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十几年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3: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4: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5: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6: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

0: 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十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八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1: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十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它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0: 好，谢谢。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4: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

0: 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一声八一。化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9: 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通行到了核心区，
10: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正式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11: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它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拿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10: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9: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放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君。

0: 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中继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去。比如说我们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啊，它的性能更优，啊，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证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
1: 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
0: 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全覆盖大方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
2: 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2: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好清凉，好酒，口子酱。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酱，珍藏实酵，自然见香。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 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8: 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林介绍，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
1: 还有

0: 实化。另外呢，他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8: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10: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 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9: 从早上5点钟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10: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1: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10: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止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1: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10: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12: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10: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13: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10: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供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3: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0: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14: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 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0: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

0: 持续推进。
1: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5: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4: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1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5: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1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但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6: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7: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 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6: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2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7: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申辩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落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1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一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赛，仙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7: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